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一些歌星，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在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有
1: 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哎、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南山没有爱。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1: 好。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
0: 动。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

0: 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1: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对呀、啊，对呀、啊，这
1: 会有点小骄傲，
0: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0: 弟弟
1: 啊，
0: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了。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1: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的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卡们从哎锦州，啊这个马卡们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代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代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挺欢快的、嗯、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揭秘狒狒的神秘生活。看似平凡的生活里，班贝莱拉帮的狒狒首领都要面对哪些内忧外患？面对埃塞俄比亚狼的威胁，狮尾狒又会采取哪些警戒措施？在对话萌宠环节，那些聪慧忠诚的狗狗们会如何运用自己的天赋帮助自闭症患者？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海底最华丽的伪装术。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活在南非的班贝莱拉狒狒帮的幼崽样貌可爱，它们有着粉嫩的脸蛋和黑色的皮毛，它们六个月大时才会断奶。不过一些雌狒狒哪怕孩子断奶了，也没有放下身为母亲的责任。这个快一岁的小家伙目前仍在向妈妈讨要母乳，但未来残酷的生活会让他逐渐成熟。而首领也并非冷酷无情的统治机器，他也会在与孩子玩闹的过程中显露出难得的温情一面。而他的孩子自然也是拿自己的父亲作为榜样。在幼崽眼里，父亲便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有时候的确会感到父爱如山。幼崽们很清楚，有只雄狒狒绝对不能招惹。这只狒狒人高马大，连首领都对它敬而远之。他们暗地里剑拔弩张，

正因如此，作为狒狒帮的首领，绝对不可能高枕无忧，暴力事件一触即发。这只熊狒狒在训诫首领的幼崽时过于严厉，

但对于小朋友不宜用过于严厉的方法，口头警告即可。但目前首领要头痛的并不只有家族内部斗争。他们的敌对势力斯普林特邦已经闯入了他的地盘。他们知道这里有他们最喜爱的食物，一种多次地被植物的根部。这比他们在山坡上找到的食物要好得多。由于食物充足，小狒狒可以学习摘取植物的根部进食。但他们竟敢盗窃班贝莱拉邦的粮仓。一棵枯树成了绝佳的瞭望台，首领正在为整个家族站岗放哨。不过在山谷里，有些危险并不容易发现，而黑长尾猴看出了苗头。草丛中潜藏着一个冷血杀手。

在埃塞俄比亚的施韦费族群中迎来了新生命的诞生，新生宝宝目前还不到半公斤重。施韦费妈妈的哺乳期是18个月。哺乳期的施韦费宝宝十分脆弱。新生命的诞生对族群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事。年轻的雌性们对刚出生的宝宝尤为好奇，他们都甘愿去做小宝宝的保姆，给他最为悉心的照料。刚开始，妈妈会时刻把宝宝带在身边。5个月后，小家伙就可以独立活动了。不过，群体成员还是会寸步不离地照看他。山地帮是团结的群体，他们会共同抚育幼崽。这种机制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山顶有时并不安全。

比如他们有着非常不友善的邻居，同样生活在色米恩山脉的埃塞俄比亚狼。这两种动物经常碰面，但总是井水不犯河水，这要归功于这只高大威猛的雄性狮尾狒。但狼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会错过眼前的任何捕食机会。年幼的狮尾狒可不是这些狡猾猎人的对手。保护幼崽的安全是成年狮尾狒的首要职责，在这方面他们做得非常成功。85%的狮尾狒幼崽能活到4岁，长到4岁时他们也可以繁育下一代了。每个成员都分担警戒工作，整个族群因此受益。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他们有高超的沟通技巧。狮尾狒掌握着一套复杂的沟通方法，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能表达各种不同的情感。此外，胸口的颜色也传递着重要信息。家族中权势最高的成员胸部最红，这意味着狮尾狒之间无需多余的动作，只要轻轻一瞥就能了解彼此的社会地位。这种交流方式变成了每一名山地帮成员的本能，远远地互相看上一眼，已经完成

重要的等级识别。狮尾狒之间也会通过触觉交流。从两个成员互相触碰和打闹的方式，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好感或敌意。狮尾狒情侣还会用身上的气味来交流。他们能通过外激素察觉到潜在伴侣的交配意愿。雌性和雄性都很清楚群体中谁值得交往，什么时候适合展开追求，什么时候应该做其他事情。相对于上面两个人多势众的狒狒族群，生活在西湖附近的西湖狒狒帮只有24名成员，因此他们相对弱小。这就意味着他们要长途跋涉很远，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补给。今天他们要就餐的大食堂是周边的平原地区。不过天公不作美，一场风暴似乎正在酝酿。

这里的天气仿佛小孩子一样，说变就变。这是由于天气十分容易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便有着厚重的毛皮可以当防水衣，但狒狒们依旧很讨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的感觉。一些狒狒蹲下来抵御寒冷和潮湿。其他成员完全不予理会。大雨拖慢了觅食的脚步，他们只能等待雨停。

一个小时后，雨终于消退了。阳光穿过云层，用温暖的光线抚慰灵长类动物。对于这样的小幼崽，首领坐在一棵树上四处张望，他总是在观察，必须确保没有不速之客。小家伙们来凑热闹，在树上无忧无虑地嬉戏，

但必须遵守一条规则，别撞上家长。傍晚时分，所有成员都晒干了身体，但他们现在远离湖边的悬崖，需要找地方过夜。在开阔地，他们容易受猎豹等夜间猎手的攻击。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临时家园。地下洞穴为狒狒提供了避难所。

0: 但这里有一些不通人情的守门员。一群海小蜜蜂刚好住在洞口，如果受到干扰，他们会群起而攻之。狒狒必须快速悄悄地通过，才能安稳地过夜。为了躲避那些在月光下虎视眈眈的可怕猎手，狒狒们今晚只能选择将这里当作临时避难所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带您去看看狗狗作为人类所忠诚的朋友，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温柔和爱治愈了那些生活困难的人。狗是人最好的朋友，这份友谊甚至是某些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关键。米拉基金会是加拿大魁北克唯一一家救助犬训练机构，像许多训练中心一样，这里也在训练狗辅助残疾人。不过这家机构有几点与众不同，这里正在培育一种特殊的狗，拉布拉多博尔尼犬。这种狗是拉布拉多犬和博尔尼山狗的杂交品种，这两种狗都有聪明又忠诚。这只混血狗正在接受训练，以便接受一项重任，那就是照顾孤独症患者。它的训练成果非常显著。
2: 在使用这些狗治疗自闭症以后，我们发现患儿的睡眠模式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也在变化。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自闭症患儿要通过走廊都非常困难，狗能帮助他们克服这个障碍，可以带着患儿从走廊走过去，还能到其他地方走动，能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外出，让他们可以有机会陪伴自己的家人。
0: 自闭症又叫孤独症，属发育疾病，会引发社交和沟通障碍，并对患者的兴趣喜好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很多自闭症患者觉得受排挤，不合群。要帮助患儿，选择哪一种狗至关重要。这家机构认为拉布拉多博尔尼集合了两种优良狗的特长，是理想的选择。
2: 这些狗必须要听话，必须要有耐心，它们的个性必须活泼，就算孩子们拉它们的耳朵或者毛发，他们也要安静容忍，这些都是重要的品质，只有具备这些品质的狗才能胜任这份工作。
0: 15岁的马克安东尼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医生确诊患上了孤独症，像许多孤独症患者一样，他在感觉困惑或者不舒服时会打人或砸东西，因此很难交到朋友。不久前，他的父母觉得他到了能养狗的年纪。没过多久，小狗马丁就开始辅导马克安东尼接触周围的世界了。
3: 马克安东尼和马丁的关系非常特殊，他们之间的纽带不是靠身体接触建立的。马克安东尼习惯用嘴呼喊，发出命令，但是狗一般都喜欢主人爱抚他们。
0: 像马克安东尼这样的人如何能和狗建立友谊仍是个未解之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0: 马克·安东尼坚信这只狗会永远对他忠诚不渝。
1: 狗的忠诚来自本能，也能通过训练来强化。本能源于适应性，你喂这只狗，狗住你家里，狗处处留心，自然会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训练的基础在于我们都是社会化的动物，能一起建立复杂的社会关系，你照顾我，我就照顾你。
0: 米拉基金会认为，狗和主人关系融洽能提升狗的耐性、镇定程度和忠诚度。
2: 很多人都曾试图让狗像人一样思考，一样做事，这是不可能的。你要像狗那样考虑问题才行。狗的思维并不比我们的思维低级，只不过与我们的思维完全不同而已。这种感觉是无法比拟的。你和狗一起工作，你教它，训练它，然后放任它去做事，和它默契配合，这时你会圆满地完成所有事情。
0: 救助犬的社交辅助效应对自闭症患者帮助很大，压力和焦虑会对儿童成长产生影响。7年前，专家对狗缓解压力和焦虑感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米拉基金会在一次研究中选择了54个有自闭症患者的家庭，研究人员对这些家庭养狗前后患者的皮质醇水平进行了检测，那是一种压力荷尔蒙。
2: 养狗之后，孩子的皮质醇水平要比之前低很多，结果还显示孩子的日常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家庭内部的气氛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0: 儿童和成年人在刚苏醒的那一刻，皮质醇水平会出现飙升，这一现象称为皮质醇觉醒反应。这项由基金会组织的试验表明，当家庭开始养狗以后，患儿的皮质醇水平从58%降低到了10%。马克·安东尼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1: 我们刚刚养马汀10个星期，现在成效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我儿子过去会梦游，后来有了马汀，马汀一直睡在他房间里，我儿子再也没有梦游过，整个晚上都睡得很安稳。效果不止这些，比如焦虑会让马克·安东尼发病，一旦察觉他焦虑，我会让马汀躺下，马克·安东尼也躺下，把头放在马汀肚子上，倾听马汀的心跳，这几乎能让他立刻冷静下来。我甚至开始设想，也许几个月后，他就能像正常孩子那样了。刚过了几个星期，就发生了这些显著的变化，我都等不及想知道1年后会好成什么样子。
0: 米拉基金会借助狗的忠诚取得了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对很多像马克·安东尼这样的孩子来说，狗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在华盛顿西雅图，一只浣熊和2只家猫成了朋友。也许这种见面方式并不怎么友好，因为浣熊正隔着玻璃嘲弄家猫。当浣熊继续享用家猫的水和食物时，家猫只能坐在一旁干瞪眼。友情既有付出也有索取，但是这只浣熊却只知道索取。在海底，一群身材苗条的奇怪生物聚集在一起。

作为剃刀鱼科成员之一。细吻剃刀鱼有着华丽的外表，它们有着精妙的伪装术，懂得利用海百合来隐藏身形。它们在身形和样貌上和海百合并没有差太多，这是躲避天敌、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法。

作为细纹剃刀鱼的邻居，条纹虾鱼在这方面就没有那么费力。它们是海龙的近亲，在礁石上寻找同样种类的食物。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听说了吗？专家要启程回国，这实验一时半会是搞不成了。
1: 老马连夜回上海做监考了的。啊，
2: 过来一下，大家停下手上的活，过来一下。
3: 干活就好好干活，不要像一个长舌的花鹦鹉，背后啊嚼舌头根子。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找不痛快，我肯定会给谁一个不痛快。听见了吗？
4: 知道了。
3: 继续干吧。冷呢？

0: 怎么回事啊？
1: 在公司里没犯过这样的错。实验失败，谁都有情绪，但活还得好好干呢。
2: Sal?
3: I'm sorry that your test results didn't work out like you wanted.
1: 我跟你说啊，也许是我们的飞机呀、啊，见咱们两个久别重逢，想给我们多一点相聚的时间。
3: Do you think I'm going to come back here again and meet you?
1: 这些年你都到过哪些城市
3: ？New York, Munich, Paris, Melbourne.
1: 2006年，你在图卢兹吗？
3: 图卢兹。
1: 那年啊，空客做静力实验，听说机翼和发动机之间出现了裂痕。你在场吗？还有那个787，那个翅膀，唰，突然间都快扯下来了。我想你也知道，老手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像我们这些新手，那也不可能不交点学费啊。
3: 揉来揉去 ，No, you want to say it.
1: 哎，宝，宝，我告诉你，咱们两个要不了一年，半年，准还得要见面。
3: Okay, we can. We're gonna drink. You're gonna drink.
4: 听说这次试验失败啊，是有人检查不到位，尾部加载部没有贴合。
5: 啊？是吗？也不知道是谁最后去做的检查，是咱们班组的吗？不
6: 是的，是我。

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

0: 我放你两天假吧，怎么样？
1: 这是对我的处分吗？
0: 让你好好调整一下状态。
1: 我懂了，我就是那个被淘汰的残次品。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对不起，师傅，我给您添麻烦了。
2: 你儿子修汽车吧？
3: 对对对，我女儿修飞机的。哦，这天与地的距离有点大，蛮困难的。嗯，嫩嫩，
4: 妈，
3: 家里的钥匙都忘了带，我看你是不想回这个家了啊。妈，热的。
4: 妹妹妈，这次回来了，可以不走了吧？
3: 这飞机都造好了，你和老赵他们是造飞机的，你们又不是卖飞机的了，又不是销售员，跑来跑去的干什么呀？
4: 我跟你。

0: 一句一两句也说不太明白，就是飞机不是说上了天就代表成功，什么不成功？
1: 那，你看。

0: 怎么样？妈妈现在在老年大学啊，都会上网了。前一阵网上有人说中国造不了特机，我一听就急了，我跟他们吵起来了。怎么就造不了？我老公我女儿都是造飞机的。哎呀，有点挫折算什么呢？就像一个人走路一样的，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灰，继续走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外头有什么事都不算什么，有问题回来跟妈妈讲，妈妈会帮你。
1: 谢谢妈妈。

0: 老赵，石柏原一的分析报告你已经看过了，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从受损程度来看，101架机还能不能继续后面的事业？
1: 能。你就是把它打一些八块，我们也能把它装好参加试验。
0: 困难呐，
1: 时间，
0: 我给你时间，这些年都等了，还在乎这几天？
1: 你每次都这么说，你把时间给够，肯定解决问题。
0: 我保证，绝不催你。

0: 你知道就是你发过好人卡的那个姜立超吗？人家在厂里现在可红了。
1: 是吗？
0: 啊，一边呢在开发着员工内部培训系统，另外一边呢又在经营着公司官网，只要是 IT 上的事儿你找他绝对没有问题。
1: 真好啊，看来大家都找到了自己适合的位置。
2: 什么呀？哦，飞机
1: 哭了哎，
2: 神奇吧？我们家菲菲啊，脾气可倔了，谁哄都哄不好。但是我们只要一看这个飞机，马上就不哭了，对不对？
1: 我爸说，我小时候也这样，一哭他就把飞机。

0: 模型拿给我，我看到飞机模型就不哭。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1: 我
0: 回不去了呀。我认识的孟渊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在我印象当中，他就像是一团顽固的记忆合金，无论你怎么砸怎么锤，最后还是能恢复原样。
1: 这次不一样，他混了，回不去。我看我是要被淘汰了。
2: 你都被淘汰了，就没有可用之才了。
0: 孟渊，幽灵妖架是什么样子？咱们是一路看着他过来的，可能情况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呢。
1: 即便到了现在这会儿，我依然坚信心之线早晚有升天那一刻，只是我不再相信我还有资格陪着他。菲菲，
3: 宝贝啊，哎，来换上。
4: 妈，你别带我去相亲了。
3: 相亲啊？你也不看看你自己这张脸，面黄肌瘦，远看有点美，近看活见鬼了。男孩子看见你吓得都跑了。
4: 那正好，别让我出去吓人了。
3: 你在家里啊都闷了一个多星期了，妈妈帮你把这个简历啊投给人家，现在都有回音了，要面试你呢。再这样下去啊，聪明的人也要变傻子了。
5: 这批临近的报表你得好好仔细核对一下，非常重要，然后去找财务签字，其他没什么问题。
6: 好。

0: 刘牧月，猪八戒，大师兄，你的腰伤好多了吧？啊，腰伤好多了，因为下雨天的时候还会疼，不是怎么样？嗯，还不错吧？
1: 天气拍的。
0: 当初离开，也许是个正确的选择。你别怕我矫情啊，我还是最怀念当初咱们敲敲打打的日子，真的。
1: 现在这么好，为什么要怀念以前啊？现在。
0: 工作没以前那么单纯，一块零件到，是丁是卯，咱一出手就知道。底下那帮小孩，抡起榔头来，没一个比得过我。
1: 我也没比过你。
0: 行了，别光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怎么来这儿了？
1: 一言难尽。
0: 犯错误了？就你这性格，我跟你说，不犯错才怪呢。
1: 我离职的时候，对你千叮咛万嘱过，你都忘了，
0: 是不是被师傅骂了？这次犯的错误有点大，回不去了。嗨，这其实犯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往前走。
1: 师傅骂，那是为你好。师傅没骂我，就我自己有点过不去了。
0: 小师妹，你听我说，干咱们这行最重要的是什么？结果。事儿成了，铁哥。

0: 上天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我忘了忘了忘了，我现在还不是你领导。不过你要到我这儿来上班，不用走流程，明天就可以上岗。
1: 明天就可以啊？
0: 当然。
2: 其实师傅说的没错，你是个好坯子，我也很看好你。就是铁要炼成钢嘛，他还得淬火出渣。
0: 人要成才呢，更得百炼成钢。铁炼废了，成了铁渣，
2: 那人要丧失了斗志，那成什么了？
1: 哎呀，大师兄，你怎么还损我呀？我
3: 来了来了，老赵啊，你看他，我把女儿好好的交给你的，他回来啊，一句话都不说，失魂落魄的，把我急死了。
1: 师傅。啊。
4: 汉森呐，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1: 师傅，你真的不用特意过来看我一趟？
4: 啊，我回来啊，有点小事，顺便看看你。啊，
1: 师傅。
4: 嗯。
1: 外场那边都顺利吗？
4: 蛮顺利呀、啊，大家伙的劲头很足啊，热火朝天的干呀。怎么？想念他们了。嘿，这孩子，你看那个摩天轮没有？
1: 啊。
4: 哎，给我享受一下摩天轮怎么样？
1: 啊，好。
4: 啊，
1: 好。
4: 那去哈，走。丫头。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我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这是我修的。
1: 这是您修的？
4: 嗯。
1: 不可能。
4: 嗯。当年我和你爸爸走过的路，你像运石中指，卖道下马，等等等等，凡是我们这个行当经历的那个坎儿，我们都经历了。最惨的时候，哪有飞机给你练呀、啊？没有。
1: 你一个造飞机的。干这个，当时肯定憋屈死了吧？
4: 喜欢摩天轮吗？
1: 喜欢，酸的慢吞吞的，好不容易到了顶，然后还要匆匆忙忙就下来。可至少能有那么几秒钟，让我觉得我可以跟蓝天靠得很近。
4: 嗯，我们这个行当的人啊，最大的梦想就是想看见咱们自己制造的飞机在蓝色的天空中飞翔。跟我回去吧，
1: 我造不了飞机了。最后一次检查是我做的，我没检查出来我。

0: 我憋着你呢。
1: 啊？
0: 调查报告出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和咱们没什么关系。
1: 不是咱们的原因。

0: 这几天日子不好过。哎呀，我以为是我弄的。你也太小瞧咱们这个团队了。回去好好睡一觉，睁开眼，天还是亮的。
1: 啊，这两侧机翼是主要组件，一定要反复检查。嗯，包括机头。
0: 这边的位置看着没有？哎，好，把这些线索一定要扩大到位，否则会发生危险，明白吗？连接，
2: 行。
0: 你再检查一下啊。
3: 赵师傅，
0: 嗯，
3: 您怎么回来了？
0: 回来了。马总特意叮嘱让您在家多歇两天啊。回去，团聚两三天，挺好。三天以后啊。 这心里闹着，老想着他。回来我踏实，您回来我们心里也踏实。张师傅，外侧保全加固已经完成了。好，舱内组开始作业。
4: 没话。舱内组收到，断桨没电了。外国专家的疑问，你们应该清楚。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怀疑101架机的结构。那么，今天你给我一个电话，什么时候投入一架新的静力实验机？
1: 马总，
5: 到。
1: 哎，老赵，来来来。
4: 杨主任，从零部件到装配，再到上次的试验，老赵是为数不多的全程冲在最前线的。这次的修复工作，也是由他来负责。他来回答你的问题再合适不过了。邵师傅，老法师，大国工匠。好，既然你们马总把话都放在这儿了，那我就请赵师傅。
0: 给我一个判断啊！以101架机现在的状况，后续实验能承受得了吗？以他现在的状态呀，肯定承受不了，因为他正在修复中，大伤未愈，你拿他去比武，那不就是找高位截瘫摔跤吗？
4: 是是是，当然了，我说的不是现在，但是我想知道，能修好吗？修好以后呢？那我斗胆的说一句啊，
0: 杨主任，我们的全体员工啊。 对飞机能够参加到这个项目感到非常自豪，但是压力也非常大。不过呢，有国家的信任，有人民的期盼，有我们全体员工的努力，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奋斗。
4: 我可以告诉你，能修好，肯定能修好，肯定能参加试验。您就这么有信心？上一回试验，谁也没有想到脊梁骨不会受伤。
0: 我最担心的是机翼，可机翼呀，形变都快2米了，没出问题。有这个底子在，我的信心就在。

0: 没错，杨主任，事故分析报告我们也看了，这两次机翼并没有造成永久性的损伤。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不过毕竟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跌了跟头。既然你们这么坚定要用101架机，那么技术评估、试验风险。
1: 你们都要给我一个具体的方案。我知道你是替我们考虑，其实啊，你的初衷没有任何问题。
2: 投入一架全新的试验机是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但是我们还得从更大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
1: 比如时间、成本、制作周期。一旦更换试验机，试验至少推迟半年，而且。 我们已经针对这次失败中所发现的问题，着手计划对101架继续试验的科学验证。这对于未来的试航审定工作同样会有帮助的。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对国家有一个交代。
3: 这些我都考虑过，但是今天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边。短时间内，无论是这个项目，还是我们中华民族航空大业。 在经历试验这道坎儿上，可真是经不起再一次打击了。
2: 好吧，杨主任，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给你立个军令状。如果再出问题，我马一帅负全责。

0: 师傅，关于修复，我有个新的想法，您来看看。来，慢点，慢点。师傅，我想啊，从这个接口处开口，行并的代价更小，对龙骨梁的稳固更有保障。他这个想法呢，理论上是通过的，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想听听您的意见。嗯。
1: 你这个想法不错，真的。
2: 那我建议可以在旧宫建上试验一下。好，我一会儿就试。嗯，刘梦云，长本事了呀！赵师傅放你2天假，让你回去加油。看来这油没少加呀。赵师傅对你是真的。赵师傅，赵师傅。
1: 您怎么了？
2: 没事。
1: 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啊？
2: 哎呦，
1: 我腿有点。
2: 来来，先坐，师傅。
1: 哎呦，
2: 慢点，
1: 师傅。
2: 哎呀，
1: 老毛病。

0: 再也吃不了辣的表表面了。
1: 你看辣子表表面呢、啊、你现在刺激的、辛辣的、凉的、不消化的都不能吃了。哎呀，师傅，你那个胃上有好大一块阴影。
0: 你先别告诉你师母啊。
1: 但是刚才医生说了让通知家属的、嗯、
0: 我上一次不就回家我就检查了一下，问题啊不是特别大。
1: 这次不一样，你这马上要做手术、医生说你要卧床休息，所以要通知家属。
0: 那家里头正要进的时候，我这个也没事，你帮我说说吧，回去。
1: 我现在就叫师母过来。
0: 我现在就想跟你。
1: 马董事，你来的太好了，我师母不听话，非要跟我回去。
2: 小刘，你先回去吧。
1: 听话啊。

0: 我有空来看你。
1: 医生，我能不能单独跟赵师傅谈一谈？
2: 可以，
1: 谢谢啊。哎呀，你这情况医生都跟我说了。
3: 哎，
1: 我已经通知秦琴了啊。
3: 哎呦，你干嘛呀？
1: 什么干嘛呀？他不来，我得派一个人专门盯着你，耽误了工程，我下岗。怎么，你养我？
3: 没那么严重，
1: 老赵啊。其实咱们俩心里都明白，你是在跟自己较劲的。
4: 没错，几十年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这个时候恨不得一个铆钉一个螺丝钉都要自己紧一紧才放心，这个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有一句话你知道吗？我辈志在功成，功成不必在我。干咱们这一行的，结果固然很重要，但是眼光还得放远一点啊。啊，咱们是志在千秋啊，对不对？
3: 讲得好。
4: 哎，
3: 志在千秋啊。
2: 哎，你们休息了吗？赵师傅住院。
5: 啊，哎呀，这可咋办呀？你说。哎，咱保障团队被抽走了龙骨疗，真是祸不单行啊。
1: 哎，刘美人。
0: 哎，马总师，我师傅怎么样了？
1: 啊，情绪平稳了，正在配合治疗，公司那边也为他联系了最好的主刀大夫。不用担心了。
0: 那个修复工作他怎么说？还有公司准备派哪位师傅来主持工作啊？
1: 你看一下这个。
6: 大家好，我发生了一点小意外，咱们手头的工作正要进的时候，我掉链子。
3: 马总来看我，说大家也很惦记我，我想谢谢大家。不过呢，我还是挺担心咱们的工作进度的。
6: 马总说让我放心，他还征求我的意见，说是让刘梦渊暂时替代我的位置。我完全同意，我希望大家呀要团结一心，为了我们的飞机加油。
0: 马总师，
1: 技术上老赵是权威，所以啊，我最大限度的尊重他的意见。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主持修复工作你能扛得动吗？

0: 我能。
1: 坚定点。
0: 我能。
2: 请大家过来一下，都过来一下。在这里，我宣布一个决定：赵旭东师傅因身体的原因，暂时离开外场维修保障工作组。101的修复工作由刘梦渊接替赵师傅负责跟进。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赵师傅的健康，我也很着急。

0: 我恨不得现在就守在他的病床前。可大家不要忘了，赵师傅是为了什么病倒的？眼下咱们最应该关注的就是101的修复工作。赵师傅的病有医生盯着，101家的病咱们盯着。赵师傅健康过来之前，咱们一定要让101重新站起来。
1: 大家有没有决心？
2: 有。

0: 把下一个工单给我。
1: 没了。
0: 没了。
1: 真没了。

0: 原结构故障复现试验开始。加载。
1: 这是我们对照这次试验情况的一个模拟，这是模拟数据曲线图。
0: 继续加载。
2: 哎呀，说实话啊，对你们来说可能要求太严格了一些。这要是在播音，只要他们做一个电脑模型分析，就算是论证了。
3: 姚主任，大家都理解，毕竟这是咱们的第一家。
4: 出去透透气儿。
2: 今天如果晚上没什么事儿的话，我来负责。你到我这儿，我能让你说多吗？我挺好的啊。

0: 卡住了。宝贝，
1: 你那边网不好吗？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妈妈，你看我小姐小罗都不动了。
0: 你别跟我装了，说好了一个星期视频一次的。
1: 现在多少天了？
3: 哎呦，我这两天太忙了，你看我刚刚为了惩罚自己，我都已经演木头人了。
1: 人家是有了老公忘了娘，你是连耗子都没有带回家一只，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3: 不是妈妈，我要给你带回去老鼠，你不得把我给吃了呀？哎妈，我给你买那衣服收到了吗？
1: 妈，不是穿在身上吗？你看。
3: 哟，穿上了，灵的嘞。广场舞女神其实浪得虚名。
0: 好了好了，你不要跟妈妈没大没小的哦。以后啊，不要买了，挺贵的。
3: 哎呀，反正我也没地儿花呀，省下来的钱赚的钱不就为了消费那？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怎么卡住了？宝贝，
1: 你那边网不好吗？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毛毛，你看我小，你小了都不动了。
0: 对，你别跟我装了，说好了一个星期视频一次的。
1: 现在多少天了？
3: 哎呦，我这两天太忙了，你看我刚刚为了惩罚自己，我都已经演木头人了。
1: 人家是有了老公忘了娘，你是连耗子都没有带回家一只，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3: 不是妈妈，我要给你带回去老鼠，你不得把我给吃了呀？哎妈，我给你买那衣服收到了吗？
4: 那不是穿着身上吗？你看
3: 哟，穿上了，灵的嘞。广场舞女神其实浪得虚名。
0: 好了好了，你不要跟妈妈没大没小的哦。以后啊不要买了，挺贵的。
3: 哎呀，反正我也没地儿花呀，省下来钱赚的钱不就为了孝顺您呐。对了妈，收到啦，托你的福，我们的工程进展得非常顺利，排了很长的队吧？啊，
0: 哎，别拆别拆，我不是为你求的。
3: 不是给我求的？那你排了这么长队，你这……
0: 我为你师父赵旭东求的，据说他的情况不太好。
1: 你应该去看看他。
3: 他不让我去，一去他就跟我急。
1: 那你这样，你把这个护身符啊叫别人带给他。
3: 妈妈的心意，谢谢妈妈。我接个电话。喂，
5: 刘木渊，有人找你。
3: 啊，是，在哪儿？
5: 就在楼下。
3: 啊，好好，那我马上下去，谢谢啊。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啊，对不起，姐。
0: 挺惊吓的。
1: 其实我是找老罗，他什么人都见不着，所以过来看看。
0: 那我帮你找他吧。
1: 哎，不，我跟他随时都能见，倒是咱们俩一年都没见了。我这大老远跑过来，晚饭也没吃，请我吃个宵夜，不过分吧？
2: 嗯，老陕的面就是哥哥的，哎，就是差点什么。
3: 有没有蒜啊，老板？
4: 有，马上来。
3: 哎，谢谢啊。
0: 辣是一种精神，我师父说的，吃不了辣的，啃不下硬骨头。辣椒不？
5: 嗯，想烧过吗？

0: 老板，给我来点水。
1: 先给我，
0: 你给我来。
2: 我妈说了，一瓶不用钱。
3: 嗯，谢谢。
0: 谢谢啊。
4: 林林，吃不了辣的就别硬撑。
0: 你不也得硬撑吗？
4: 我不是，我是刚才笑呛着了。
0: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老罗怎么忙成这样？是不是你们那儿项目出什么麻烦了？
4: 你别想套我的话，我告诉你啊，我严守保密纪律。
0: 行了，网上都传开了，还说一年内交付呢，恐怕我这等不了了。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等不了了？想干成的事儿，哪有不遇到挫折的？我告诉你，折断的地方长得更结实。
0: 看来我这礼物啊，都带对了。来，你看看。
5: A300。
0: 嗯。空客在创业之初，整个欧洲推动力超过300千米的发动机都没有，所以当时他们只能放弃罗罗发动机。想改用美国通用发动机，可谁知道英国人火了，他们威胁说要退出 A300 的整个合作计划，差点导致项目夭折。
4: 没有谁的成功是那么顺理成章、一帆风顺的。
0: 创业之初，百战多啊，谁的天下不都是筚路蓝缕、一砖一瓦打下来的？
4: 谢谢你的礼物，那咱俩的约定还算数吗？
0: 什么约定？
4: 哎，庞机长，可是说好的你要开我们造的飞机。
0: 哦，哎呦，我这恐怕等不了了。
4: 为什么等不了了？
0: 庞机长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我转行了，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跟你道个别。哎，不过啊，咱们有缘分的话，应该还能在蓝天重遇。
4: 咱不是说好的吗？你要开了我们造的飞机再退休。庞一冰，你作为中国的飞行员，没有开过自己国家造的飞机，将是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6: 你就这么把人家扔那儿了？
4: 话不投机半句多。
6: 人家选什么工作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干嘛指手画脚呢？
4: 说到底啊，他就是对我们国产机没信心。
6: 他选什么工作还跟咱们造飞机有关系啊？你就是想太多了，万一人家跟你开玩笑呢？
4: 这事能开玩笑吗？我这一天就想怎么让咱们的飞行员早点开上飞机，开上国产飞机。他呢？
6: 你呀，爱之深，恨之切。
4: 爱你个大头鬼。那我问你啊，我给师傅的平安符送到了吗？
6: 送到了，放心吧。等咱们这次实验成功了，肯定让你带着凯旋的消息去看赵师傅，
4: 还让你批准。
7: 另外，有关二次试验加载方法的材料，局方已经收到了。再加上这次的复线试验，一定能说服外国专家。
8: 老马，小罗啊，好事多磨，任重道远。
9: 霍金说过，宇宙的完美在于没有东西是完美的。如果没有不完美，就不可能有基点大爆炸的宇宙，也不会有咱们，不会有咱们完美的合作。

0: 不完美促成了完美啊。
1: 梁主任，谢谢你啊，
2: 各位都辛苦了。
3: 老德布克先生，欢迎你们，欢迎。
0: 哎，
3: 好吧，请。

开始。加载。

交子儿。小三儿

0: 又是自动退载，什么问题？张冰花，准备启动备选方案，你们俩跟我去看一下。
1: 好，好。
2: 诸位，大家休息片刻啊，我去看一看。
3: 稍微等一下啊，先坐下休息一会儿。
1: 怎么回事？
4: 一颗作动桶的行程设置上存在误差，已经排查了，正在复查。
1: 这要多久？
4: 3个小时。
1: 确定？
4: 确定。
1: 20多吗？

0: 兄弟，
1: 马总，
0: 有烟吗？
1: 有，不太好。
0: 没事。
1: 好。

0: 都已经戒了，就别再抽了吧。马总，今天虽然说是出了点小插曲，但是我这心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踏实过。我有信心，我也。
1: 兄弟，李，不客气。罗森博先生，艾薇女士，各位啊，你们稍微等一下，先喝点水啊。同志们，咱们这实验就像电视连续剧啊，放第二集呢，就怕你忘了第一集。刚才这叫做全景回放，5点钟正片准时上映。
2: 教仔，教仔。

0: 我们的飞机经历了极限载荷静力试验的考验，我们整个团队的战斗力也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洗礼。特别是诸位申请入党的预备党员，经党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同意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不忘先锋的作用，不忘历史的重托。请跟我一起进行入党宣誓。请举起右手。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1: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1: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0: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1: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1: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宣誓人马悦川。
1: 宣誓人马悦川。

0: 是我，
1: 小玲
0: 啊，你是不进去一会儿了？

0: 同志们，大家辛苦了。经过3年多的跟踪审定，我们的新型涡扇直线客机今天终于通过了中国民航局的初步审定。我很荣幸代表中国民航空局为新制线颁发产品检查核准书。这就意味着，从这一刻起， 新制线的审定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恭喜，好吧，这回你总该安心了吧？
1: 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仍需努力，
2: 努力。谁？

0: 轮班名次表，大家议一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提啊。
1: 哎，组长，为啥是我回去啊？
0: 为啥是你？你心里不清楚啊？你在这外厂待了大半年了，也该回去了。再不回去，你媳妇儿就不要你。
2: 哎，孟云，原来是安排我跟这个104驾机的，现在怎么又？
0: 104这次是去乌鲁木齐试飞结冰。老韩，你这个老韩腿，我怕你吃不消。
2: 谢谢。
3: 还有谁有什么意见吗？
4: 报告。
5: 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
4: 报告刘组长。老赵前来报道。
0: 师傅，你的胃都好了吗？
4: 好了，没问题了。给我进的野猪肚，我吃的非常好，就是医生不让吃辣椒了，高度酒也不让喝，就是烧刺激的都不行，其他的一切正常。
0: 你确定啊？你可别骗我。
4: 好像不欢迎哈、啊。
0: 没有，师傅，来来来，进。您是我的定海神针，您在我才安心。
6: 来，您坐。
0: 师傅坐。
6: 赶紧坐。
4: 咱们这个刘组长啊，经常鼓励我呀。是这样，公司让我来咱们组啊帮忙。日后一切行动听咱们刘组长指挥。
6: 好，
0: 师傅说的对，你们听我的，但是我听我师傅的。
7: 刘组长，哎，赵师傅回来了。刘组长，罗工让你赶紧去趟会议室。
0: 哎，好，师傅，罗恩班名字帮我开会啊。
2: 师傅，您坐。师傅，
8: 你先坐。
9: 第十二条，起落架，主起落架轮胎爆破试验必须要采取 X 型爆破方式。
6: 这也太严苛了吧！按照这样的方法，10毫秒左右要释放，相当于引爆2颗手雷的能量，搞不好飞机会受损的。
9: 我提问题，怎么解决你们去想办法，这是基本的安全要求。第十三条，请进。
3: 你找我？
9: 正好你来了，你看一下，这是这次试飞暴露的问题，
6: 你好好看一下。第十三条跟你们有关系，舱门。前天我们做的是登机撤离试验，虽然整体时间达标，但是我对于舱门的开启时间非常不满意。
0: 9:98，我记得通行标准是10秒，我们比他们还快呢。
6: 确实，但是还差很多。我们当天试验模拟的是机身左前侧外部起火，可万一起火点在机舱内呢？
9: 0.01秒都会很宝贵，而且现场观测，舱门开启明显存在迟滞，我认为提升空间还很大。
0: 你要求提升多少？
6: 7秒。
0: 7秒，你是做设计出身，你知道每提升0.01秒能有多难？现在一下子3秒，可以告诉我多长时间？
6: 我肯定是有依据的。你有这个时间跟我质疑和争论，不如回去好好想想解决的办法。
9: 我再强调一遍，今天提出的25条不是和大家商量的，是必须要完成的要求，
6: 明白吗？
10: 明白。
0: 明白。
6: 第14条，气源。
4: 哦，罗工六亲不认了。
0: 可不咋的，身份变了，从运动员变成了裁判员。
4: 变化好大呀。
0: 大师兄。

0: 变成了供应商，江师兄也做得风生水起。
1: 你还别说，李超搞的那套那个培训系统不错，还让我给他录了一段技术讲座的视频。你讲的那个阿娇是谁呀？
2: 咱们在家，
0: 我给起的名，总叫101、102的，没感情。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我的姐妹阿娇，名我起的。
1: 哎呀，你那个姐妹都有型号标准了，你呢？个人问题有着落没有啊？
2: 师傅，你怎么跟我妈说话一个腔调啊？
1: 老了嘛，老人都这样。哎呀，你能有一个踏实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安心了嘛。大自然规律啊。
0: 反正阿娇，一天不拿试航证，我就一天不能让你和我妈安心。
3: 经过调查发现，飞机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上空高空施压，致使飞机左后舱门脱落，导致飞机不完全受控。这是美国航空96号航班经历的温莎事件，这次他们是幸运的，机长经验丰富，飞机安全折返抵御，下一次就没那么幸运了。1974年，土耳其航空 DC-10 麦道客机坠毁，机上346人全部遇难。导致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你猜是什么？还是门。飞机货舱门半空爆炸施压，是酿成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0: 我懂了。

0: 知道这是什么吗？十的负九次方。没错，这是国际航空试航安全标准，代表着飞机每飞行小时内因系统性失效造成的灾难事件的平均概率是十的负九次方，意味着极不可能。但灾难发生在每一次危机时刻。 要么是百分之百，要么是零。作为试航审查代表，也作为支线飞机的设计师之一，我希望阿萧发生状况的可能是零。你明白吗？
1: 我听明白了。
0: 我现在就去修门。服务员。 原谅我这么刻薄和不近人情。下个月，最小离地速度试飞，我给你个惊喜。最小离地速度试飞实验，就像用刮胡刀刮脸，尾锹是刮胡刀，跑道就是脸。这项试验对试飞员的要求极高。
2: 据说国际上能完成最小离地速度试飞的飞行员，不超过10个。
3: Control 4遥动两呼叫塔台，
2: 一键准备就绪。
4: 指挥中心收到，准许起飞。
5: 126架机，
3: 最小离地速度试飞试验开始。
5: Control 4遥动2滑行，echo 0两次左，跑道外等候。
6: Control 4遥动2，地面风15.3米每秒，跑道2次左，可以起飞，续航。
7: 地面风15.3米每秒。

0: 102驾机，情况如何？请回答。
1: 102驾机，情况如何？请回答。
2: 数据弱，再不停止容易冲出跑道。
1: 102驾机，
0: 停止实验，停止实验。收到，请回答。
3: 马上通知消防部门，做好救援准备。
4: 行，我来检查。
5: 三个 first 幺动量，收到。
6: 现在飞机离地，
7: 执行五边飞行。
8: 13.8度，保持尾箱探地状态16秒。老马呀，恭喜你们又通过了一次试飞。
3: 还是去恭喜这位试飞员吧。
9: 哎，杨主任，
10: Well, that is very, very precise. Did you use a grinding wheel on this?
9: 我给你个砂轮，你能打出同样的效果，我随你姓。
10: I'm kidding, I'm joking. 开玩笑。
1: 真是太了不起了。走吧，我们去看一看到底是哪一位壮士一次就完成这么高难度的试验。走走走。嗯，起。
11: 太好了。嗯。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局方试飞员。黄一冰同志，小伙子艺高人胆大，第一次试飞就飞了这么高难度的项目，了不起！
10: 队长，
1: 嗯，导演，
12: 潘局长，潘局长，感谢你，感谢你，
13: 又让我们通过了一项检测呀。不过，我们还真为你积了把汗呢。
1: 说到底啊，还是咱们的国产飞机好，设备、动力都很出色，尤其是这驾驶舱的设计非常合理，不比波音的差。
13: 赵师傅，老赵师傅，
1: 赵师傅你好。
14: 就是有一个问题啊，舱门
1: 噪音非常大，我戴着降噪耳机都听得清清楚楚。
14: 知道了吧？这算是惊喜还是惊吓呀？

0: 师傅，这个试飞员的报告我整理了一下，四个大问题，一个呢就是噪声过大，二呢隔音效果差，三呢是压力状态下还有鼓包，第四个开关门迟滞，这个问题还不小。
1: 师傅，空客你也修过，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2: 这设计理念不一样，没有参照。
3: 教授，
2: 你好，
3: 哎，
2: 我是试飞员庞一斌，报告您看了吗？
0: 看了，我正跟组长。

0: 我们组长已经接受了组长的报告，组长已经接受你的报告呢。
1: 啊，
0: 我只是据实说出我的意见，如果什么不周之处，还请您原谅。
2: 从您的报告里，我总结了四个要点。
0: 我给组长做了汇报。
1: 好，那我跟刘师傅沟通。
0: 沟通一下。
1: 怎么样？我的诺言兑现了，英雄归来，你不来个拥抱，奖励我一下吗？
3: 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呀？作为试飞员，及时的提出问题反馈意见，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这也是对你们地面保障团队负责。
3: 嗯
1: 啊，哎，我这门到底是谁负责？哎。
3: 不会真是你吧？所以啊，谢谢你啊！你还真得谢谢我，我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替你射门。哎呀，好了，你这怎么突然就回归了呢？
1: 我只是说我不在民航干了，我又不是我不飞了。
3: 航空公司待遇那么好，你这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
1: 待遇是好，可是整天飞的都是别人的飞机。
3: 我不跟你说过吗？我的理想就是要开上我们自己造的飞机。奈何呢？有些人动不动太慢，我只能自己来了。 那你回归就回归嘛，你这两年一点音讯都没有，为什么？
1: 就允许你整天网易网易的。 允许我也保密啊，局长。啊，再说了，这两年我都不在国内。4年前我就报名参加了局方的试飞员筛选，2年前来找你的时候呢，是我刚刚入围，之后就去国外培训了。民航试飞跟军机试飞有很大的区别，我们这一块就是经验不足，就跟你们造飞机一样，这经验啊需要一点一点积累。
4: 按理说，你也算是经验丰富的了，到了那边也要从头开始吗？
1: 虽说是从头开始，但不意味着基础就是零。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到法国的图努兹试飞员学院，今天第一次试飞，我们的教官可牛了，一上飞机就躺着呢。
4: 这姿势防不就在说呀？你们这帮人都会干什么呀？
1: 这么嚣张啊！你没揍他？我当时就动手了。
4: 挨处分了吧？
1: 动手挨飞机。这一趟下来啊，服服的，坐的直直的，完全认可了我们中国飞行的水平。他翘起大拇指跟我说：“你这水平，完全可以来任教，你来培训干嘛呀？”我说：“是啊，我本来就不是来培训，我是来审核你们的教学水平的。”
3: 那白头，你件事。
1: 走。之后每次试飞的时候，帮我多记几个数据。舱门达到多少米的时候，会发生异常；舱内气压多少，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飞行速度是多少。
3: 拜托了。
1: 没问题。
3: 谢了。
1: 来，那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饭啊？
3: 我要先去修门。师傅，辛苦您了。 好好的回忆一下您经手过的所有的舱门的构造。小宋，你去设计部把大管请过来，他对门比较熟。
1: 好。
3: 老韩，
1: <对>
3: 辛苦你跑趟仓库，把所有类型的混凝接头的样品都调过来。
1: 好嘞。
3: 就不信了，这几个问题我解决不了。<笑>
0: 好啊，工作思路很清晰呀、啊。
3: 我就是觉得，虽然是从头开始，但不等于基础为零。
1: 所有的经验、数据都有它的价值，对吧？对，辛苦了。高度区间，航速4.5，舱内压0.8，舱外压0.3，下降明显。
4: 隔音棉它没归位，所以导致这个开关没有设置。打开之后。

0: 就在这个位置。曹局长，曹局长，你要个东西。
1: 对了，来记一下啊，飞行高度3000米，飞行速度250节，舱内气压0.58，温度22度的时候，3000米的时候就有轻微响声了。
2: 当时反复检查过没有问题。
0: 4000米。
2: 哎。啊，我懂了。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金城天悦项目打造好房子宜居新标杆；
0: 市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眼下高新区金城天悦项目紧抓施工黄金期，从规划设计、施工管控、配套建设多维度提质增效，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社区。
2: 走进金城天悦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各道工序有序穿插，高效推进，现场建设氛围火热。项目规划建设4栋洋房、6栋高层，目前1至4号楼已顺利完成主体封顶，其余楼栋正稳步攀升，整体建设正酣。按照计划，该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底实现整体竣工交付。
3: 在抢抓建设进度的同时，我们全程严格落实辽宁省 A 级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前期完成全专业一体化前置设计，统筹智慧社区4老化配套与景观一体化规划，环形慢跑道、智慧安防、中央空调预留点位等设施提前预留，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从源头保障各类居住功能完整落地。
2: 据了解，金城天悦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核心区位，紧邻市府广场、万达商圈、渤海大学，生活配套资源完善。为筑牢工程质量防线，项目专门组建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4方联合管控小组，严格对照 A 级住宅评价标准，对图纸设计、建材甄选、现场施工实行全流程、全环节严格管控，以严苛标准护航住宅品质。
3: 我们选用高性能系统门窗、工件化外立面，实行样板引路制度，每一项引力工程都逐项验收，留存完整档案。结合辽西冬季严寒、冻融明显的气候特点，主体采用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搭配可变户型体系，提升建筑耐久度。施工阶段全面使用绿色建材，同步落实防尘降噪等文明施工举措，全力打造健康舒适、绿色智慧的 A 级示范住宅。
1: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政府系统各级干部要筑牢政治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牵肠挂肚的事，要激扬创新锐气，在项目谋划、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上拿出新招实招，要强化战略思维，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要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旅游景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备足救灾物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9月4号，市政协到易县，围绕我市推进水网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实施大小联合防洪治理工程情况议题开展监督。

0: 出行视察，视察组来到大凌河王民屯村至易县与临海石交界段河道治理工程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该段河道晴淤疏浚、暗坡整治、生态修复、水质管护、防洪防汛及日常巡查管护等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掌握大凌河易县段河道治理整体成效。视察组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河湖管护各方责任，常态化推进河道排查整治，精准破解河道管护生态治理中的薄弱环节，要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统筹抓好河道清淤、岸线管护、污水治理、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改善河道水生态、水环境。要建立健全水网综合治理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整治河道乱象，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切实把水网建设、河道治理成效转化为生态优势、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1: 9月3号晚，鞍山原创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精彩上演。充满温情的剧情编排、感人至深的演员表演以及烘托氛围的舞美设计，收获现场观众一致好评。
2: 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由鞍山市艺术剧院精心打造，讲述了刚刚丧母的工程师蓝峰偶遇痛失爱女的郑兰芝，因身着一条碎花红裙被陷入巨大悲伤、出现幻觉的郑兰芝错认为女儿。当得知郑兰芝的女儿陈小雨是为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英雄后，蓝峰选择将错就错，以女儿的身份陪伴老人。这份善意的守护不仅帮助郑兰芝走出阴霾，重拾生活希望，更让蓝峰与身边众人在温情的羁绊中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双向救赎。全剧无论是舞美设计还是演员表演，均打破了传统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3: 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锦城文化艺术中心欣赏省级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作为锦城老百姓，非常的高兴，也感觉非常的幸福。通过欣赏这些文化作品呢，我感觉能够同时提高了我们锦城老百姓的文化素养，丰富了锦城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助力了锦城文化发展。
2: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参评剧目，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人性之美，用温暖的力量叩击观众心灵。接下来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精品剧目将在锦州陆续登场，不断为群众送上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0: 9月4号是第30届凌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凌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一场红色主题文艺演出为锦城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晚的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氛围热烈，不少市民结伴前来落座观赏演出，尽享秋日夜晚的文艺时光。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氛围感十足。演出以红色情景剧拉开帷幕，沂蒙山永远的爹娘、等上一辈子等剧目深情演绎家国大爱，细腻动人的表演直击人心，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随后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好儿好女好江山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优美的旋律、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从深情红歌到唯美歌舞，全方位展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专场演出将红色底蕴与群众文艺相融相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红色文艺魅力，丰富了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为城市注入温暖的文艺力量。 秋夜微凉，烟火消费热度依旧，凌河夜市客流不断。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以模拟行情涨跌的趣味互动模式走红，传统夜市叠加新潮消费玩法，为我市夜间文旅消费增添全新场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打卡。
0: 记者在夜市入口左侧看到啤酒交易所装置前围满驻足人群，电子大屏实时显示多款饮品价格、销量变化，参考股市涨跌逻辑，饮品价格随现场购买量动态浮动。

0: 游客们取杯后扫码自助接取饮品，一边逛夜市一边等候合适价位下单。轻松的游戏化体验打破传统夜市消费模式，很快成为街区一处人气打卡点位。
1: 刷到视频看到这个啤酒交易所，特意过来体验一下，买酒还能看到价格行情变化，这种模式很新鲜。晚上过夜市过来打卡拍照也很出片，给锦州夜市之行留下了不一样的体验。
2: 夜市美食很多，有这样的啤酒交易所，为大家带来更丰富的夜生活，我感觉这个特别好玩，而且特别新奇。体验一下自助打酒，休闲方式也多了一种，感觉挺好玩的。
0: 传统烟火底色之上，新潮业态不断落地。啤酒交易所走红的背后，是夜市顺应年轻游客消费需求做出的尝试。新旧业态相融互补，进一步丰富临河夜市消费层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潜力。
3: 近日，临海市启动三无船舶集中拆解专项行动，首批45艘三无船舶已顺利完成评估、残值尚且财政、公示等程序，正式拆解处置。今年以来，临海市全面构建船舶、船员、渔港、入海点位、关联企业无为一体立体化监管体系，推行人巡、车巡、无人机巡、视频巡四巡联动巡查模式，新增41处海防监控设备，整合公安、海洋、海警多方力量，全天候联勤值守，搭建起发现、核实、处置全闭环管控链条，持续加大涉海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全市共查处涉渔行政案件28起，查获三无船舶65艘，近期成功侦破市跨省域非法捕捞案件，依法对9名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净化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3: 近日，市农普办组建业务督导组，联合太和区农普办，在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家村开展农业普查集中及入户宣传，并深入辖区四个街道开展普查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实地督导工作。督导组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向赶集群众讲解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查对象、主要内容，宣讲普查相关法定义务。工作人员还走进农户家中开展政策宣讲，把普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夯实普查登记群众工作基础。近日，数据要素 X 大赛辽宁分赛决赛于沈阳市圆满收官。在此次大赛中，我市凭借在医疗健康、农业金融领域的场景创新成果以及商业化运营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由市数政局和锦州大数据集团共同推荐的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面向三农的数字金融服务两个参赛案例，从数据基础设施赛道与综合赛道的众多参赛队伍中成功突围，斩获优异成绩。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农技专家来到北镇市，针对部分植株出现的叶片缺镁症状开展专题授课。农技专家们先后前往北镇市长兴宏远葡萄生产专业合作社、杨汇葡萄生态家庭农场等核心种植基地，实地查看妮娜皇后、辽峰等当地主栽葡萄品种的长势、管护情况等，同时细致了解种植模式及产业发展现状，并进行针对性讲解，让种植户们受益匪浅。近日，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网点，免费为商户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探测器，并同步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服务，以技防加人防模式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安装现场，消防人员分别在店铺顶棚、车辆及电池堆放重点区域布设安装烟感探测设备，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设备工作原理、日常检查、故障排查及维保要点，保障技防设备常态有效运转。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2: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 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 1.5 亿元，截止六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1: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决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2: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 3.5 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0: 近日，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12台15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及全部配套系统顺利中交，标志着这一总投资837亿元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正式由施工建设阶段全面转入投产准备阶段。
3: 作为中沙全面战略合作重大项目，该项目占地 8.97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1500万吨每年炼油、165万吨每年乙烯等32套工艺装置，其中165万吨每年乙烯装置为国内最大单体乙烯装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稳定进口千万吨级沙特原料。

0: 原油，年产外销石化产品46种，总量1428万吨，实现年创效1000亿元以上，并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5000亿至8000亿元，直接创造约150000个就业岗位。盘锦建市仅40余年，正以绿色、创新、开放姿态重塑油城面貌。联合油田建成世界首座电热熔岩储能注气试验站，累计注气3.3万吨，替代天然气215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4639吨。2025年技术升级后，电加热功率从15兆瓦提升至45兆瓦。红海滩芦苇荡与抽油机和谐共生，鹤类繁育保护站已成功繁育超过500只丹顶鹤。产业升级方面，盘锦精细化工中试平台2025年12月跻身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已推动12个项目完成中试熟化并实现产业化，带动产业投资超30亿元。依托持续创新，盘锦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800亿元，化工精细化率达46.8%，大盘绿色石化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盘锦已围绕华锦阿美项目谋划下游60个盐链补链项目，储备118家目标企业，规划3.57平方公里下游产业集聚区。利安德、巴塞尔、威格斯等国际企业相继落户，盘锦正加速向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目标迈进。
1: 朝阳市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破解群众烦心事，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高标准铺设管网，安装燃气设施。一批小区已经接通管道燃气，居民迎来安全便捷生活。
3: 双塔区辽河街潮柴小区燃气管网改造于今年5月份完成置换并通气。近日，朝阳港华客户服务部民用安检中心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开展工程质量回访，对管道接口、燃气灶具、自闭阀使用状况等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耐心讲解日常用气注意事项，从源头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4: 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工作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确实对我们用气安全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也是让我们平时用气更安全更方便。
5: 本次老旧小区置换，我们使用了不锈钢波纹管替代老旧镀锌管，减少接口，遏制管道漏气隐患，然后将立管移至室外，消除管道封闭遮挡，实现安检无盲区全覆盖检查。
3: 朝阳港华燃气始终把安全供气和民生服务放在首位，2026年为22万户居民和1000000家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供气，实现了连续39年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6: 我们持续推进老旧管网的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去破解长期未开栓和高层用气这个难题，让市民更早的、更多的用上天然气。我们的安检中心呢，通过数据共享和社区联动这个模式，对长期未入户的以及特殊群体精准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全市的商业用户的不安全胶管已经全部更换到位，人员密集场所的用气安全更有保障。
3: 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自2024年11月15号开工，采取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获得群众广泛支持。目前已基本完工，即将开展验收工作。
7: 此次改造共涉及72个小区，更新改造地下庭院管网40.5公里，更新改造地上燃气立管21.9公里，同时为居民新安智能燃气表、报警器、自闭阀及金属波纹软管室内设备共惠及居民4万余户。此次改造完成后，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0: 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提升居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1: 一条条燃气管道入户，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燃气工程改造项目落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立足群众。

0: 利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任务。
1: 今年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合力攻坚。上半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 20%， 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进入三季度，企业持续强化生产组织，全力保障生产计划落地落实。在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新定浇筑各道工序无缝衔接，连续运转。在岗职工紧盯生产细节，精准把控产品成型、码垛转运等关键流程，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电解铜厂生产区域内，职工常态化开展槽面巡检、极板冲洗等作业，全力保障生产链条不中断。面对三季度生产任务，企业精准优化生产排班模式，合理调节作业与休息节奏，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同时，全体一线职工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精益求精把控生产质量，全力以赴保障阴极铜、热镀锌等产品稳产稳优。
2: 根据公司及分厂统一部署，我们紧盯生产目标，全力冲刺三季度。
0: 日前，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第15届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在阜新市举行。
3: 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旨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大赛专设新材料、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两大赛道，汇聚了36家敢闯敢试、成长潜力突出的优质科创企业，参赛项目集中展示各企业在技术突破与产业转化方面的硬核实力，既有突破行业瓶颈的关键技术，也有紧贴市场需求、具备规模化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经过各团队比拼，各参赛组分别产生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三项。
4: 从鸭绿江畔到西河之滨，本次大赛让我们企业收获良多。本次活动啊，给我们的这种创新企业搭建起了项目展示的和交流的平台，与各路科创团队啊同台比拼，在路演答辩中接受了专业的点评，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学习到了先进的思路。我们将把参赛所得的化为前进的动力，为辽宁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5: 今天呢，作为这个辽宁一金电子的这个负责人，我参加咱们这个创新创业大赛，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我们主要的一个想法是拓展我们的产品，宣传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辽宁一金的这个电容器。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其他的一个参赛选手能够在此次比赛中能够获得好的成绩，来实现自己推广企业，树立品牌。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能够取得更加的这个成绩，为阜新和辽宁省的经济建设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3: 阜新市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重点培育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全周期精准赋能与落地保障，推动优质项目落户阜新，做强做优，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阜新力量。
0: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塔沟村百亩观赏菊花竞相盛放，这片今年全新打造的景观花田不仅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新晋打卡地，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1: 走进塔沟村花田，连片菊花错落盛放，色彩层次丰富，沿田间自然铺展，与周边山野村居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秋景图。随着花田知名度逐步提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览，漫步花间打卡取景，放松身心，感受秋日氛围。
6: 我是通过刷抖音短视频来到这片花海的，我觉得来到这片花海让我很震惊，这里花颜色搭配很均匀，然后感觉一路走一路拍，让我感到身心愉悦。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我觉得这片花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的。
1: 持续攀升的客流人气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7: 在花海中游客多，我们的农产品在这个位置都可以卖出去， 不用赶大集，不用起早贪黑，周游。

0: 哦，相当的好，回回有来，回回可以销售出去。
1: 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盛花期里，这片花田将持续迎客，成为兴城市乡村旅游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执法，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7: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吧。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3: 但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两根粗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断气，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太左翼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8: 我一个人苦苦。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是苦的是我的没得。
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0: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2: 不知道，
14: 他属于一国局的。
1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7: 好好好，
1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7: 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9: 没法去，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0: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的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就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0: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只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1: 快走啊，
0: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并发症。在我们并发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

0: 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
1: 重视起来，
0: 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急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

0: 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就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的。对，
1: 些
0: 是
1: 的。
0: 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两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就我家里也买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呢？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

0: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了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2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
1: 是
0: 症的
1: 可以
0: 逆
1: 逆
0: 转，
1: 转。
0: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3: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着橙色队服，由屏幕的右侧向左攻的是客场作战的鸡西队。富士队啊，开场就来了一个下马威，赢得了第一粒角球。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先看主队呼和浩特队，17号中场队员李新宇，18号王振东，19号前锋吴正阳，26号前锋陈兴良，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两名球员。37号何冠之，51号马俊池，56号门将张明凯，58号龚子康，66号队长李伟，78号詹奇杰，98号张佳明。打到终点，好，机器的快速向前推进，门将出来，好，稳稳的收入怀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客场作战的机器队的首发阵容，2号张哲浩，10号赵汉文，这也是上场为机器队打入精彩入球的啊，10号12号于天豪，15号王世贤，18号刘子成，21号门将刘玉涵，44号曹硕，45号张古旺，这是场上队长，46号吴迈尔，阿布利米提，47号前锋段成瑞，48号前锋杨浩。本场比赛呢，一边是大黑河穿城而过，阴山脚下牧草连绵的清晨呼和浩特。昭君出塞的千年往事在此静静流传，一边是穆林河边新凯湖畔的边城鸡西，乌苏里江的船歌沿着完达山脉飘向远方。这一西一东是东北超距离最远的两座城，在今夜因足球相聚，草原的豪迈遇见新凯湖的坦荡，骏马的奔腾邂逅黑土地的倔强，这场比赛注定将非常具有意义。那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一轮东北超的比赛哈，发生了一件让我们所有东北超的球迷都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机器队进球了，这是机器队东北超历史上的第一粒进球哈。那么瞬间呢，就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我们概括一下哈，两个特点：第一个，机器队是东北超最受欢迎的球队之一啊，客场作战，我们发现今天啊，他们也来了很多的机器队的球迷。那么在客场作战的时候，沈阳队连边队的这个对手的球迷在看台上集体为鸡西队加油呐喊啊。第二点呢，就是鸡西队被网友称为东北上最成功的球队，即便是成绩垫底儿，但是城市的曝光度好感度在这个几支队伍当中是稳居前列的啊。今天我们在赛场上也已经听到了这个青城的球迷在为他们这个高声呐喊。我们看这个球，在开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呼市队的球员都很兴奋啊，今天是要在主场全取三分，摆脱这个几乎为零的这个热闹的称号啊。所以球迷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东北超的独特的魅力，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足球啊，从来我们关注的不单单是胜负，更重要的是要踢出咱们东北男儿的韧性和精气神儿啊。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一场跨越了2000多公里的兄弟的对战。

0: 李贤呐，
1: 十五号后卫队员立功了哈、啊。这个门将已经扑空了，他在门线的前面大脚解围，在刚刚比赛进行了不到五分钟的时候，青城队已经在门前创造出了射门的机会了。我们看这个球，后脚跟一磕，传中。现在我们看鸡西队的这个阵型啊，压的还是比较靠后。现在哎，这个球不要在门前玩火啊！张明凯啊。

啊，这个心理素质还是很好的。我们看这个关注世界杯比赛的这个球迷会发现啊，现在这个当今的这个足球特点就是门将其实都是参与进攻的啊，在对方阵型压得非常靠前的时候，大家屡屡选择把球传到门将，通过门将的这个位置来发起进攻，所以说对门将的要求，尤其是心理上的素质是非常高的啊。我们看在后防这个后，在这个后场的这个倒脚，有的时候几乎就在自己的禁区前后，真是考验后卫和门将的心理素质。我们看到现在鸡西队的阵型比较明显是442，就这样的鸡西队你怎么能不喜欢呢？你怎么能不热爱呢？那即便球队战绩不佳，我们看到在比赛开始之前，那么多的鸡西的球迷来到现场呐喊助威啊，这携家带口的大人们带着孩子们，我觉得这个季节哈，就是大家认知我们东北的人文风貌最好的季节。南方的朋友赶紧到我们东北来吧，气候宜人，又凉爽，早晚的时候非常的舒服。刚才是22号，他说这个球其实是呼和浩特队的队员没有顶到，是后防队员啊用这个肩头把球顶了一下。这场比赛啊，扑士队是头球打到门柱上，后防队员一定要出力，就要果断。开场已经有两次非常精彩的射门了，就像扑士队的主教练刘跃海说，这场比赛一定要在主场全取三分。这就停得有点远了。刚才我已经给大家做提示哈，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呼和浩特队的26号陈清良，刚才的那个传中就是他从右路啊，就是这名球员。我们看他的位置其实站的还是比较靠后的，扑士队的在前四轮比赛的表现来看哈，其实他们的可以说是这个防守的这个力量是比较强的啊，他们的这个攻防转换的这个时机把握的也非常好。现在就是在前场的时候，这个进球的机会不多，连续是3场平局。当然了，他们的这个对手啊，实力也非常强劲。在第一场比赛5月23号的时候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哈，这个整场比赛呢打得有些沉闷啊，0-0握手言和啊。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其实延边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支队。刚才就这脚球，陈清良的传中头球，打到了门柱上，就差那么一点点啊。就我们看这个双方球员的这个脚下技术啊，就是这个双脚配合的频率我们说看脚下有没有活，你就看他们这个一个是奔跑的时候，一个是在控球的时候脚下的这个小碎步的步幅。看头球有没有抢到啊，真是抢到了前点，有些遗憾哈，稍稍高出了横梁。

体位了。我看到现在因为有了 VR 的技术之后啊，对于越位的判罚就越来越精准，有的时候你探出一个脑袋，探出一个肩膀，通过这个越位的这个 VR 的这个后围的这个线一拉开，看得会非常清楚。就是我们提到的在后场的倒脚，就是这次拿到冠军的西班牙队，他们几乎整场都要把这个进攻的阵型压到对方的禁区，这是他们主教练做的这种战术配合、战术要求。

很漂亮，人球分过。哎呀，最后这一脚传球力道小了一点。有的时候，其实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机器队呢？就是尽管说我们这比赛啊，这个被对方进球不少，但是我们看这些小伙子呢，在这个赛场上的每一个技术动作，甚至如果要推特写的话，你可以看每一个表情，既严肃认真，他们都在享受着比赛啊。我们来参加东北超的这个比赛，就是要享受比赛。这几个青年人能够在赛场上有展示自我的这个机会，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这个职业足球史的城市来讲，能够参加这样的比赛，对场上的所有的球员来讲，就是一次非常大的一个历史机遇啊！而且我们可以想象，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小李老师说的，这些球童，包括现在这些年轻的球员们，他们一生当中能够打几场这样跟开这个球，门将单场不出。刘指导也很着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速度可以适当可以推快一点。就有时候机会就在这个一脚出球，这个机会哈、啊，转瞬即逝啊。刚才那个想法很好，如果传球再有一点提前量就更好了。66号李磊直接选择吊门了，哎呀！我们看球迷们这个发出这个惊叹声哈、啊，跟我们一样哈、啊，就能感到这个球真是差一点啊。我们看这慢动作，这做了一个排球的动作，二传的动作啊，拖出横梁。刘玉涵啊，这心里边也是咯噔一下。其实刚才这球，这吊的就很有创意。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哈、啊，能够享受这种创造力，甚至具有艺术表现力这样的动作。那这个球啊，直接从这一侧划出了底线，门球。我们感觉到这个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的这个景色啊，如果大家去过内蒙古的话，如果看过内蒙古的草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天呐、云呐，真的特别的低，你感觉触手可及的感受。如果你到大黑河再去。

这西西队还是有机会的。这几次防守反击如果抓住的话，如果传球能够再有一点提前量的话，看这个球后防线其实还是很稳，有没有机会？富士队的防守啊，那个双轨拍门压的这门看得非常扎实。正好是到了暑假了，估计很多这个朋友都会带着各自的孩子，在整个东北游走一圈，既能享受人文风貌，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品尝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还能够看一场这激情四射的东北超的比赛，拿着票根还能够享受打折，美好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全体看台上的机器队球迷都在热切地盼望着，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再进一球。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机器队进球的时候，真的是啊，我们不是机器队的这个主场的主队的球迷，但是在那球进了之后，我相信所有看过东北超的这个球迷都会非常的为之开心。很多人也说哈，这延边队啊，是懂得人情世故的啊。在这个进了四个球之后，后防稍微有些松懈。但那个球其实进的也很漂亮。26号，陈兴良，这球能不能传进去？角球

还是由陈清兰来处罚。这已经来，这是这场比赛的第三粒角球了。后点，哎，传到了基西队的脚下。我们看这个球，足球比赛啊，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一个金句啊，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但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场上的这种绝对的速度。你看这控球率哈，富豪的队几乎占到了65%、64%。看到快速奔跑的就是呼市队的前锋，又高又帅的吴正阳，19号。小伙子在前场啊，前几场比赛呢，其实获得的支持不是很多啊。将近1.9米的身高，其实他的头球也是很有威胁的。基西队的球权，比赛已经打到第5轮了，对小伙子的体力也是一种考验。裁判示意要往后。44号曹硕，这个前方转播信号几次给到了呼和浩特队的这个球。

全景镜头，让大家感受一下六号的队的这个中心体育场的北方球队训练基地体育场的这种景色。哦，这球没有传过去。勇士队在前场就展开了凶狠的逼抢。来，现在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北斗融媒的客户端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你们可以预测一下这场比赛的比分，所以你们希不希望鸡西队能够在客场能够迎来东北超的第二粒进球，有没有机会，有没有可能？赤裸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古道西风的感觉啊。这就是可爱的机器的球迷，即便是客场，即便我们前四场都输了，但是我们呐喊声依然不停。这一球动作慢了，吴正阳能不能传过去，继续带球，其实还可以下底的选择了传中，

较小了，直接传到前点了，队员都站在后点等待的机会。看到优秀的球员哈，在接球的之前的一瞬间，都要先左右摆头看看队友的位置，也要看对手的位置，选择最佳的传球角度。现在看来哈，其实七七队还是有机会的。

拿住球，吴正阳回传，陈其良前场逼抢，张奇杰

麒麟臂。边线球的距离还是发得很远的。两次开球都没有把球。

个铲球，同时球是踢到了呼和浩特队员的这个脚上，飞出的底线。刘指导有些着急啊，得势不得分啊。就这个节奏呢，是鸡西队比较喜欢的节奏。就是不要你把这个短传渗透打出来，你打高空球其实对我们的威胁没有那么大。哎呀，传球总是晚那么一秒啊。刚才那个球如果传过去的话，那绝对是一个制胜的威胁啊。在出球的时候，就是最后那一瞬间。为什么说那么多的中场的足球大师，这个传球的漂亮，包括传中，包括佩克，看这个球，哎呀，这球直接带出了边线啊！哨子响了，啊，可以往前一点。这些小伙子体能啊是没问题的，同样是这个45分钟半场的时间，哎，看这个球，没有越位，看这球能不能传出来，有点稍微有点短。能不能看到后方的人？哎，传过来了，打门！我们看看刚才射门的是谁啊？所以我说啊，鸡西队是有机会的。再来看这个球，这就是足球的攻防，直接打门了，吊射！哎呀，遗憾了！哎呀，58号龚子康啊！可以说是面对空门了，选择了是吊射啊，想挑过门将。我们现在看这个球，其实机会非常好，平球左脚一脚抽射。哎呀，刚才那脚球如果进了的话，这就是鸡西队的东北超的第二粒进球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刚才的停球包括左脚的抽射动作都非常的好看，非常漂亮。反过来，这就是足球啊，当你机会没有抓住的时候，很可能就要被对方抓住一次防守反击的机会。我估计赛前是不是刘跃海教练已经跟他们的队员有特意的部署啊，发现鸡西队的门将站位比较靠前。刚才呢是66号中场李伟啊，在大概刚过中场的位置就选择一脚吊射。刚才龚子康呢，在面对门将的时候，也是选择了一个挑射啊。你再看这个球，再看这个球，传中就是传的也很漂亮。在上半场就进行换人了，鸡西队换下了2号张哲浩，可能是刚才那一下有伤了，换上了生力军13号陈林，这是对后防线的一个调整，不知道这会不会打乱不知道的整场比赛的部署。所以说这就是足球啊，足球是圆的，不能小看任何你的对手啊。我们看现在双方射门的次数，呼和浩特队是4次，鸡西也有2次，

刚才呼和浩特队的两次射门其实都是利用防守反击的机会，看这个球，你看选择了吊射，这球如果直接打一个或者再往前趟一步再打，几率会更高啊。我们整场现在一直听到鸡西队的球迷的呐喊声啊，这个呼士队的球迷们，你们呐喊声在哪里啊？

你看这就是忽视，由守转攻，速率非常的快。刚才这个球为什么没有打到左路呢？已经有队员接应了，还是要稳住中场。咱边儿其实真的有点晚了。之后啊，我们说这个看这个西甲巴塞罗那的这个比赛为什么那么好看呢？总是在第一时间，就是还没有等到你想到那个传球点的位置，中场球员已经把那个球传出来了，留给你的只是惊叹：哇，这个球怎么传得这么精彩？所以说，我们都喜欢巴塞罗那，看这个球，这就是绝对速度。但速度也要配合脚下技术。从比赛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基西队的中场啊，这个阿布利米提啊，个子不高，但是他呢，这个出镜的频率非常之高。他在前场还是给呼和浩特队带来了很多的压力。这个球停得太随意了，直接停到了对方的身上。下底能不能传出来？没有过顶，就是我们说19号吴正阳，就是、他的头球和身高是很有威胁力的，但是一直得到的这个支援很少。今天对基西的后防线是考验啊！哎，刚才这个球是怎么回事？应该双方没有拼抢吧？

五号特队的角球啊，右路都是由26号陈兴明、陈兴南来发，这是队长李磊的角球，打的外点外围，没有控制住。刚才，大个子后卫张家明已经，助攻到了前场了，这个球没有停住。今天赛场上，在观众席有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啊，很多球迷在探讨，我们这个东北的三省一区的这么广袤的土地上，现在只有8支球队在比赛，明年会不会有更多的球队来加入东北超的赛事？看这个球，头球！哎呀，正阳啊，这个球可是机会非常好啊，没有抓住，没有压住，

这头球这个甩头攻门的动作还是很漂亮的，没有发上地啊，没有顶到位置啊。其实我们看我们这东北其实是从来不缺少足球的土壤，但是我们说这个实际上这个踢足球的这个球员啊，其实真的没有。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很多地方的这个中小学的足球普及率还是很低的啊，还不是特别的高。能够真正从事这个足球运动的青少年还是有限，比如周末的时候啊，想找一个这个足球场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找。以前我们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这下楼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学校的这个体育场也是开着的，随时都可以踢球啊。现在要想周末到在学校里面想踢场球，其实是很不容易。我们都在羡慕哈、啊、西班牙这个西班牙的青训啊，都羡慕这个拉玛西亚的青训啊，包括我们也有。这个青年的小伙子被入选了拉玛西亚的这个青训队伍当中，但是羡慕归羡慕，足球这个东西它跟所有的竞技项目都是一样的，无他为首输管，踢球的时间、踢球的时长，如果没有这个质的堆积，就不会有这个量的堆积，就没有质的变化。这个球射门，动作有点慢，角球。我们看吴正阳19号能不能在今天能够把握住机会，就是左路的一个传中，这两脚球摆脱的还是很漂亮，最后这脚射门被后卫挡出去了。66号李磊是应该还是后点，在禁区弧度的位置，应该也是有赛前的部署。这球没哦，传大了。比赛进行到38分钟，这个时候呢，双方的体能，是一个考验，但往往在这个时候，到中场结束之前是进球的高发时段。我看到基西的球迷啊，这脸上始终，哎呦，这球犯规了，脚绊到了一起。张佳明也绊倒了。西西队的球迷的表情，就能感受到东北人的胸襟。你手上有一个小的这个动作，输球的怎么样？我们依然享受足球这个运动的本身。尽管当下我们每场球踢得很不容易啊，想进一个球很难，但是我们可以想见，在未来。啊，看比赛的这些小朋友们，如果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了一粒有关于足球的种子，也许在不远的未来，啊，这些敢于吃苦、敢于拼搏的这种精神，就能够在鸡西这样的小城市，在这样的土壤当中，说不定在未来就会诞生出足球的新星。希望球员能够在场上能够踢出花来，让他们的技术动作能够热情的彻底的绽放，但是前提是热爱，要想在足球场上踢出艺术性的足球和打法，不单单个人的技术动作，还需要整体的配合。于天豪前场被对方放倒，

犯规，季西队三次，呼和浩特队一次。这么看，今天基西队取得客场进球也不是不可能啊。后点投球，是一手球了，是一手球了。刚才我们看主裁的这个动作，意思好像是在他的这个主体范围之内，刚才他的主裁的这个右手做了一个动作哈，示意暂停一下比赛，是要看一下，视频助理裁判要看一下 VAR 的镜头。哎呀，如果看了 VAR 啊，其实就有可能啊，现在可能是各50%的，那应该是没问题。我们还有时候传球啊，不是传过了，就是差那么一截，就差那么一点点啊。为这些基西队的球迷点赞。我们知道基西和呼和浩特是所有的东北超的8支球队，8座城市距离最远的两个城市，一西一东啊，一个是山城，一个是草原之城，相隔2000多公里。哎，看这个球，示意是手球了。但刚才裁判的这个判罚，看过 VR 之后啊，是。

前几场比赛啊，这个中央前锋被侵犯的次数其实是很多的，他在前场还有攻击力，拿住球就有机会。看这个球，这是个战术角球，但是打到了呼和浩特队进攻球员的后腿上，这个传球啊质量没有那么高啊，力道有点大。又是一粒角球，王振东，头球被还是角球，头球被机器队的队员后蹭出了底线，要快发吗？这个球，战术角球，你看又是短了一点。刚才你看很明显，这个球在回敲的时候还是短了一点。

雷神说的，要想配合运气，必须要千百次、万千次配合和训练。吴振阳的活动范围挺大，他已经后撤到了中场的位置了。上半场补时两分钟，抓住这次机会。

在接球的时候啊，其实要先左右看一眼，看一眼对方的位置。这个球其实回传的也是很危险的。

给了就左边没有给，直接打门了。配合右边，右边，右边就要球了，就也可以起球。加迪能不能传出去？哎，主裁示意没有犯规。没有哨响就还要继续踢，执行良看看有没有接应的，给的前场不错，这个就位置很好看，停的，哎呀停大了。其实这个球可以选择直接攻门也可以啊。好，主裁哨响，上半场比赛啊，哦，我看看是不是上半场比赛结束了。主裁说啊，这个要给这个七夕队的教练组做一个提示啊，黄牌应该是不可避免了啊，给教练组的一位应该是助理教练一张黄牌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球员们可能也遭一愣啊，以为这个主裁吹响这个比赛结束的哨音了啊，原来是好，这应该是现在补时已经超出了两分钟了，估计这球踢出来比赛就应该上半场就应该结束了。上场比赛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现在把镜头切回到演播室。

呼和浩特队换下了一名中场王振东，换上了肖硕义。肖硕义的中场的控球也是非常漂亮的。刚才我们说上半场的时候，好几次就差那个出球的那一脚出球，其实这个肖硕义是有这个功底的。哎呦，这脚可是踢得不轻啊！机器队的赵汉文一脚踢到了呼和浩特队队员的这个脚跟上、脚踝上啊。

我们看到这个镜头，这个小家伙啊，可能太小了啊，他觉得这场比赛的这个激情度还差一点儿，打起哈欠了啊。我看到伟大的父亲哈、一直抱着孩子在看球，告诉孩子你得解放你的双手，得加油啊。我看到这个霍华德的球员在示意我，让我上去啊。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46号矮脚虎，啊，布迈尔、阿布里米提。其实下面两栖息队啊，可以围绕着阿布里米提来做些文章。双方上半场对于中场的控制都有些疲软。足球啊，得中场者得天下。先稳固中场，这样他的这个观察的角度可以更开阔，就可能选择更好的机会。你看这样的直接挑到前场，尽管这个球停住了，能不能是大门正阳缓过来有机会？哎呀，打得有点小了。我说电光火石的机会啊，要求快，这个球传球的角度和位置是可以的，但是慢了。这个后卫也是立功了啊。44号，曹硕，啊，这名中场队员。小伙子意思是，刚才这应该判对方犯规啊，怎么给我训话呢？在比赛场上哈，对于这个主裁判的这个判罚，是不容置疑的啊。到目前为止，这个主裁的对于这个场上的判罚的控制还是比较稳的。哎，这球漏得很漂亮，前场球。就是我们说的阿布里米提，呼和浩特队对他也是有针对性的重点布控，他一拿球就很快就会有一到两名球员在封住他的传球方向，还是找他。你看这就是为了保护球的时候，真是不停地奔跑。对，把球回传到自己的后方是没有问题的。呼和浩特队应该打得更耐心一些。你看这个球，又浪费机会了。其实把球先回传到自己的后方，然后通过倒脚拉开空间，然后通过中场的调度再找机会。哎，没有选择，可以去打门了。还有，哎呀，吴正阳啊，这个球想的有点多了啊，又想传到右边啊，然后呢？如果其实第一次选择射门，可能机会会更多一些。就这个转过来，直接就可以打了。但他是一个右脚将，左脚射门的力度，我们看明显少了一些力度啊。哎呀，给海月指导急的呀，没有倒到他的这个主力脚上。我们希望球员在对方的门前做一些短传渗透啊，但是说来容易，实际执行的话又谈何容易。哎，这个摆脱很漂亮，能不能给出去？以兜打手，稍微有些大呀，再短一点就更好了。传到后点，哎，传的差一点啊，打门。这几脚球看得真着急啊，我恨不得自己上去踢两脚啊。对，这个时候的前场逼抢是没问题的，接着抢啊。西西队这几次倒脚啊，其实是很稳健的。

想起了 C 罗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曼联，C 罗和鲁尼的这个前场的双子星的配合，就会在第一时间把球传到最精确的位置上。哎呀，这个打高射炮，着急了。这个球其实右路已经有队友在招手了，双方现在更需要有些耐心啊。是的，球迷朋友也需要有更大的耐心啊。

看26号陈清凉他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是非常大的，他的跑动，你看这几个摆脱，这是曹硕义下半场刚刚换上场的。他的传球的位置还是比较准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球啊，直接掉到前场，哎呦，文江没有拿住，你看郑阳还是要调到他的这个发力脚上，但就停的距离就会贻误战机啊。两次机会其实都很好，刚才我们看没有看清这是谁的强点，先是逼着门将把球打出去，正好落在了吴正阳的脚下，裁判哨子响了，我们盯到这个，我们看这个球，你看好像是李磊的强点，你看这个球停的又是停的离自己远了一点，在门前失之毫厘谬一千里啊。刚才我们说机器队的看台上的主力呼喊功勋啊，好像换了一位女将啊，声音非常的脆亮，加油机器队。

张家明的助攻其实也是很有危险的。你看这一场比赛，张家明没有，只是这个任意球的机会，角球的时候他助攻到前场。这应该是段成瑞吧？是的，47号段成瑞，他已经这个回防到了自己的后半区哈。

公子康和萧硕义，看看这球谁来发。头球，停球，打门，打到了后卫队员的身上。在门前啊，呼和浩特队真是创造了很多次机会啊。所以我们说，其实呼和浩特队的这个后场防守攻坚做的还都是不错的。前几场对阵这几个强队，也是表现都是很好，但是就是进攻乏力，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这球为什么这么着急射门呢？你看现在这个呼和浩特队的队长啊，66号李伟，现在几乎已经站到了前锋的位置上。

这球给的就很好，张翰文上一场就是他进的球，看看能不能传过去，又小了，还是在找拉布里米提。你看基西队现在反倒是哎打上了这个短传渗透了啊，看能不能带过去，能不能形成射门，打门，左脚的一脚劲射，这球射的还是挺漂亮的。 是来自于基西的队长张古旺的一脚，右脚的抽射。

和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胡浩推他的这个右脚去动这个枪眼了。我们看到好像从镜头上可以看清楚，这个好像这个肌肉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凹陷啊，就是硬伤，问题应该不大。小伙子们真是不容易啊！对，按照规则是不能直接入场，都需要先受伤的队员先站到边线，等候主裁的哨声之后才能够入场，示意之后才能入场。

0: 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打出耐心来。穆子康，漂亮脚跟一颗。就应该选择快发，趁着对方立足未稳。这个一攻一防哈，这两个动作做的还都是很干净利落。这种无目的的这个大脚，其实本来是有进攻机会，但是马上就很可能让对方有所转攻，这应该是顶到了
1: 金丝般提到的这个
0: 膝盖的内侧，
1: 换向六号吴优，换向12号云天豪，换向7号。
0: 下半场鸡西队主动变阵，换上了7号6号，换上一名中场，换上一名前锋，换下了12号于天豪。我估计是古心指导，应该看到了，好像还是有机会的。继续要保持场上队员的体能，危险啦！漂亮！哎呀，门将的这个扑球啊，扑的距离有些短了，直接对门前嗅觉灵敏的陈兴良捕捉到了这次机会。在比赛进行到61分钟的时候，终于利用门将的这个扑球的距离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26号陈兴良打入了一球。这个在几乎没有对他盯防的情况下啊，很轻松的一脚推射。我们看到刚才可能是刚刚变阵，后卫线的。

立足未稳，正好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土豪的队先拔头筹。哦，把队长李伟换下吗？哦，李伟上半场的几次拼抢啊，应该是体力有些不支，让他先长沙休息一下。换上的是49号，哦，换上的49号前锋高远。啊，这个球啊，来自两个边路，边路的配合，这叫传中，其实是，传的位置有点靠近门将，啊，但门将不得不做出这样扑救的动作。结果被陈兴良在门前嗅到了这个机会。这场球呢，如果呼和浩特队能够在主场全取三分的情况下，在理论上还是能有晋级到淘汰赛的这个可能的，所以说呼和浩特队一定是会拼尽全力在主场力保拿下三分，我觉得尽管说掌握了先手，但是他们也不会，他这个球也不会放弃进攻的。可没有越位，哎呀，是哨晚了吗？刚才首先前面的那个队员肯定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了，但是他没有拿球啊。那么后面的这个球员如果是从后面插上的话，是完全是但是可能他的位置还是也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就后蹭没有问题，不要开大脚，对，他的控球率占到60%以上，完全可以通过这种短传渗透伺机找机会。你看，只要是有耐心就会有机会，还是有些急了，完全可以再继续下底啊，两翼齐飞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场上的这个龚子康，58号，还有刚才进球的陈清良，这两个边路在下边的时候是机会很多的，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下半场开始，呼和浩特队对他的这个左路的边路进攻，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通过换上34号肖玉硕，肖硕义和这个刚才龚子康的这个配合哈，是好几次都是在这边做的文章。即便是现在一球落后，但是球迷的呐喊声还是此起彼伏。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北斗融媒的小屏客户端，新美方的抖音直播间来与我们来进行互动。现在你是支持哪一支球队？支持鸡西，还是支持现在在场上1-0领先的呼和浩特队？这个摆脱不错，很漂亮啊！还要有耐心，又出球了，还是有机会的，后上进了，漂亮！应该是刚换场的高远吧，47号高远，这脚右路的一个长传斜传啊，精准地找到了高远的位置。

抱怨不负责袜，轻巧的推射，场上比分2-0。我来看啊，这个陈兴良的这个摆脱怎么样？陈兴良啊，到现在是一射一传，一个进球一次助攻，就像刚才我说的，像当年的鲁尼和 C 罗的双子星啊，你从这边传，我就从那边接；你从那边传，我从这边接。这场球啊，陈兴良一定会记上一功。现在霍华德队打开了，在比赛进行到67分钟的时候，打入了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现在西西队就可以放手一搏了。其实啊，机器队在换人之前啊，我的阵型其实还是非常合理的，也没有让对方抓住机会。换人之后呢，其实这个中场啊，少了一些对球的这个掌控，被对方两边都抓住了机会。即便是两球落后，但是我们看机器队的前场队员真是利用自己的这种拼力的拼抢，希望能够减少后方的压力，也能够在前方嗅到机会。这就是大家为什么机器队输球还这么喜欢的原因啊！即便是我的这个整个的战局不利于我，但是我们从来在场上不划水，啊，也不懈怠。哎，这个后脚过人传球，看这个球头球。应该是顶到了后卫的头上。对，黄队就像我说的，只要有耐心，无论是边路还是中场，这球停的就很漂亮。陈兴良走开的位置传中，头球漂亮，又是高远和陈兴良的配合，两个人的精彩的连线。刚刚过去2分钟，又进一球。这个球啊，必须还得给陈兴良记上一个头功啊！这球传的位置非常精准，先是往外面一摆脱，然后向里一扣，直接传过来啊！后卫对于高远的盯防啊，有些松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刘玉海刘指导的这个换人啊，还是发挥了奇效。刚刚换上场不到5分钟，接连两粒入球。都来自高原。马上看到刘玉海指导的表情就显得很松弛了啊！感觉高远这两粒球啊进得很轻松啊，没有什么大的压力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啊。首先，为什么说要给陈兴良记一个头功呢？因为他的这个摆脱呀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跟高远的连线传球传的位置非常精准啊，力度不是很大，恰巧就停在了高远能够轻松够得到的位置啊。先是一脚推射，然后又是一粒头球，精准的找到空当。其实我们看这届东北超，首届东北超，两支来自内蒙古的球队，一支通辽队，一支呼和浩特队，他们的打法其实都很凶悍。

尤其是通辽队。那么我们说这场比赛啊，呼和浩特队才是找到了自己的进攻的感觉啊。此前的四轮比赛，他们一共才打进了两个球，这一场比赛啊，单场比赛就进了三粒球啊，已经创了纪录了。呼和浩特队的队员说，如果要是早一点让我对阵基西，是不是我就早就取得这个开门红了。我也希望哈，他们这个趁着这个进球的东风啊，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也会越打越好。那现在啊，我估算哈，我们无论是大屏还是手机客户端的这个小屏前面的观众，大家都在啊心里想，这个呼和浩特已经进仨了，基西队的兄弟们啊，是不是咱也得找一个呀？这就要看我们的青城之队啊，会不会松懈了。但是照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打下去，我看还真就是，如果不松懈的话，还真就不太容易。哎，这球传得很漂亮啊，还是有些远了。这次想法是完全对的啊。基西队的七号，下半场换上场的前锋夏雨，跟我们的这演员夏雨是同名。说这个足球的这个缘分呢，可能在当下大家看不太出来，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在当下注了一个缘分的种子，在未来的多少年之后就会有收获。你看这个球，先看三打三，后卫的这脚铲球很漂亮。那球不应该来陈兴良来发呀。呼和浩特这个球迷现在也重新这个振作起了这个精神头啊，有节奏的呼喊声。不同城市的这个球迷协会组织哈，都会有各自的特点，在赛场上他们也应该拿出他们的这个作风来啊，体现出他们的这个威胁力来。他们是场上的第十二名球员啊，对吧？再看今年的世界杯比赛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都是在十几年前种下的这个种子。比如说对阵的决赛双方，梅西，和这个亚马尔，谁能想到，在这个十六年前啊，梅西居然在这个球队拍摄儿童公益宣传片的时候，居然还给亚马尔洗过澡，啊，十六年后两个人居然用这样的方式在决赛的草坪上对决。哎呦，这球给的有点没有目标感。哎呦，刘玉涵的这个破坏啊，刚才打得有点小。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个球又是高远帽子戏法大三元啊。这一球他进的他自己都有点不太相信啊，这个三传两传居然又传到了他的脚下，这球进得太轻松了啊。这就是有经验的球员总会出现在最应该出现的位置。这个球其实啊不是他在找球，其实就是球在找他。你看这个球传过来，哎，这后卫一挡就到了他的脚下了，还是要进行这个门前的这个渗透啊，无论是中场这个中间的这个中路的渗透，还是两边的这个渗透，这三个球其实都是从右路啊，就是基西队的右路的防线被呼和浩特队给打穿了啊。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接连打进。

三个球，急需的小伙子们不要放弃，调整一下状态。这段时间是有点被打懵了。继续队的兄弟们啊，无所谓啊，我们踢足球就是要享受比赛，就像我开场说过的，我们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向来不只看积分啊，我们要看大家在球场上的韧性和小伙子们的血性。远射，其实可以选择远射啊，说不定就打出一脚这个天外飞仙和世界波来。继续队又进行调整，换上了19号张天翼，换下了10号赵汉文，把上场的进球功臣换下来了。换上了4号蔡玉杰，换下了47号段成瑞。这个换人哈，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啊！换上了一名中场，又换上了一名后卫啊！那可能是看到刚才后防线的位置有些松啊。一会儿我们看到这个蔡玉杰，看他站到什么位置啊？是不是会站到刚才这个左后卫的位置啊？第一时间没有给，当然如果给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越位啊。我们看到这个在前场7号哈、打得有些小心翼翼，其实我觉得可以再洒脱一点啊。没有机会倒给门将，长传。这个摆脱很漂亮，吴中哦，这一脚给的有点高了，太远了。射门的次数，呼和浩特队是绝对的领先，11-5，又有了传中的机会，头球。没有冲起来哈、没有顶到位置。集西队现在就可以打得简单一点了，可以通过这个后场的大脚长传中吊，好破坏住边线，

刚才那两个进球啊，明显是最后那个球呢，是后卫的这个防守的时候啊，这个球打到他的腿上，没有办法做更快的选择，然后漏到了这个高远的脚下，这个球没有办法。但前两个球呢，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是基西这个左后卫啊，完全被陈清良给打开了。从现在开始到接下来的时间，其实他的这个左后卫啊，还是会面临更大的这个挑战。现在又开始打右边了。基西的左郭杭州的这个左路啊，刚才那球打得都非常漂亮，为什么不继续倒过去呢？哎，犯规了！哈哈哈。应该是公子康啊，这个没有办法啊，被过掉了，只能选择拉人了。公子康也踢得很兴奋啊，这场球胜的是酣畅淋漓啊。

哎，战术，任意球带进去了，哎，还有机会，找后点，哎，直接又是一脚吊射，有些高了。

罢了，啊，让他接受一下观众们的掌声。换上了公子康，把两个边路啊，两个骑快的很有威胁力的边路换下来了，换上的是39号，这也是一名中场球员廖荣。

这就是经验啊，这就是高远的经验啊。哦，球没有起来。过了。对啊，尽管我们动得有点凶狠，但是呢，必须得表示一下这个歉意啊。就是这样，双方在拼抢的时候啊，尽管动作大一点，但是只要有这么一个安慰的动作，马上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不知道我们三省一区的其他的这个城市足球队啊，看过了这个我们东北超的比赛之后，会不会有这个想加入的想法？啊，其实啊，没有什么这个可以担心的啊。即便我们踢的没有那么精彩啊，但是只要我们在场上敢打敢拼，啊，只要能踢出我们的这个风格来，你就是胜者啊。就像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的，我们的鸡西队。哪怕是一个球不进，不要说我们现在已经进了一个球，哪怕是我们一个球不进，我们也是最大的赢家啊！又带进去了，这个球差得非常果断，不要让它传起来，对，破坏出底线，这也是一个选择。

看这个老将高远啊，尽管动作没有那么快啊，这个步频没有那么快，但是这个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这是后换场场的39号廖荣，位置不错。对，不要着急，后面已经有人要球了，没有传进去啊。这个传球也是其实很有创意的啊，这种突然之间的这个分球啊，外脚背的一个分球，其实是可以出一个让对方出其不意的一个感觉啊。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呢？后点直接投球攻门，哎呦，又没有扑住门将。哎呦，这球打得有点小了，没有过去，又是一粒角球。今天来到主场的呼和浩特队的球迷啊，一定是非常开心啊。四粒进球入账，还是刚才那个战术，直接被门将单掌打出来。我们这个整场比赛呼和浩特队的这个门将啊，没有什么有威胁的考验。啊，刚才在争顶的时候，应该是呼市队的球员犯规了。这球破坏的时候力道有点大了，出了底线。机器队在前场获得了一粒角球，

现在护框都对队员啊是完全卸下了包袱啊，四粒进球在手，打的是不慌不忙，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定位球，继续能不能进一个，位置不错，还是角球。 还是七号来主罚，那第一个球员是被埋伏在后面，破坏出来，哦，这球要吃牌喽！哎呀，主裁也是网开一面啊。 这球如果要是过去的话，在前面就可以先承这个进攻的优势。好，下半场补时只有1分钟。

现在的这个比分恐怕很难被改写了。看看基西利能不能利用最后的机会，能不能进一个，很有耐心。哎，这个球太遗憾了，有没有机会？进了，漂亮！来自19号的基西球员，后换上场的中场队员张天翼啊。刚才那个球其实差一点啊，已经打在了门柱上了。那这个球在前场还好把握住的这个机会。其实我们看这个呼和浩特队的这个中场这个中后卫啊，已经有些松懈了啊。这是讲兄弟情义的。你看这个头球其实已经给机会了，哎，这球抢得漂亮，你发现没有？完全凭借着这个个人技术啊。哎呀，这也算是给远道而来的基西队的球迷献上了一份大礼啊。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金城天悦项目打造好房子宜居新标杆。
0: 市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眼下，高新区金城天悦项目紧抓施工黄金期，从规划设计、施工管控、配套建设多维度提质增效，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社区。
2: 走进金城天悦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各道工序有序穿插，高效推进，现场建设氛围火热。项目规划建设4栋洋房、6栋高层。目前1至4号楼已顺利完成主体封顶，其余楼栋正稳步攀升，整体建设正酣。按照计划，该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底实现整体竣工交付。
3: 在抢抓建设进度的同时，我们全程严格落实辽宁省 A 级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前期完成全专业一体化前置设计，统筹智慧社区四老化配套，以景观一体化规划，环形慢跑道、智慧安防、中央空调预留点位等设施提前预留，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从源头保障各类居住功能完整落地。
2: 据了解，金城天悦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核心区位，紧邻市府广场、万达商圈、渤海大学，生活配套资源完善。为筑牢工程质量防线，项目专门组建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四方联合管控小组，严格对照 A 级住宅评价标准，对图纸设计、建材甄选、现场施工实行全流程、全环节严格管控，以严苛标准护航住宅品质。
3: 我们选用高性能系统门窗、工件化外立面，实行样板引路制度，每一项隐蔽工程都逐项验收，留存完整档案。结合辽西冬季严寒、冻融明显的气候特点，主体采用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搭配可变户型体系，提升建筑耐久度。施工阶段全面使用绿色建材，同步落实防尘降噪等文明施工举措，全力打造健康舒适、绿色智慧的 A 级示范住宅。
4: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政府系统各级干部要筑牢政治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牵肠挂肚的事，要激扬创新锐气，在项目谋划、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上拿出新招实招，要强化战略思维，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要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旅游景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备足救灾物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1: 9月4号，市政协到义县围绕我市推进水网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实施大小凌河防洪治理工程情况议题开展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来到大凌河王民屯村至义县与临海石交界段河道治理工程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该段河道晴雨疏浚、岸坡整治、生态修复、水质管护、防洪防汛及日常巡查管护等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掌握大凌河义县段河道治理整体成效。视察组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河湖管护各方责任，常态化推进河道排查整治，精准破解河道管护生态治理中的薄弱环节，要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统筹抓好河道清淤、岸线管护、污水治理、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改善河道水生态、水环境，要建立健全水网综合治理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整治河道乱象，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切实把水网建设、河道治理成效转化为生态优势、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2: 9月3号晚，鞍山原创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精彩上演。充满温情的剧情编排、感人至深的演员表演以及烘托氛围的舞美设计，收获现场观众一致好评。
3: 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由鞍山市艺术剧院精心打造，讲述了刚刚丧母的工程师蓝峰偶遇痛失爱女的郑兰芝，因身着一条碎花红裙被陷入巨大悲伤、出现幻觉的郑兰芝错认为女儿。当得知郑兰芝的女儿陈小雨是为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英雄后，蓝峰选择将错就错，以女儿的身份陪伴老人。这份善意的守护不仅帮助郑兰芝走出阴霾，重拾生活希望，更让蓝峰与身边众人在温情的羁绊中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双向救赎。全剧无论是舞美设计还是演员表演，均打破了传统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4: 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锦城文化艺术中心欣赏省级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作为锦城老百姓，非常的高兴，也感觉非常的幸福。通过欣赏这些文化作品呢，我感觉能够同时提高了我们锦城老百姓的文化素养，丰富了锦城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助力了锦城文化发展。
3: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参评剧目，《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人性之美，用温暖的力量叩击观众心灵。接下来，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精品剧目将在锦州陆续登场，不断为群众送上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1: 9月4号是第30届凌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凌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一场红色主题文艺演出为锦城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晚的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氛围热烈，不少市民结伴前来落座观赏演出，尽享秋日夜晚的文艺时光。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氛围感十足。演出以红色情景剧拉开帷幕，沂蒙山永远的爹娘、等上一辈子等剧目深情演绎家国大爱，细腻动人的表演直击人心，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随后，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好儿好女好江山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优美的旋律、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从深情红歌到唯美歌舞，全方位展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专场演出将红色底蕴与群众文艺相融相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红色文艺魅力，丰富了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为城市注入温暖的文艺力量。 秋夜微凉，烟火消费热度依旧，凌河夜市客流不断。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以模拟行情涨跌的趣味互动模式走红，传统夜市叠加新潮消费玩法，为我市夜间

0: 文旅消费增添全新场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打卡。
1: 记者在夜市入口左侧看到，啤酒交易所装置前围满驻足人群，电子大屏实时显示多款饮品价格、销量变化。参考股市涨跌逻辑，饮品价格随现场购买量动态浮动。游客们取杯后扫码自助接取饮品，一边逛夜市，一边等候合适价位下单。轻松的游戏化体验打破传统夜市消费模式，很快成为街区一处人气打卡点位。
2: 刷到视频看到这个啤酒交易所，特意过来体验一下，买酒还能看到价格行情变化，这种模式很新鲜。晚上过夜市过来打卡拍照也很出片，给锦州夜市之行留下了不一样的体验。
3: 夜市美食很多，有这样的啤酒交易所，为大家带来更丰富的夜生活，我感觉这个特别好玩，而且特别新奇。体验一下自助打酒，休闲方式也多了一种，感觉挺好玩的。
1: 传统烟火底色之上，新潮业态不断落地。啤酒交易所走红的背后，是夜市顺应年轻游客消费需求做出的尝试。新旧业态相融互补，进一步丰富临河夜市消费层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潜力。
0: 近日，临海市启动三无船舶集中拆解专项行动，首批45艘三无船舶已顺利完成评估、残值上写财政、公示等程序，正式拆解处置。今年以来，临海市全面构建船舶、船员、渔港、入海点位、关联企业五位一体立体化监管体系，推行人巡、车巡、无人机巡、视频巡四巡联动巡查模式，新增41处海防监控设备，整合公安、海洋、海警多方力量，全天候联勤值守，搭建起发现、核实、处置全闭环管控链条，持续加大涉海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全市共查处涉渔行政案件28起，查获三无船舶65艘，近期成功侦破市跨省域非法捕捞案件，依法对9名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净化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市农普办组建业务督导组，联合太和区农普办，在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家村开展农业普查集中及入户宣传，并深入辖区四个街道开展普查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实地督导工作。督导组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向赶集群众讲解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查对象、主要内容，宣讲普查相关法定义务。工作人员还走进农户家中开展政策宣讲，把普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夯实普查登记群众工作基础。近日，数据要素 X 大赛辽宁分赛决赛于沈阳市圆满收官。在此次大赛中，我市凭借在医疗健康、农业金融领域的场景创新成果以及商业化运营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由市数政局和锦州大数据集团共同推荐的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面向三农的数字金融服务两个参赛案例，从数据基础设施赛道与综合赛道的众多参赛队伍中成功突围，斩获优异成绩。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农技专家来到北镇市，针对部分植株出现的叶片缺镁症状开展专题授课。农技专家们先后前往北镇市长兴宏远葡萄生产专业合作社、杨汇葡萄生态家庭农场等核心种植基地，实地查看妮娜皇后、辽峰等当地主栽葡萄品种的长势、管护情况等，同时细致了解种植模式及产业发展现状，并进行针对性讲解，让种植户们受益匪浅。近日，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网点，免费为商户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探测器，并同步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服务，以技防加人防模式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安装现场，消防人员分别在店铺顶棚、车辆及电池堆放重点区域布设安装烟感探测设备，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设备工作原理、日常检查、故障排查及维保要点，保障技防设备常态有效运转。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2: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 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 1.5 亿元，截止六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1: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2: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 3.5 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0: 近日，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12台15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及全部配套系统顺利中交，标志着这一总投资837亿元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正式由施工建设阶段全面转入投产准备阶段。
3: 作为中沙全面

0: 战略合作重大项目，该项目占地 8.97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1500万吨每年炼油、165万吨每年乙烯等32套工艺装置，其中165万吨每年乙烯装置为国内最大单体乙烯装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稳定进口千万吨级沙特原油，年产外销石化产品46种，总量1428万吨，实现年创效1000亿元以上，并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5000亿至8000亿元，直接创造约150000个就业岗位。盘锦建市仅40余年，正以绿色、创新、开放姿态重塑油城面貌。联合油田建成世界首座电热熔岩储能注气试验站，累计注气3.3万吨，替代天然气215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4639吨。2025年技术升级后，电加热功率从15兆瓦提升至45兆瓦。红海滩芦苇荡与抽油机和谐共生，鹤类繁育保护站已成功繁育超过500只丹顶鹤。产业升级方面，盘锦精细化工中试平台2025年12月跻身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已推动12个项目完成中试熟化并实现产业化，带动产业投资超30亿元。依托持续创新，盘锦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800亿元，化工精细化率达46.8%，大盘绿色石化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盘锦已围绕华锦阿美项目谋划下游60个盐炼补炼项目，储备118家目标企业，规划3.57平方公里下游产业集聚区，利安德、巴塞尔、威格斯等国际企业相继落户，盘锦正加速向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目标迈进。
1: 朝阳市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破解群众烦心事，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高标准铺设管网，安装燃气设施。一批小区已经接通管道燃气，居民迎来安全便捷生活。
3: 双塔区辽河街潮柴小区燃气管网改造于今年5月份完成置换并通气。近日，朝阳港华客户服务部民用安检中心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开展工程质量回访，对管道接口、燃气灶具、自闭阀使用状况等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耐心讲解日常用气注意事项，从源头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4: 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工作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确实对我们用气安全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也是让我们平时用气更安全更方便。
5: 本次老旧小区置换，我们使用了不锈钢波纹管替代老旧镀锌管，减少接口，遏制管道漏气隐患，然后将立管移至室外，消除管道封闭遮挡，实现安检无盲区全覆盖检查。
3: 朝阳港华燃气始终把安全供气和民生服务放在首位，2026年为22万户居民和上千家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供气，实现了连续39年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6: 我们持续推进老旧管网的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去破解长期未开栓和高层用气这个难题，让市民更早的、更多的用上天然气。我们的安检中心呢，通过数据共享和社区联动这个模式，对长期未入户的以及特殊群体精准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全市的商业用户的不安全胶管已经全部更换到位，人员密集场所的用气安全更有保障。
3: 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自2024年11月15号开工，采取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获得群众广泛支持。目前已基本完工，即将开展验收工作。
7: 此次改造共涉及72个小区，更新改造地下庭院管网40.5公里，更新改造地上燃气。

0: 闭馆21.9公里，同时为居民新安智能燃气表、报警器、自闭阀及金属波纹软管室内设备共惠及居民40000余户。此次改造完成后，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提升居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1: 一条条燃气管道入户，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燃气工程改造项目落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连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开足马力，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奋力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任务。
3: 今年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合力攻坚。上半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20%，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进入三季度，企业持续强化生产组织，全力保障生产计划落地落实。在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新定浇筑各道工序无缝衔接，连续运转。在岗职工紧盯生产细节，精准把控产品成型、码垛转运等关键流程，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电解铜厂生产区域内，职工常态化开展槽面巡检、极板冲洗等作业，全力保障生产链条不中断。面对三季度生产任务，企业精准优化生产排班模式，合理调节作业与休息节奏，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同时，全体一线职工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精益求精把控生产质量，全力以赴保障阴极铜、热镀锌等产品稳产稳优。
4: 根据公司及分厂统一部署，我们紧盯生产目标，全力冲刺三季度。
2: 日前，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第15届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在阜新市举行。
5: 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旨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大赛专设新材料、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两大赛道，汇聚了36家敢闯敢试、成长潜力突出的优质科创企业。参赛项目集中展示各企业在技术突破与产业转化方面的硬核实力，既有突破行业瓶颈的关键技术，也有紧贴市场需求、具备规模化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经过各团队比拼，各参赛组分别产生1等奖1项、2等奖2项、3等奖3项。
6: 从鸭绿江畔到西河之滨，本次大赛让我们企业收获良多。本次活动啊，给我们的这种创新企业搭建起了项目展示的和交流的平台，与各路科创团队啊同台比拼，在路演答辩中接受了专业的点评，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学习到了先进的思路。我们将把参赛所得的化为前进的动力，为辽宁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7: 今天呢，作为这个辽宁一金电子的这个负责人，我参加咱们这个创新创业大赛，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我们主要的一个想法是拓展我们的产品，宣传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辽宁一金的这个电容器。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其他的一个参赛选手能够在此次比赛中能够获得好的成绩，来实现自己推广企业，树立品牌。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能够取得更加的这个成绩，为阜新和辽宁省的经济建设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5: 阜新市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重点培育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全周期精准赋能与落地保障，推动优质项目落户阜新，做强做优，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阜新力量。
2: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塔沟村百亩观赏菊花竞相盛放。这片今年全新打造的景观花田，不仅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新晋打卡地，

0: 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1: 走进塔沟村花田，连片菊花错落盛放，色彩层次丰富，沿田间自然铺展，与周边山野村居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秋景图。随着花田知名度逐步提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览，漫步花间打卡取景，放松身心，感受秋日氛围。
2: 我是通过刷抖音短视频来到这片花海的，我觉得来到这片花海让我很震惊，这里花颜色搭配很均匀，然后感觉一路走一路拍，让我感到身心愉悦。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我觉得这片花海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的。
1: 持续攀升的客流人气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3: 在花海中游客多，我们的农产品在这个位置都可以卖出去，不用赶大集，不用起早贪黑，收入相当的好，回回有来，回回可以销售出去。
1: 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盛花期里，这片花田将持续迎客，成为兴城市乡村旅游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
1: 真的？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吧。
0: 嗯。
1: 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0: 哦。
1: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就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答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

0: 光彩市场。
1: 光彩市场。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1: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个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就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

0: 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是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感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哄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有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
0: 嗯，
1: 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大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动。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

0: 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嗯，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
0: 嗯嗯，
1: 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个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0: 。
1: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1: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1: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这个曲很容易丢掉的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我从哎锦州啊，对，马场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特别棒，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

0: 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揭秘狒狒的神秘生活。看似平凡的生活里，凡北来拉帮的狒狒首领都要面对哪些内忧外患？面对埃塞俄比亚狼的威胁，狮尾狒又会采取哪些警戒措施？在对话萌宠环节，那些聪慧忠诚的狗狗们会如何运用自己的天赋帮助自闭症患者？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海底最华丽的伪装术。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活在南非的班贝莱拉狒狒帮的幼崽样貌可爱，它们有着粉嫩的脸蛋和黑色的皮毛，它们六个月大时才会断奶。不过一些雌狒狒哪怕孩子断奶了，也没有放下身为母亲的责任。这个快一岁的小家伙目前仍在向妈妈讨要母乳，但未来残酷的生活会让他逐渐成熟。而首领也并非冷酷无情的统治机器，他也会在与孩子玩闹的过程中显露出难得的温情一面。而他的孩子自然也是拿自己的父亲作为榜样。在幼崽眼里，父亲便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有时候的确会感到父爱如山。幼崽们很清楚，有只雄狒狒绝对不能招惹。这只狒狒人高马大，连首领都对它敬而远之。他们暗地里剑拔弩张，

正因如此，作为狒狒帮的首领，绝对不可能高枕无忧，暴力事件一触即发。这只熊狒狒在训诫首领的幼崽时过于严厉，

但对于小朋友不宜用过于严厉的方法，口头警告即可。但目前首领要头痛的并不只有家族内部斗争。他们的敌对势力斯普林特邦已经闯入了他的地盘，他们知道这里有他们最喜爱的食物，一种多次地被植物的根部。这比他们在山坡上找到的食物要好得多。由于食物充足，小狒狒可以学习摘取植物的根部进食。

但他们竟敢盗窃班贝莱拉邦的粮仓。一棵枯树成了绝佳的瞭望台，首领正在为整个家族站岗放哨。不过在山谷里，有些危险并不容易发现，而黑长尾猴看出了苗头。草丛中潜藏着一个冷血杀手，警报让大家都知道这里有危险，

在埃塞俄比亚的狮尾吠族群中迎来了新生命的诞生，新生宝宝目前还不到半公斤重。狮尾吠妈妈的哺乳期是18个月。哺乳期的狮尾吠宝宝十分脆弱。新生命的诞生对族群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事。年轻的雌性们对刚出生的宝宝尤为好奇，他们都甘愿去做小宝宝的保姆，给他最为悉心的照料。刚开始，妈妈会时刻把宝宝带在身边。5个月后，小家伙就可以独立活动了。不过，群体成员还是会寸步不离地照看他。山地帮是团结的群体，他们会共同抚育幼崽。这种机制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山顶有时并不安全，

比如他们有着非常不友善的邻居，同样生活在色米恩山脉的埃塞俄比亚狼。这两种动物经常碰面，但总是井水不犯河水，这要归功于这只高大威猛的雄性狮尾狒。但狼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会错过眼前的任何捕食机会。年幼的狮尾狒可不是这些狡猾猎人的对手。保护幼崽的安全是成年狮尾狒的首要职责，在这方面他们做得非常成功。85%的狮尾狒幼崽能活到4岁。长到4岁时，他们也可以繁育下一代了。每个成员都分担警戒工作，整个族群因此受益。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他们有高超的沟通技巧。狮尾狒掌握着一套复杂的沟通方法。

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能表达各种不同的情感。此外，胸口的颜色也传递着重要信息。家族中权势最高的成员胸部最红，这意味着狮尾吠之间无需多余的动作，只要轻轻一瞥就能了解彼此的社会地位。这种交流方式变成了每一名山地帮成员的本能，远远地互相看上一眼，已经完成重要的等级识别。狮尾吠之间也会通过触觉交流，从两个成员互相触碰和打闹的方式，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好感或敌意。狮尾吠情侣还会用身上的气味来交流，他们能通过外激素察觉到潜在伴侣的交配意愿。雌性和雄性都很清楚群体中谁值得交往，什么时候适合展开追求，什么时候应该做其他事情。相对于上面两个人多势众的狒狒族群，生活在西湖附近的西湖狒狒帮只有24名成员，因此他们相对弱小。这就意味着他们要长途跋涉很远，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补给。今天他们要就餐的大食堂是周边的平原地区，不过天公不作美，一场风暴似乎正在酝酿。

这里的天气仿佛小孩子一样，说变就变。这是由于天气十分容易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便有着厚重的毛皮可以当防水衣，但狒狒们依旧很讨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的感觉。一些狒狒蹲下来抵御寒冷和潮湿。其他成员完全不予理会。大雨拖慢了觅食的脚步，他们只能等待雨停。

一个小时后，雨终于消退了。阳光穿过云层，用温暖的光线抚慰灵长类动物。对于这样的小幼崽，首领坐在一棵树上四处张望，他总是在观察，必须确保没有不速之客。小家伙们来凑热闹，在树上无忧无虑地嬉戏。这里是个极好的丛林健身房，有许多机会表演杂技。甚至还可以吃点零食，

0: 但必须遵守一条规则，别撞上家长。傍晚时分，所有成员都晒干了身体，但他们现在远离湖边的悬崖，需要找地方过夜。在开阔地，他们容易受猎豹等夜间猎手的攻击。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临时家园。地下洞穴为狒狒提供了避难所，但这里有一些不通人情的守门员。一群海角蜜蜂刚好住在洞口，如果受到干扰，他们会群起而攻之。狒狒必须快速悄悄地通过，才能安稳地过夜。为了躲避那些在月光下虎视眈眈的可怕猎手，狒狒们今晚只能选择将这里当作临时避难所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带您去看看狗狗作为人类做忠诚的朋友，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温柔和爱治愈了那些生活困难的人。狗是人最好的朋友，这份友谊甚至是某些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关键。米拉基金会是加拿大魁北克唯一一家救助犬训练机构，像许多训练中心一样，这里也在训练狗辅助残疾人。不过这家机构有几点与众不同，这里正在培育一种特殊的狗，拉布拉多博尔尼犬。这种狗是拉布拉多犬和博尔尼山狗的杂交品种，这两种狗都有聪明又忠诚。这只混血狗正在接受训练，以便接受一项重任，那就是照顾孤独症患者。它的训练成果非常显著。
2: 在使用这些狗治疗自闭症以后，我们发现患儿的睡眠模式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也在变化。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自闭症患儿要通过走廊都非常困难，狗能帮助他们克服这个障碍，可以带着患儿从走廊走过去，还能到其他地方走动，能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外出，让他们可以有机会陪伴自己的家人。
0: 自闭症又叫孤独症，属发育疾病，会引发社交和沟通障碍，并对患者的兴趣喜好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很多自闭症患者觉得受排挤，不合群。要帮助患儿，选择哪一种狗至关重要。这家机构认为拉布拉多博尔尼集合了两种优良狗的特长，是理想的选择。
2: 这些狗必须要听话，必须要有耐心，它们的个性必须活泼，就算孩子们拉它们的耳朵或者毛发，他们也要安静容忍，这些都是重要的品质。只有具备这些品质的狗，才能胜任这份工作。

0: 15岁的马克·安东尼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医生确诊患上了孤独症。像许多孤独症患者一样，他在感觉困惑或者不舒服时会打人或砸东西，因此很难交到朋友。不久前，他的父母觉得他到了能养狗的年纪。没过多久，小狗马丁就开始辅导马克·安东尼接触周围的世界了。
1: 马克·安东尼和马丁的关系非常特殊，他们之间的纽带不是靠身体接触建立的。马克·安东尼习惯用嘴呼喊，发出命令，但是狗一般都喜欢主人爱抚他们。
0: 像马克·安东尼这样的人如何能和狗建立友谊仍是个未解之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克·安东尼坚信这只狗会永远对他忠诚不渝。
1: 狗的忠诚来自本能，也能通过训练来强化。本能源于适应性，你喂这只狗，狗住你家里，狗处处留心，自然会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训练的基础在于我们都是社会化的动物，能一起建立复杂的社会关系，你照顾我，我就照顾你。
0: 米拉基金会认为，狗和主人关系融洽能提升狗的耐性、镇定程度和忠诚度。
2: 很多人都曾试图让狗像人一样思考、一样做事，这是不可能的。你要像狗那样考虑问题才行。狗的思维并不比我们的思维低级，只不过与我们的思维完全不同而已。这种感觉是无法比拟的。你和狗一起工作，你教它、训练它，然后放任它去做事，和它默契配合，这时你会圆满地完成所有事情。
0: 救助犬的社交辅助效应对自闭症患者帮助很大，压力和焦虑会对儿童成长产生影响。7年前，专家对狗缓解压力和焦虑感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米拉基金会在一次研究中选择了54个有自闭症患者的家庭，研究人员对这些家庭养狗前后患者的皮质醇水平进行了检测，那是一种压力荷尔蒙。
2: 养狗之后，孩子的皮质醇水平要比之前低很多，结果还显示孩子的日常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家庭内部的气氛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0: 儿童和成年人在刚苏醒的那一刻，皮质醇水平会出现飙升，这一现象称为皮质醇觉醒反应。这项由基金会组织的试验表明，当家庭开始养狗以后，患儿的皮质醇水平从58%降低到了10%。马克·安东尼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1: 我们刚刚养马丁10个星期，现在成效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我儿子过去会梦游，后来有了马丁，马丁一直睡在他房间里，我儿子再也没有梦游过，整个晚上都睡得很安稳。效果不止这些，比如焦虑会让马克·安东尼发病，一旦察觉他焦虑，我会让马丁躺下，马克·安东尼也躺下，把头放在马丁肚子上，倾听马丁的心跳，这几乎能让他立刻冷静下来。我甚至开始设想，也许几个月后，他就能像正常孩子那样了。刚过了几个星期，就发生了这些显著的变化，我都等不及想知道1年后会好成什么样子。
0: 米拉基金会借助狗的忠诚取得了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对很多像马克·安东尼这样的孩子来说，狗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在华盛顿西雅图，一只浣熊和2只家猫成了朋友。也许这种见面方式并不怎么友好，因为浣熊正隔着玻璃嘲弄家猫。当浣熊继续享用家猫的水和食物时，家猫只能坐在一旁干瞪眼。友情既有付出也有索取，但是这只浣熊却只知道索取。在海底，一群身材苗条的奇怪生物聚集在一起，

作为剃刀鱼科成员之一。细吻剃刀鱼有着华丽的外表，它们有着精妙的伪装术，懂得利用海百合来隐藏身形。它们在身形和样貌上和海百合并没有差太多，这是躲避天敌、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法。

作为细纹剃刀鱼的邻居，条纹虾鱼在这方面就没有那么费力。它们是海龙的近亲，在礁石上寻找同样种类的食物。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要教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会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你是猪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认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事情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稳定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心之所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玉衣伯爵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信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 没法去。
5: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听说了吗？专家要启程回国，这实验一时半会儿是搞不成了。
1: 王马爷爷回上海做检讨了的。啊，
2: 过来一下，大家停下手上的活，过来一下。
3: 干活就好好干活，不要像一个长舌的花鹦鹉，背后啊嚼舌头根子。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找不痛快，我肯定会给谁一个不痛快。听见了吗？继续干吧。冷渊，
4: 哎，
3: 来，

0: 怎么回事啊？
1: 在公司里没犯过这样的错。实验失败，谁都有情绪，但活还得好好干呢。
2: Sal,
0: I'm
2: sorry that your test results didn't work out like you wanted.
0: 他跟你说，也许是我们的飞机呀。见咱们两个久别重逢，想给我们多一点相聚的时间。

0: You think I'm going to come back here again and meet you?
1: 这些年你都到过哪些城市
0: ？New York, Munich, Paris, Melbourne.
1: 2006年，你在图卢兹吗？
0: 图卢兹。
1: 那年啊，空客做静力实验，听说机翼和发动机之间出现了裂痕。你在场吗？还有那个787那个翅膀，唰，突然间都快扯下来了。我想你也知道，老手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像我们这些新手，那也不可能不交点学费呀。
0: Row 来 ，row to。No, you want to say it.
1: 鲍，鲍，我告诉你，咱们两个要不了一年，半年，准还得要见面。
0: Okay, we can. We're gonna drink. You're gonna drink.
2: 听说这次试验失败是有人检查不到位，尾部加载部没有贴合。
3: 啊？是吗？也不知道是谁最后出错的检查，是咱们班组的吗？不是的，
4: 是我。

0: 吗？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好。

0: 放你两天假吧，怎么样？
1: 这是对我的处分吗？
0: 让你好好调整一下状态。
1: 我懂了，我就是那个被淘汰的残次品。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对不起，师傅，我给您添麻烦了。
2: 你儿子修汽车的？
3: 对对对，
2: 我女儿修飞机的。哦，这天与地的距离有点大，蛮困难的。嗯，妞妞，
1: 妈，
2: 家里的钥匙都忘了带，我看你是不想回这个家了啊。妈，热的。
1: 妹妹们，这次回来了，可以不走了吧？
2: 这是飞机都造好了，你和老赵他们是造飞机的，你们又不是卖飞机的了，又不是销售员，跑来跑去的干什么呀？
1: 我跟你一句两句也说不太明白，就是飞机不是说上了天就代表成功。
2: 什么不成功？走，你看。

0: 怎么样？妈妈现在在老年大学，都会上网了。前一阵网上有人说中国造不了客机，我一听就急了，我跟他们吵起来了。怎么就造不了？我老公、我女儿都是造飞机的。哎呀，有点挫折算什么呢？就像一个人走路一样的，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灰，继续走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外头有什么事都不算什么，有问题回来跟妈妈讲，妈妈会帮你。嗯，
1: 谢谢妈妈。
0: 嗯。

0: 老赵，失败原因的分析报告你已经看过了，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从受损程度来看，101架机还能不能继续后面的事业啊？
1: 能。你就是把它打一些八块，我们也能把它装好参加实验。
0: 困难呐，
1: 时间，
0: 我给你时间，这些年都等了还在乎这几天？
1: 你每次都这么说，你把时间给够肯定解决问题。
0: 我保证绝不催你。

0: 你知道就是你发过好人卡的那个姜立超吗？人家在厂里现在可红了。
1: 是吗？
0: 哦，一边呢在开发着员工内部培训系统，另外一边呢又在经营着公司官网，只要是 IT 上的事儿你找他绝对没有问题。
1: 真好啊，看来大家都找到了自己适合的位置。
2: 什么呀？哦，飞机
1: 出来，
2: 神奇吧？我们家菲菲啊，脾气可倔了，谁哄都哄不好。但是我们只要一看这个飞机，马上就不哭了，对不对？
1: 我爸说，我小时候也这样，一哭他就把飞机模型拿给我，我看到飞机模型就不哭。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1: 我
2: 回不去了呀。我认识的孟渊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在我印象当中他就像是一团顽固的记忆合金，无论你怎么砸怎么锤，最后还是能恢复原样。
1: 这次不一样，打混了，回不去。我看我是要被淘汰了。
2: 你都被淘汰了，就没有可用之才了。

0: 孟月，幽灵要嫁是什么样子？咱们是一路看着她过来的，可能情况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呢。
1: 即便到了现在这会儿，我依然坚信，心知县早晚有升天的那一刻。只是我不再相信，我还有资格陪着他。菲菲，
2: 宝贝啊，哎，来换上。
3: 妈，你别带我去相亲了。
2: 相亲啊，你也不看看你自己这张脸，面黄肌瘦，远看有点美，近看活见鬼了。男孩子看见你，吓得都跑了。
3: 正好你让我出去吓人了。
2: 你在家里啊都闷了一个多星期了，妈妈帮你把这个简历啊投给人家，现在都有回音了，要面试你呢。再这样下去啊，聪明的人也要变傻子了。
4: 这批临近的报表你得好好仔细核对一下，非常重要，然后去找财务签字，其他没什么问题。
5: 好。

0: 大师兄，你的腰伤好多了吧？啊，腰伤好多了，就是下雨天的时候还会疼，不是怎么样？嗯，还不错吧？
1: 挺气派的。
0: 当初离开，也许是个正确的选择。你别怕我矫情啊，我还是最怀念当初咱们悄悄打打的日子，真的。
1: 现在这么好，为什么要怀念以前啊？现在。
0: 工作没以前那么单纯，这一块零件到，是丁是卯，咱一出手就知道。底下那帮小孩，抡起榔头来，没一个比得过我。我也没比过你。行，别光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怎么来这儿了？
1: 一言难尽。
0: 犯错误了。就你这性格，我跟你说，不犯错才怪呢。
1: 我离职的时候，对你千叮咛万嘱过，你都忘了，
0: 是被师傅骂了。这次犯的错误有点大，回不去了。嗨，这其实犯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往前走。
1: 师傅骂，但是为你好。师傅没骂我，就我自己有点过不去了。
0: 小师妹，你听我说，干咱们这行最重要的是什么？结果。事儿成了，铁哥的上天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我忘了，我现在还不是你领导。
1: 不过你要到我这儿来上班，不用走流程，明天就可以上岗。明天就可以啊？
0: 当然。其实师傅说的没错，你是个好坯子，我也很看好你。就是铁要炼成钢了，他还得淬火出渣。人要成才呢，更得百炼成钢。
1: 铁链废了，成了铁渣，那人要丧失了斗志，那成什么了？
2: 哎呦，那个大师兄，你怎么还损我呀？我来了来了，老赵啊，你看看，我把女儿好。

0: 好的交给你的，他回来啊一句话都不说，失魂落魄的把我急死了。
1: 师傅
2: 啊，
3: 汉森呐、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1: 嗨，师傅你真的不用特意过来看我一趟
3: 啊？我回来啊有点小事，顺便看看你啊。
1: 师傅，
3: 嗯，
1: 外场那边都顺利吗？
3: 蛮顺利呀、啊、大家伙的劲头很足啊，热火朝天的干呀。怎么想念他们了？哎呀，这孩子，你看那个摩天轮没有？
1: 啊、哦、
3: 哎，陪我享受一下摩天轮怎么样？
1: 啊、哦、好
3: 啊，
1: 好，
3: 那去哈、啊、走。丫头，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我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这是我修的。
1: 这是您修的？不可能。
3: 嗯，当年我和你爸爸走过的路，你像运石中指，卖道下马，等等等等，凡是我们这个行当经历的那个坎儿，我们都经历了。最惨的时候哪有飞机给你练呀、啊、没有。
1: 您一个造飞机的干这个，当时肯定憋屈死了吧。
3: 喜欢摩天轮吗？
1: 喜欢，虽然它慢吞吞的，好不容易到了顶，然后还得匆匆忙忙就下来了，可至少能有那么几秒钟让我觉得我可以跟蓝天靠得很近。
3: 嗯，我们这个行当的人啊，最大的梦想就是想看见咱们自己制造的飞机在蓝色的天空中飞翔。跟我回去吧，
1: 我造不了飞机了。最后一次检查是我做的，我没检查出来我。

0: 我憋着你呢。
1: 啊？
0: 调查报告出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和咱们没什么关系。
1: 不是咱们的原因。
0: 不是。
1: 哎呀！哎呀！你别劝我了。
0: 这几天日子不好过。
1: 哎呀！我
0: 你也太小瞧咱们这个团队了，回去好好睡一觉，睁开眼天还是亮的。
2: 那这两颗机翼是主要主力，一定要防住机场。包括机头这边的位置看着没有？
3: 对，
2: 还有这些线速一定要观察到位，否则会发生危险，明白吗？前进。
3: 行，
2: 你叫什么来
4: 着？
2: 啊，
4: 鲍师傅，
0: 嗯，
4: 您怎么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4: 马祖特意叮嘱让您在家多歇两天啊。
0: 啊，回去

0: 三天以后啊，这心里闹着，回来我踏实。您回来，我们心里也踏实。
1: 张师傅，外侧保全加固已经完成了。好，舱内组开始作业。
2: 舱内组开始作业，没话。舱内组收到，断桨没电了。外国专家的疑问，你们应该清楚。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怀疑幺零幺架机的结构。老马，今天你给我一个电话，什么时候投入一架新的静力实验机？
3: 马总，老赵。 来来来，坐。哎，坐坐坐。杨主任，从零部件到装配，再到上次的试验，老赵是为数不多的全程冲在最前线的。这次的修复工作，也是由他来负责。他来回答你的问题，再合适不过了。
2: 赵师傅，老法师。 大国工匠，好，既然你们马总把话都放在这儿了，那我就请赵师傅给我一个判断啊。以幺零幺架机现在的状况，后续实验能承受得了吗？
0: 以他现在的状态啊，肯定承受不了，因为。
2: 他正在修复中，大伤未愈，你拿他去比武，那不就是找高位截瘫摔跤吗？是不是？当然了，我说的不是现在，但是我想知道，能修好吗？修好以后呢？那我斗胆的说一句啊。
0: 杨主任，我们的全体员工啊，对飞机能够参加到这个项目感到非常自豪，但是压力也非常大。不过呢，有国家的信任。 有人民的期盼，有我们全体员工的努力，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奋斗，我可以告诉你，能修好，肯定能修好，肯定能参加试验。 就这么有信心？上一回试验，谁也没有想到脊梁骨会受伤。我最担心的是机翼，可机翼呀，形变都快2米了，没出问题。有这个底子在，我的信心就在。
2: 没错，杨主任，事故分析报告你也看了，这两侧机翼并没有造成永久性的损伤。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不过，毕竟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跌了跟头。既然你们这么坚定要用101架机，那么技术评估、试验风险。
4: 你们都要给我一个具体的方案。我知道你是替我们考虑。其实，你的初衷没有任何问题。投入一架全新的试验机是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但是我们还得从更大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比如时间、成本、制作周期。一旦更换试验机，试验至少推迟半年，而且。 我们已经针对这次失败中所发现的问题，着手计划。

0: 对101架继续试验的科学验证，这对于未来的试航审定工作同样会有帮助的。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对国家有一个交代。
1: 这些我都考虑过，但是今天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边。短时间内，无论是这个项目还是我们中华民族航空大业，在经历试验这道坎儿上，可真是经不起再一次打击了。
0: 好吧，杨主任，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给你立个军令状，如果再出问题，我马玉蛇夫全责。

0: 师傅，师傅，关于修复，我有个新的想法，您来看看。来，慢点，慢点。师傅，嗯，我想啊，从这个接口处开口，形变的代价更小，对龙骨梁的稳固更有保障。
1: 他这个想法呢，理论上是通过的，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2: 嗯，这个想法不错。
0: 真的？
2: 那我建议可以在旧弓箭上试验一下。
0: 好，我一会儿就试。嗯，
1: 刘梦渊，长本事了呀！赵师傅放你两天假，让你回去加油，看来这油没少加呀。赵师傅对你是真。嗯。赵师傅，赵师傅，赵师傅，
0: 师傅，
1: 您怎么了？
0: 你怎么了？
2: 没事。
0: 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哎呦，
2: 我腿有点。
0: 来来，先坐，先坐，师傅。
1: 坐。哎呦呦，
0: 慢点，
1: 慢点，慢点。
0: 师傅，
2: 哎呀，老毛病。

0: 再也吃不了辣的表表面了。
1: 你还辣子表表面呢、啊、你现在刺激的辛辣的凉的不消化的都不能吃了。哎呀、师傅，你那个胃上有好大一块阴影。
0: 你先别告诉我你师母啊。
1: 但是刚才医生说了让通知家属的、
0: 不，我上一次不就回家我就检查了一下，问题啊不是特别大。
1: 这一次不一样，昨天马上要做手术、医生说你要卧床休息，所以要通知家属。
0: 那家里头正要进的时候，我这个也没事，你帮我说说吧，回去。
1: 我现在就叫师母过来。
0: 我现在就想跟你。
1: 马总事，你来的太好了，我师母不听话，非要跟我回去。
2: 小刘儿，你先回去吧。
1: 听话啊。我有空来看你。啊。
2: 医生，我能不能单独跟赵师傅谈一谈？
3: 可以，
2: 谢谢啊。哎呀，你的情况医生都跟我说了。
0: 哎，
2: 我已经通知秦秦了啊。
0: 哎呦，你干嘛呀？
2: 什么干嘛呀？他不来，我得派一个人专门盯着你，耽误了工程，我下岗，怎么样？你养我？
0: 没那么严重，
2: 老赵啊。其实咱们俩心里都明白，你是在跟自己较劲的。没错，几十年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这个时候恨不得一个铆钉一个螺丝钉都要自己紧一紧才放心，这个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有一句话你知道吗？我辈志在功成，功成不必在我。干咱们这一行的结果固然很重要，

0: 眼光还得放远一点啊，啊，咱们是志在千秋啊，对不对？
1: 讲得好，
0: 哎，
1: 志在千秋。
2: 哎，我休息了吧，张叔叔，你问。
3: 好。哎呀，这可咋办呀？你说。
2: 哎，咱保障团队被抽走了龙骨疗，真是祸不单行啊。
3: 哎。刘美元。
4: 哎。马董事，我师傅怎么样了？
5: 啊，情绪平稳了，正在配合治疗，公司那边也被他联系了最好的主刀大夫，不用担心了。
4: 啊、那个修复工作他怎么说？还有公司准备派哪位师傅来主持工作啊？
5: 你看一下这个。
6: 大家好，我发生了一点小意外，咱们手头的工作正要进的时候，我掉链子了。
7: 马总来看我，说大家也很惦记我，我想谢谢大家。不过呢，我还是挺担心咱们的工作进度的。
6: 马总说让我放心，他还征求我的意见，说是让刘梦渊暂时替代我的位置。我完全同意。我希望大家呀，要团结一心，为了我们的飞机加油。
4: 马总师，
5: 技术上老赵是权威，所以啊，我最大限度的尊重他的意见。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主持修复工作你能扛得动吗？

0: 我能。
1: 坚定点。
0: 我能。
1: 请大家过来一下，都过来一下。在这里，我宣布一个决定：赵旭东师傅因身体的原因，暂时离开外场维修保障工作组。101的修复工作由刘梦渊接替赵师傅负责跟进。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赵师傅的健康。我也很揪心，我恨不得现在就守在他的病床前。可大家不要忘了，赵师傅是为了什么病倒的？眼下咱们最应该关注的，就是101的修复工作。赵师傅的病有医生盯着，101家的病咱们盯着。赵师傅健康过来之前，咱们一定要让101重新站起来。
1: 大家有没有决心？
2: 有。

0: 先走了，
1: 拜拜，
2: 辛苦了，
1: 走了，嗯，拜拜。

1: 原结构故障复现试验开始。加载。这是我们对照这次试验情况的一个模拟，这是模拟数据曲线图。
2: 继续加载。说实话啊，对你们来说可能要求太严格了一些。
3: 这要是在播音。 只要他们做一个电脑模型分析，就算是论证了。哼哼，
4: 姚主任，大家都理解，毕竟这是咱们的第一家。
5: 出这透口气儿。
6: 今天如果晚上没什么事儿的话，我来做。
7: 你到我这儿，我能让你做多吗？我
8: 啊。

0: 卡住了。
1: 宝贝，你那边网不好吗？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毛毛，一开玩笑，你想了都不动我。
0: 你别跟我装了，说好了一个星期视频一次的。
1: 现在多少天了？
3: 哎呦，我这两天太忙了，你看我刚刚为了惩罚自己，我都已经眼目椭圆了。
1: 人家是有了老公忘了你啊，你是连耗子都没有带回家一只，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3: 不是妈妈，我要给你带回去老鼠，你不得把我给吃了呀。哎妈，我给你买那衣服收到了吗？
1: 那不是穿在身上吗？你看
3: 哟，穿上了，灵的嘞。广场舞女神其实浪得虚名。
0: 好了好了，你不要跟妈妈没大没小的哦。以后啊不要买了，挺贵的。
3: 哎呀，反正我也没地儿花呀，省下来钱赚的钱不就为了孝顺您呢。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呢。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怎么卡住了？宝贝，
1: 你那边网不好吗？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毛毛，你看我小你小了都不动我。
0: 你别跟我装了，说好了一个星期视频一次的。
3: 现在多少天了？
2: 哎呦，我这两天太忙了，你看我刚刚为了惩罚自己，我都已经眼木脱干了。
3: 人家是有了老公忘了娘，你是连耗子都没有带回家一只，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2: 不是妈妈，我要给你带回去老鼠，你不得把我给吃了呀？哎妈，我给你买那衣服收到了吗？
3: 那不是穿着身上吗？你看
2: 哟，穿上了，灵的嘞。广场舞女神其实浪得虚名。
0: 好了好了，你不要跟妈妈没大没小的啊、哦！以后啊不要买了，挺贵的。
2: 哎呀，反正我也没地儿花呀，省下来钱赚的钱不就为了消费您呢？对了嘛，收到啦！托你的福，我们的工程进展得非常顺利，排了很长的队吧？啊？
0: 哎，别拆别拆！我不是为你求的，
2: 不是给我求的，那你排了这么长队，你这……
0: 我为你师父赵旭东求的，据说他的情况不太好，
3: 你应该去看看他。
2: 哎，他不让我去，我一去他就跟我急。
3: 那你这样，你把这个护身符啊，叫别人带给他。
2: 妈妈的心意，谢谢妈妈。我接个电话。喂，
4: 刘梦渊，有人找你。
2: 啊，是，在哪儿？
4: 就在楼下。
2: 啊，好好，那我马上下去，谢谢啊。

0: 这么晚，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啊？
1: 啊，对不起姐。挺惊吓的。其实我是找老罗，他什么人都见不着，所以过来看看。那我帮你找他吧。
0: 哎，别，我和他组织的朋友见，倒是咱们俩一年都没见了。我这大老远跑过来，晚饭也没吃，请我吃个宵夜，不管了吧？
2: 嗯，老闪电就是哥们儿，哎，就是差点什么。有没有蒜啊，老板？
3: 有，马上来。哎，
0: 谢谢啊。
3: 辣是一种精神，我师傅说的。吃不了辣子，啃不下硬骨头。辣椒不？
0: 想烧肉吗？我自己来。来，你也多来点。
3: 不。

0: 老板，给我拿点水。
1: 给我先给我。
0: 你给我来一口。
2: 我妈说了，这一瓶不用钱。
1: 嗯，谢谢。
0: 谢谢啊。
3: 一个人
1: 吃不了辣的就别硬撑。
0: 你不也在硬撑吗？
1: 我不是，我是刚才笑呛着了。
0: 跟你说个正事儿啊，老罗怎么忙成这样？

0: 是不是你们那儿项目出什么麻烦了？
1: 你别想套我的话，我告诉你啊，我严守保密纪律。
0: 行了，网上都传开了，还说一年内交付呢，恐怕我是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等不了了？想干成事儿，哪有不遇到挫折的？我告诉你，折断的地方长得更结实。
0: 看来我这礼物啊，就带这了。来，你看看。
2: A300。
0: 嗯。空客在创业之初，整个欧洲推动力超过300千米的发动机都没有，所以当时他们只能放弃罗罗发动机，想改用美国的通用发动机。可谁知道英国人火了，他们威胁说要退出 A300 的整个合作计划，差点导致项目夭折。
3: 没有谁的成功是那么顺理成章、一帆风顺的。
0: 创业之初百战多啊，谁的天下不都是筚路蓝缕一砖一瓦打下来的。
3: 谢谢你的礼物，那咱俩的约定还算数吗？
0: 什么约定？
1: 哎，庞机长，可是说好的你要开我们造的飞机。
0: 哦，哎呦，我这恐怕等不了了。
3: 为什么等不了了？
0: 庞机长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我转行了。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跟你道个别。哎，不过咱们有缘分的话，应该还能在蓝天重遇。
1: 咱不是说好的吗？你要开了我们造的飞机再退休。
3: 庞一斌，你作为中国的飞行员，没有开过自己国家造的飞机，将是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4: 你就这么把人家扔那儿了？
2: 话不投机半句多。
4: 人家选什么工作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干嘛指手画脚呢？
2: 说到底啊，他就是对我们国产机没信心。
4: 他选什么工作还跟咱们造飞机有关系啊？你就是想太多了，万一人家跟你开玩笑呢？
1: 这事能开玩笑吗？我这一天就想怎么让咱们的飞行员早点开上飞机，开上国产飞机。他呢？
4: 你呀，爱之深，恨之切。
1: 爱你个大头鬼。那个我问你啊，
2: 我给师傅的平安符送到了吗？
4: 送到了，放心吧。等咱们这次实验成功了，肯定让你带着凯旋的消息去看赵师傅，
2: 还让你批准。
5: 另外，有关二次试验加载方法的材料，局方已经收到了啊。再加上这次的复现试验，一定能说服外国专家。
6: 老马，小罗啊，好事多磨，任重道远。
7: 霍金说过，宇宙的完美在于没有东西是完美的，如果没有不完美，就不可能有基点大爆炸的宇宙，也不会有咱们，不会有咱们完美的合作。不完美促成了完美啊。
8: 杨主任，哎，谢谢你啊，
9: 各位都辛苦了。
10: 奥德布克先生，欢迎你们，欢迎。
7: Welcome。
10: 好吧，请。
11: 检查完毕。
7: 可以了，好。
12: 现在怎么
13: 全体工作人员撤离现场。

加载。检查。加载。加载。

0: 又是自动退伞，什么问题？刘明花，准备启动备选方案，你们俩跟我去看一下。
1: 好。
2: 诸位，大家休息片刻啊，我去看一看。
1: 稍等一下啊，你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2: 怎么回事？
3: 一个作动筒的行程设置上存在误差，已经排查了，正在复查。
2: 这要多久？
3: 三个小时。
2: 确定？
3: 确定。
2: 二十多步。

0: 兄弟，
1: 马总，
0: 有烟吗？
1: 有，不太好。
0: 没事，好，谢谢啊。

0: 都已经戒了，就别再抽了吧。马总啊，今天虽然说是出了点小插曲，但是我这心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踏实过。我有信心。
1: 兄弟，不客气。罗森伯格先生，艾美女士，各位啊，稍微等一下，先喝点水啊。
2: 同志们，咱们这实验就像电视连续剧啊，放第二集呢，就怕你忘了第一集。 刚才这叫做全景回放，
1: 5点钟正片准时上映。

佳仔，

0: 我们的飞机经历了极限载荷静力试验的考验，我们整个团队的战斗力也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洗礼。特别是诸位申请入党的预备党员，经党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同意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不忘先锋的作用，不忘历史的重托。请跟我一起进行入党宣誓。请举起右手。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1: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1: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0: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1: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1: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宣誓人马月川。
1: 宣誓人刘春英。

0: 是吗？
1: 小刘啊，你是不进去一会儿了？

0: 同志们，大家辛苦了。经过3年多的跟踪审定，我们的新型涡扇支线客机今天终于通过了中国民航局的初步审定。我很荣幸代表中国民航空局为新支线颁发产品检查核准书。这就意味着从这一刻起， 新支线的审定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恭喜，好吧，这回你总该安心了吧？
1: 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仍需努力。
2: 努力。哎呀。

0: 个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重新划定的轮班名次表，大家异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提啊。
1: 哎，组长，为啥是我回去啊？
0: 为啥是你？你心里不清楚啊？你在这外厂待了大半年了，也该回去了。再不回去，估计媳妇儿就不要你了。
2: 哎，孟远，原来是安排我跟这个104驾机的，现在怎么又……
0: 104这次是去乌鲁木齐试飞结冰。老韩，你这个老韩腿，我怕你吃不消。
2: 谢谢啊。
3: 还有谁有什么意见吗？
4: 报告。
5: 师傅。
6: 师傅。师傅。嗯。
4: 报告刘组长，老赵前来报道。

0: 好了，没问题了，给我寄那野猪肚，我吃得非常好，就是医生不让吃辣椒了，高度酒也不让喝，就是烧刺激的都不行，其他的一切正常。
1: 你确定啊？嗯，你可别骗我。
0: 好像不欢迎哈、啊。
2: 没有，师傅，来来来，进、嗯。您是我的定海神针，您在我才安心。
3: 来，你坐。
2: 师傅坐。
3: 来坐。
0: 咱们这个刘组长啊，经常鼓励我呀。是这样，公司让我来咱们组啊帮忙，日后一切行动听咱们刘组长指挥。
2: 师傅说的对，你们听我的，但是我听我师傅的。
4: 刘组长，哎，赵师傅回来了。刘组长，罗工让你赶紧去趟会议室。
2: 哎，啊，师傅，罗文班名字，帮我开会啊。
5: 师傅，您坐。
6: 您坐，
5: 师傅，
6: 您
4: 坐。你先坐。
7: 第十二条，起落架。主起落架轮胎爆破试验必须要采取 X 型爆破方式。
8: 这也太严苛了吧，按照这样的方法十毫秒左右要释放，相当于引爆两颗手雷的能量，搞不好飞机会受损的。
7: 我提问题怎么解决你们去想办法，这是基本的安全要求。第十三条，请进。
2: 你找我？
7: 正好你来了，你看一下，这是这次试飞暴露的问题，
9: 你好好看一下。第十三条跟你们有关系，舱门。前天我们做的是登机撤离试验，虽然整体时间达标，但是我对于舱门的开启时间非常不满意。
2: 9:98，我记得通行标准是10秒，我们比他们还快呢。
9: 确实，但是还差很多。
7: 我们当天试验模拟的是机身锁前侧外部起火，可万一起火点在机舱内呢？ 0.01秒都会很宝贵，而且现场观测，舱门开启明显存在迟滞，我认为提升空间还很大。
2: 你要求提升多少？
9: 7秒。
2: 7秒。你是做设计出身，你知道每提升0.01秒能有多难？现在一下子3秒，可以告诉多长时间？
9: 我肯定是有依据的。你有这个时间跟我质疑和争论，不如回去好好想想解决的办法。
7: 我再强调一遍，今天提出的25条不是和大家商量，是必须要完成的要求，明白吗？
10: 明白。
2: 明白。
7: 第14条，气源。
0: 哦，罗工六亲不认了。
1: 可不咋的，身份变了，从运动员变成了裁判员。
0: 嗯，啊、哦，变化好大呀。
1: 哎，大师兄，变成了供应商。江师兄也做得风生水起。嗯，
0: 你还别说，李超搞的那套那个培训系统不错，还让我给他录了一段技术讲座的视频。
2: 所有人都有变化，可能只有跟阿娇原地踏步。
0: 你讲的那个阿娇是谁呀、啊？
2: 咱们大家，我给起的名，总叫101、102的没感情。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我的姐妹阿娇，名我起的。
0: 哎呀，你那个姐妹都有型号标准了、啊，你呢？个人问题有着落没有啊？
2: 师傅。

0: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一个腔调啊？
1: 老了嘛，老人都这样。哎呀，你能有一个踏实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安心了嘛。大自然规律。
0: 反正阿娇，一天不拿试航证，我就一天不能让你和我妈安心。
2: 经过调查发现，飞机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上空高空失压，致使飞机左后舱门脱落，导致飞机不完全受控。这是美国航空96号航班经历的温莎事件，这次他们是幸运的，机长经验丰富，飞机安全折返顶，下一次就没那么幸运了。1974年，土耳其航空 DC-10 麦道可惜坠毁，机上346人全部遇难。导致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你猜是什么？还是门。飞机货舱门半空爆炸失压，是酿成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0: 我懂了。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十分负九次方。
0: 没错，这是国际航空试航安全标准，代表着飞机每飞行小时内因系统性失效造成的灾难事件的平均概率是十的负九次方，意味着极不可能。但灾难发生在每一次危机时刻，要么是100%，要么是零。作为试航审查代表，也作为支线飞机的设计师之一，我希望阿娇发生状况的可能是零。你明白吗？
1: 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就去修门。
0: 服务员，原谅我这么刻薄和不近人情。下个月最小离地速度试飞，我给你个惊喜。最小离地速度试飞实验，就像用刮胡刀刮脸，尾翘是刮胡刀，跑道就是脸。这项试验对试飞员的要求极高，据说国际上能完成最小离地速度试飞的飞行员不超过10个。
2: 咱够测体要重量呼叫塔台，
3: 一切准备就绪。
4: 指挥中心收到，准许起飞。
5: 102架机，
6: 最小离地速度试飞试验开始。
3: 再够负四幺洞两滑行，再够肌肉两次左，跑道外等候。
7: 三够负四幺洞两，四电机幺五洞3米每秒，跑道两次左，可以起飞。
3: 地面风15洞3米每秒，两次左跑道等候，起飞，谢谢。

0: 102驾机，情况如何？请回答。
1: 102驾机，情况如何？请回答。
2: 数据落了，再不停止容易出事报告。
0: 102驾机，停止实验，停止实验。收到，请回答。
3: 马上通知消防部门，做好救援准备。
4: 行，我来检查。
5: 战斗测试要动量，收到。
6: 现在飞机离地。
7: 执行无线飞行。

0: 老马，最大仰角13.8度，保持每跳擦地状态16秒。老马啊，恭喜你们，又通过了一次试飞。
1: 还是这恭喜这位指挥员吧。哎，杨主任，哎，That is very precise. Did you use a grinding wheel on this?
0: 我给你个砂轮，你能打出同样的效果。 我随你心儿。
1: I'm kidding, I'm joking. 开玩笑。
2: 真是太了不起了。走吧，我们去看一看到底是哪一位壮士一次就完成这么高难度的实验。走走走。嗯，努力。
3: 太好了。嗯。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局方试飞员彭一冰同志，小伙子艺高人胆大，第一次试飞就飞了这么高难度的项目，了不起！
4: 哎，
2: 谢谢
4: 啊，嗯，
2: 哎呀，
4: 潘局长，潘局长，感谢你，感谢你，
5: 又让我们通过了一项检测呀。不过我还真为你接了把汗呢。
2: 说到底啊，还是咱们的国产飞机好，设备、动力都很出色，尤其是这驾驶舱的设计非常合理，不比波音的差。
5: 赵师傅，老赵师傅，
2: 赵师傅你好。
6: 就是有一个问题啊，舱门
2: 噪音非常大，我戴着降噪耳机都听得清清楚楚。
6: 知道了吧？
5: 知道，
6: 就算是惊喜还是惊吓呀？

0: 师傅，这个试飞员的报告我整理了一下，四个大问题，一个呢就是噪声过大，二呢隔音效果差，三呢是压力状态下还有鼓包，第四个开关门迟滞，这个问题还不小。
1: 师傅，空客你也修过，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这设计理念不一样，没有惨招。张师傅，你好，我是试飞员庞一斌，报告您看了吗？<笑>看了，我正跟组长说你的报告呢。啊，我只是据实说出我的意见，如果有什么不周之处，还请您原谅。
2: 从你的报告里，我总结了四个要点。嗯，我给组长做了汇报。好，那我跟刘师傅沟通。嗯，啊，沟通一下。
1: 怎么样？我的男人兑现了。英雄归来，你不来个拥抱，奖励我一下吗？
3: 谢谢你啊。
2: 谢我什么呀？ 作为试飞员，及时的提出问题，反馈意见，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这也是对你们地面保障团队负责。
3: 嗯
2: 啊，哎，我这门到底是谁负责？哎，
3: 不过真是你吧？
2: 所以要谢谢你啊！你还真得谢谢我，我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替你试飞。

0: 你这怎么突然就回归了呢？我只是说我复旦民航干了，我又不是我不飞了。
1: 航空公司待遇那么好，你这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呢？
0: 待遇是好，可是整天飞的都是别人的飞机。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理想就是要开上我们自己造的飞机。
1: 奈何呢？有些人动作太慢，我只能自己来了。别人发着死，我真的很用心、很努力了。那你回归就回归嘛，你这两年一点音讯都没有，为什么？就
0: 允许你整天绑定、绑定的，允许我也绑定两年啊？再说了，这两年我都不在国内。4年前我就报名参加了局方的实习生筛选。 2年前的找你的时候呢，是我刚刚入围，之后就去国外培训了。民航试飞跟军机试飞有很大的区别，我们这一块就是经验不足，就跟你们造飞机一样。这经验啊，需要一点一点积累。
1: 按理说你也算是经验丰富的了，到了那边也要从头开始。
0: 虽说是从头开始，但不意味着基础就是零。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到法国就突入自试飞行学院，今天第一次试飞，我们的教官可牛了，一上飞机就躺在那。这姿势法务就在说呀，你们这帮人都会干什么呀？
1: 这么嚣张，你没揍他？
2: 我当时就动手了。
1: 来处分了吧？
2: 动手开飞机？这一趟下来啊，我服服的，坐的直直的。 完全认可了我们中国飞行员的水平。他翘起大拇指跟我说：“你这水平完全可以来任教，你来培训干嘛呀？”我说：“是啊，我本来就不是来培训的，我是来审核你们的教学水平的。”
1: 哎，那白少，你件事。说。
0: 之后每次试飞的时候，帮我多记几个数据，
1: 舱门达到多少米的时候会发生异常。
0: 舱内气压多少，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飞行速度是多少？
1: 没问题。
0: 谢了。
2: 哎，那你是不得请我吃饭啊？
0: 我要先去修门。
1: 师傅，辛苦您了。好好的回忆一下您经手过的所有的舱门的构造。
0: 小宋，你去设计部把大管请过来，他对门比较熟。好。
1: 老韩，辛苦你跑趟仓库，把所有类型的混凝接头的样品都调过来。
3: 好嘞。
1: 就不信这几个问题我解决不了。<笑>
0: 好啊，工作思路很清晰呀。
1: 我就觉得，虽然是从头开始，但不等于基础为零。所有的经验、数据都有它的价值，对吧？
3: 对。
1: 辛苦了。
0: 高度区间，航速4.5，舱内压0.8，舱外压0.3，
1: 消角明显。就是因为那个隔音棉它没归位，所以导致这个开关没有设置。打开之后看到这本情况就在这个位置。谢谢。
4: 曹机长，别急。
0: 你要的东西。
1: 对了，来记一下啊，飞行高度3000米，飞行速度250节，舱内气压0.58，温度22度的时候，3000米的时候就有轻微响声了。
4: 当时反复检查过没有问题。
1: 4000米。哎。
4: 啊，我走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1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6: 对了，
1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8: 我投资。
1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2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几斤计件。
2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手机支点重量不一样嘛。
23: 那两件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2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5: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26: 我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9: 上什么课呀？
30: 想你的每一刻，
3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3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5: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7: 我一个人不够。
1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7: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3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9: 下辈子哦。
1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4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钱。

0: 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
8: 快点，快
9: 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抓住，
12: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走进那些进入城市中生活的野生动物，它们能适应人类城市的生活吗？在对话萌宠板块，大象这样的庞然大物会面临哪些生存困境？我们又该怎样保护这些可爱的大块头？最后来看几句头条：海底珊瑚大都市，怪咖云集，他为什么不把嘴闭上？这个歪脑袋的是谁？表演魔术的魔术师去哪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这里是海鸥短暂而快乐的童年开始的地方，人烟稀少，遍布礁石的海岸线是它们温暖安全的家园。每年一对海鸥可以繁育多只雏鸟，因此鸟群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到了冬季，沿海的生存环境变得极其恶劣，他们会启程不远万里到更温暖的地方过冬。突然某一天，鸟群发现了一个比远行更好的去处，在沿海城市附近就可以找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食物。城市垃圾场，他们发现这里堆满了食物。这个消息很快在鸟群中传开，越来越多的海鸥慕名而来。成千上万只海鸥共同享受丰盛的大餐。海鸥属于杂食性动物，因此这家免费自助餐厅非常符合他们的胃口。在垃圾场里，食物遍地皆是，海鸥再也不用为食物担心，无需再捕食鱼类。很多海鸥还在垃圾场附近安了家，方便进食。

海鸥从几百万市民一日三餐剩下的饭菜中挑选中意的食物，丝毫不介意垃圾为食。

他们占据着垃圾场这座宝库，海鸥的数量开始快速增长，对生态平衡产生了不小影响。当食物短缺时，他们会立即变成凶猛的掠食者，吃掉其他鸟类的蛋，捕食城市里的鸽子，猎杀生活在垃圾场周边的野兔和家兔。寒冬时节，人类的垃圾场因为富含有机物而显得尤为重要。这些有机物为众多的海鸥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否则它们很难度过整个冬季。还有一个种类的野生犬科动物也适应了城市街头的生活，城市郊狼。他们时而友好，时而讨厌，让人们不知应该欢喜还是恼怒。冬季，郊狼很难找到食物，因此大都市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充满了吸引力。充足的食物和无穷无尽的导弹机会，都建立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上。为此他们行踪诡秘，谁也不知道这座城市到底有多少郊狼。无比强大的嗅觉和敏锐的听觉，让他们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城市中。在这里，他们随时随地都有享用美食的机会。在这座城市，敏锐的感官让郊狼适应了这座现代化都市。他们自学了一些神奇的本领，据说他们学会了如何通过川流不息的公路。公路一直以来都是野生动物的噩梦，但是研究野生郊狼的生物学家观察到，狼群懂得用红绿灯来通过一条六车道的公路。他们从灌木丛里出来，等着行人按下红绿灯的通行按钮，然后郊狼耐心等着来往的车辆停下来，随后悠哉悠哉地通过马路进入郊区寻找食物。生活在城市郊区的野生动物更喜欢垃圾场的香气，这里才是他们的地盘。

他们就可以吃到丰富多样的食物。对于这种懂得趋利避害的狼来说，垃圾场食物取之不尽，显然省时又省力。不过，生性谨慎的他们会选择晚上去觅食。白天客人离开后，狼来到了餐厅，刚好没有错过吃晚餐。

不过有选择恐惧症的不建议你来这里，因为这里的食物种类实在是太多了，随便找找就能发现美味。狼似乎被一些垃圾食品彻底迷住了，这些食物富含脂肪、糖和香料，极其美味可口。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样的食物会导致他们患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龋齿。对狼来说，尽管在垃圾场里觅食会带来健康问题，但如何用最小的代价吃饱才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如果舒适的代价是长几颗龋齿，他们觉得不算什么。在更偏远一点的小城市，不会产生这么多的食物残渣和垃圾。在一些地方，人类与大自然依旧和谐相处。这是狐狸的家园，他们非常懂得入乡随俗。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时间，他们会出现同一个垃圾桶前。狐狸虽然是肉食性哺乳动物，但是他们的食谱很杂，包括大量的昆虫、蔬菜和水果，要是能找到食物，他们都不会拒绝。寻觅到食物后，红狐只能吃掉一部分，它的胃口很小，每天只能吃1到2公斤食物，也就相当于同等体型的狗和狼的一半左右。

0: 如今生活在城市的狐狸要比野外狐狸的狩猎范围小很多，原因是后者依靠人类的残羹剩饭赋予安逸度日。只要不挑食，可选的食物堆积如山，人类的垃圾场变成了动物自助餐厅，动物也可以过马路了。与其说是动物走进了人类的地盘，更不如说是人类走进了动物的领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森林中时常能听见大象叫，野生大象还剩多少，恐怕只有森林自己知道。在李赛特的农场，他给大象留了一个家，他希望这里的大象会越来越多，他们会组成更大的象群，更大的家庭，而他将始终是这个家庭的一员。
2: 哦，你在这儿呢。
0: 李赛特的丈夫伊恩很了解这片森林，经常给他讲关于大象的故事。
3: 干旱闹的，很多树都死了。
2: 是吗？
3: 我祖父是个护林员，见过很多大象，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和他们打交道，他甚至还认识其中的25头。17年前，一些护林员上报说森林里只剩下了1头大象，后来又说在其他地方看到了大象，我觉得不可能。

0: 太多，最多不会超过五头。非洲南部和其他地方相比，总显得很闭塞，几乎没有游客愿意到这里来，所以发展旅游业很困难。这深深地刺激了我，我一心希望能做点什么事儿，让旅游业兴旺起来。加上我怀念童年生活，所以我就回来了。我祖父讲过的那些有关大象的故事，立刻让我迷上了这片森林。我觉得开动物园不仅能把大象带回这片森林，再现我父亲和我祖父见过的那些景象，而且也能雇佣一些人，创造一些就业机会。当然，最主要的是，这样能让我为保护动物尽一点心力。我希望把大象带回这片丛林，让他们重新做森林的主人。开办动物园肯定能吸引游客，能帮助游客理解保护动物的必要性。怎么说，都是件有意义的事。
1: 他们开办尼斯纳大象公园的初衷是教育公众，重新把大象带回这片原野，让更多的大象回家。在蒙多基里高地，一个名叫普纳哥的小村庄因其古老的民俗传统而远近闻名。普纳哥村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山野。普纳哥村人是少数民族，很久以前大象就出现在他们的历史中了，但很长时间里泛滥的偷猎行为导致了野生动物数量的持续减少，甚至大象的数量也在减少。努力工作的大象常被村民看成家人。就像农民家中的老黄牛，大象是一户人家与中干农活的重要工具。如果没有大象，今天他们家就没有了收入。这只大象经常在附近活动，已经可以自己认路，轻松穿过浓密的树林，将它们送到目的地。这就是多年来当地男女工作职责的分配情况。丈夫检查水稻是否完好，妻子采摘香蕉，大象始终和他们形影不离。每一趟冒雨前往森林归来，大象都会得到一个南瓜作为他的奖励以及一点感谢。
2: 拿掉。
1: 在全球，很多大象都遭到虐待，接受训练，参加马戏团表演，或者供游客欣赏。而普纳哥村的大象则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他们和淳朴无私的村民一起生活，与大自然朝夕相伴。大象已经驮着丈夫、孩子和香蕉行进了，这位母亲不想增加大象的负担，决定步行回家。普纳哥村附近有一座大象天堂，在这里，大象们无需托付重物，无需进行表演，他们享受着安逸平静的时光。

在这里，那些年老多病、惨遭虐待、被人忽视的大象可以得到关爱。这只大象曾在马戏团工作，而且浑身是伤。

有些大象的伤疤留在了身体上，而有些则留在了心灵里。那只走在后面的大象至今仍在承受精神的折磨。曾经它无法进食，失去了生存的意志，而如今它交上了新朋友，而且不管对方去哪儿它都跟着。

0: 野生大象的数量一直在下降，这里很可能是大象聚居的理想天堂。成为老弱病残后，大象能够获得平静。尽管这些大象真正渴望的还是绿色森林，那片他们不得不离开的地方。在里塞特的动物园有70人组成的团队，通力合作，竭诚为大象。大象一晚上的饲料就将近2吨重，这么繁重的工作，再有耐心的妈妈恐怕也会受不了。大象的消化系统非常差，它们吃的这些食物只有40%能够消化吸收，所以它们每天要花18个小时来吃东西。对大象来说，母亲们准备的食物非常重要，它们每天所需的营养差不多有一半要母亲来调配，务必要确保均衡。李赛特会确保每头大象都分到了合理的份额，不过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总觉得兄弟姐妹碗里的食物更好吃。
1: 大家好啊，塔西欧，你干什么呢？我的小鼻子，嘿，想要点吃的吗？想要吗？我给你找一点。你要做什么，我的小淘气鬼？这才是我的乖宝宝，我的小塔西欧，你就是个小馋鬼，就知道吃。哦，塔西欧宝贝儿，我的小乖乖。哈利，哈利，我这就来，别着急。你好啊，我的大妞。你好啊，图什。哦，我的小心肝儿，给你吃，别急。哦，我的图沙，我的大宝宝。小哈利，你在这儿做什么呢？你是不是又淘气了？你做什么呢？你还想要点吗？好的，你是不是又淘气了，哈利？给你，给你，我会再给你一些，吃吧，吃吧，小宝贝儿，这样好多了，乖乖睡觉吧，做个好梦，我的乖宝宝。晚安，小心肝儿。晚安，沙家。晚安，宝贝儿。夏培德，晚安，做个好梦吧。
2: 你也是，

李赛特认为，世界上如果没有了大象，只剩下人类的利益之争，地球将变得冷酷，没有未来。救助大象就等于救赎自己，它们虽然体型庞大，但它们也是我们家庭的一员，

0: 映入眼帘的一株巨大的莴苣珊瑚就是海底的怪石，它巍峨挺拔，高高耸立在其他珊瑚当中，颇有大隐隐于世的意思，全身上下布满如植物一般的仙气触须，诸多怪客生灵聚集在里面。正窥视外界的这双大眼睛是河豚，珊瑚怪是最常见最有意思的居民之一。他们身披坚硬的尖刺甲，每日在水下花园巡逻，不放过每一个能藏身的角落。他们的游泳本领高超，行动时显得那样平静安详，好似晚上出来散步一样。河豚除了一双聚光的眼睛外，还有一张圆圆的嘴巴，巡逻的时候一直都是张着的，这与她丈夫习性有关。河豚鱼胃的一部分形成特殊的带状结构，它可以吸入水和空气而使腹部膨胀，此习性被认为与威吓对方和自卫有关。往前走，一只捕食乌贼正在逃跑，这种小动物的身体长度不超过11厘米。由于有了被称为色素体的色素细胞，它们可以随意变换颜色，毫无疑问，它是在试图误导捕食者，制造一种它在向反方向运动的假象。如果这一招不能奏效，它就会挥舞万足威胁捕食者，把它赶走。这一招果然奏效，捕食者改变了路线。在珊瑚怪事中有很多魔术大师，塔鱼潜伏在沙地中间，这种鱼把自己的颜色从棕色调整为绿色，直到体色与海床十分相似，然后才悄无声息地移动。它的眼睛是唯一显眼的特征，随着身体的发育，眼睛和嘴会一起向身体的一侧移动，扁平的身体使它能在海底滑行，速度要比看上去快得多，尤其是夜晚躲避危险的时候。在神秘珊瑚怪事，这里没有不可思议，一切都是那么司空见惯。生物改造计划在这里日新月异，每一位住客都身怀绝技。
1: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鱼又叫真凉鱼，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鸬鹚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鱼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狮鱼刚刚洄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鸬鹚是本地的灵鸟，对季节变换一向迟钝，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2: 就是在那个草垫的内侧，你看吗？
3: 刚才这个垫子，现在水如果没过来，这边在这儿，
4: 能该往前滩位置走啊？
3: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浅滩那边。我试了一下，可以在这儿。
2: 在这儿，你看看，它能走。
3: 脚也瘸了。
2: 是的。
1: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纠纷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

0: 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1: 哎呀，进去又花盆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太快了。
0: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1: 那边在这边看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北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现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就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0: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潮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有损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是不是被踩断了？
2: 这是咋弄的？是不
1: 是？嗯，已经有几年了吧？啊，
2: 现在就是一串一串，
1: 上面竖着几条丝。但是我挺佩服的啊，你看能出大滚，他能当起来，怎么破下怎么弄，就这个老弯，你看多熟
3: 啊。
1: 他现在看了这些，有一些不但有号杆是吧？
3: 号杆，
1: 这不叫号杆吗？就是咱现在不但的提供一个树脂素材啊，台水就好，咱还得嘎嘎的全部给烧一些，加血草，要不他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套进血草就是掉进那个草的时候费劲。
3: 这个
1: 草穴
3: 应该是去年的。
1: 他进行新长。
3: 今年再又加盖。
1: 加盖了。
3: 哎，二层楼的，
1: 进春天就是他。就是扎春天弄的去柴里面进去是够了，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至少进去春天的时候，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扎那个草柴啊还得增加。要不下一步扎什么，就像这个搭粗棍的带七大八大须刺啊须叉面扎也拉一些嘞。像这样棍夹住一个大叉面，下步的密集的多了，他是不是给他垫了垫草就给他筑巢。粗了它掉不动，直接趟陆地那会儿往回掉特别远，感觉全国它选装很多，就选那么多。
0: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它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鸟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4: 我说看不着吗？也没有吗？是不是那边也没有啊？下面看看。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4: 对呀，发现的地方。
0: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4: 在驼上抚发湾这个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这个地方。不对，他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鸭子一样过来，就是他来就是来繁殖完后，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是这么时候就出来觅食了。他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他的特点吹成他是不叫屁股嘛，像那个他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皮盘的似的，他就是一直慢走，他那嘴是扁的，是吗？就是嘴也是矛盾，这个磨了 它并不是说就是像别的鸟它这么逗，它就在那么这一片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它这么这么滑的滑了出来，滑了出来，小雨小下去，它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那开始走，一直到地上，尤其到那石头点，就这个点密室点，今天这潮水挺往后没看出来。
0: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4: 那样没有，那个方向没有吧？有没有？不知道是躲在哪了，趴下来了，涨潮天就黑了。
0: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青芒登场了。
5: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0: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任性生长。
6: 什么都有，螃蟹、海螺、下雨什么都有。
7: 我们的是石城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8: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7: 那也是宝岛，找就去。
0: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抱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琵鹭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

0: 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1: 他
2: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3: 是他，是他，是他，
4: 是他。
5: 你看，就在孙子长超往外边走了。
2: 他走不远，他
1: 走不远。
4: 嗯，他不能再接水里待
6: 了。就是农保今年就在冬天找地方养屋了。
7: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退也不行，叫他。现在这无人机对他啊，跑一溜溜撵不上的。
6: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儿赶一赶，你说。
0: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2: 我在右移，他在左移，咱俩就是。
8: 那个
2: 一下看一个假图了。
8: 对。
6: 温度也慢点啊，就是别使劲点。
2: 你别说，这东西能围住它，
8: 能围住它。
2: 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8: 啊，对呀、啊，
2: 这不死洞吗？现在两无人机，它害怕。你看，
6: 现在哪那个进没进去？在里面拖，大哥，你别墨迹，你就拿网，你就把无人机都摇过去。大凤，你扯念头拖了，就念头给大哥，念头给大哥。
4: 你
6: 头，念头大哥呀，你给人扯拖了哈。念头
7: 给顶上，他有动静，他就跑了。
9: 无人机再往前退，他就进去了。
7: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10: 慢点，慢点，慢点，大哥。
6: 哎呀，太笨了，其实上就探出来根本抓不了。
7: 哎呦，好了。这杆好像是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6: 哎妈，底下是破了，晾干染了，治一下，治一下。
7: 这是个大贡，贡，从嘴里能看的，粗粗，我的嘴细的，
6: 八度，
7: 这挺圆满的。
0: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脸琵鹭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开。
11: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12: 哎，现在恢复的挺好，我们会精心饲养的，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连年。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河套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收下。
1: 一，
0: 啊，
2: 这个，
1: 开了。
2: 你等会儿啊。
3: 哎，看不着，赶紧支招。
4: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冬捕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

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条这路啊？啊！走都能走不了了，现在这样也不冷了，能不能刮火？那洞里底下有冰碴子，刮上往吃。你看他那边停，人家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1: 怎么没有事儿啊？
0: 你这是往这不抽回去了吗？脚底下。
2: 外边这没往里走呢，
1: 这走呢吗？现在
2: 走呢吗？
1: 走
2: 这一米都走不上，
1: 你看啥玩意儿？
0: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式的，他
2: 来，来呀，来了，比上了，来，
1: 一二，走吧。
0: 冰不是没事，他搁家看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吗？过去估计好了啊。冻了个冰两层，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绳拽过来。
3: 十点了。
0: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得打到边儿，知道吗？
4: 给你拽拽你上我吧。
0: 啊，再来，再来，再来，这不行。
2: 停！
4: 哎，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这上冰了吗？
0: 这不硬了。
4: 慢慢点，
2: 动不起来。
4: 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2: 拽，给我
4: 拽就完事儿，拽你的绳收就完事儿了。别！
0: 哎，你们这晾就行，
2: 拽吧，
0: 晾就行。
2: 那洞里底下有冰碴子，刮上网吃。
0: 行不行啊？行不行啊？俩孩子打都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了就完了，给家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就搁家待着。
5: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0: 哎呀，来了，听命令，跟俩人跟他干着了。

0: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1: 快点啊！
0: 今天的东湖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1: 啊，这过年都回来了。
0: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
2: 嗨嗨，走你！
0: 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

0: 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

0: 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
0: 啊，
1: 多的时候还有
0: 四五个人短剧，是不是啊？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啊。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
0: 啊，
1: 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哈哈，
0: 来啊。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的，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是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然后就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嘛。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答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0: 听听那声，
1: 我一听到高潮吧。
0: 好。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
1: 啊，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个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感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白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我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你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

0: 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1: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会有点小骄傲。

0: 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0: 弟弟。
1: 弟弟。
0: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
0: 我
1: 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不，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了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
1: 是
0: 是一样
1: 啊，是啊。
0: 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卡姆图，哎，锦州，啊，对，马卡姆图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个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这挺欢快的、嗯、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金城天悦项目打造好房子宜居新标杆，
0: 市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眼下高新区金城天悦项目紧抓施工黄金期，从规划设计、施工管控、配套建设多维度提质增效，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社区。
2: 走进金城天悦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各道工序有序穿插，高效推进，现场建设氛围火热。项目规划建设4栋洋房、6栋高层，目前1至4号楼已顺利完成主体封顶，其余楼栋正稳步攀升，整体建设正酣。按照计划，该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底实现整体竣工交付。
3: 在抢抓建设进度的同时，我们全程严格落实辽宁省 A 级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前期完成全专业一体化前置设计，统筹智慧社区4老化配套以景观一体化规划，环形慢跑道智慧安防，中央空调预留点位等设施提前预留，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从源头保障各类居住功能完整落地。
2: 据了解，金城天悦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核心区位，紧邻市府广场、万达商圈、渤海大学，生活配套资源完善。为筑牢工程质量防线，项目专门组建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4方联合管控小组，严格对照 A 级住宅评价标准，对图纸设计、建材甄选、现场施工实行全流程、全环节严格管控，以严苛标准护航住宅品质。
3: 我们选用高性能系统门窗、工件化外立面，执行样板引路制度，每一项引力工程都逐项验收，留存完整档案。结合辽西冬季严寒、冻融明显的气候特点，主体采用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搭配可变户型体系，提升建筑耐久度。施工阶段全面使用绿色建材，同步落实防尘降噪等文明施工举措，全力打造健康舒适、绿色智慧的 A 级示范住宅。
4: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政府系统各级干部要筑牢政治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牵肠挂肚的事，要激扬创新锐气，在项目谋划、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上拿出新招实招，要强化战略思维，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要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旅游景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备足救灾物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小明参加会议。
1: 9月4号，市政协到易县，围绕我市推进水网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实施大小联合防洪治理工程情况议题开展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来到大凌河王民屯村至易县与临海石交界段河道治理工程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该段河道晴雨疏浚、岸坡整治、生态修复、水质管护、防洪防汛及日常巡查管护等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掌握大凌河易县段河道治理整体成效。视察组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河湖管护各方责任，常态化推进河道排查整治，精准破解河道管护生态治理中的薄弱环节，要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统筹抓好河道清淤、岸线管护、污水治理、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改善河道水生态、水环境，要建立健全水网综合治理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整治河道乱象，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届时把水网建设、河道治理成效转化为生态优势、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2: 9月3号晚，鞍山原创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精彩上演。充满温情的剧情编排、感人至深的演员表演以及烘托氛围的舞美设计，收获现场观众一致好评。
3: 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由鞍山市艺术剧院精心打造，讲述了刚刚丧母的工程师蓝峰偶遇痛失爱女的郑兰芝，因身着一条碎花红裙被陷入巨大悲伤、出现幻觉的郑兰芝错认为女儿。当得知郑兰芝的女儿陈小雨是为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英雄后，蓝峰选择将错就错，以女儿的身份陪伴老人。这份善意的守护不仅帮助郑兰芝走出阴霾，重拾生活希望，更让蓝峰与身边众人在温情的羁绊中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双向救赎。全剧无论是舞美设计还是演员表演，均打破了传统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4: 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锦城文化艺术中心欣赏省级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作为锦城老百姓，非常的高兴，也感觉非常的幸福。通过欣赏这些文化作品呢，我感觉能够同时提高了我们锦城老百姓的文化素养，丰富了锦城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助力了锦城文化发展。
3: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参评剧目，《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人性之美，用温暖的力量叩击观众心灵。接下来，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精品剧目将在锦州陆续登场，不断为群众送上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1: 9月4号是第30届凌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凌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一场红色主题文艺演出为锦城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晚的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氛围热烈，不少市民结伴前来落座观赏演出，尽享秋日夜晚的文艺时光。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氛围感十足。演出以红色情景剧拉开帷幕，沂蒙山永远的爹娘、等上一辈子等剧目深情演绎家国大爱，细腻动人的表演直击人心，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随后，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好儿好女好江山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优美的旋律、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从深情红歌到唯美歌舞，全方位展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专场演出将红色底蕴与群众文艺相融相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红色文艺魅力，丰富了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为城市注入温暖的文艺力量。 秋夜微凉，烟火消费热度依旧，凌河夜市客流不断。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以模拟行情涨跌的趣味互动模式走红，传统夜

0: 是叠加新潮消费玩法，为我市夜间文旅消费增添全新场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打卡。
1: 记者在夜市入口左侧看到，啤酒交易所装置前围满驻足人群，电子大屏实时显示多款饮品价格、销量变化。参考股市涨跌逻辑，饮品价格随现场购买量动态浮动。游客们取杯后扫码自助接取饮品，一边逛夜市，一边等候合适价位下单。轻松的游戏化体验打破传统夜市消费模式，很快成为街区一处人气打卡点位。
2: 刷到视频看到这个啤酒交易所，特意过来体验一下，买酒还能看到价格行情变化，这种模式很新鲜。晚上过夜市过来打卡拍照也很出片，给锦州夜市之行留下了不一样的体验。
3: 夜市美食很多，有这样的啤酒交易所，为大家带来更丰富的夜生活，我感觉这个特别好玩，而且特别新奇，体验一下自助打酒，休闲方式也多了一种，感觉挺好玩的。
1: 传统烟火底色之上，新潮业态不断落地，啤酒交易所走红的背后，是夜市顺应年轻游客消费需求做出的尝试。新旧业态相融互补，进一步丰富临河夜市消费层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潜力。
0: 近日，临海市启动三无船舶集中拆解专项行动，首批45艘三无船舶已顺利完成评估、残值上解财政、公示等程序，正式拆解处置。今年以来，临海市全面构建船舶、船员、渔港、入海点位、关联企业五位一体立体化监管体系，推行人巡、车巡、无人机巡、视频巡四巡联动巡查模式，新增41处海防监控设备，整合公安、海洋、海警多方力量，全天候联勤值守，搭建起发现、核实、处置全闭环管控链条，持续加大涉海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全市共查处涉渔行政案件28起，查获三无船舶65艘，近期成功侦破市跨省域非法捕捞案件，依法对9名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净化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市农普办组建业务督导组，联合太和区农普办，在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家村开展农业普查集中及入户宣传，并深入辖区四个街道开展普查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实地督导工作。督导组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向赶集群众讲解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查对象、主要内容，宣讲普查相关法定义务。工作人员还走进农户家中开展政策宣讲，把普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夯实普查登记群众工作基础。近日，数据要素 X 大赛辽宁分赛决赛于沈阳市圆满收官。在此次大赛中，我市凭借在医疗健康、农业金融领域的场景创新成果以及商业化运营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由市数政局和锦州大数据集团共同推荐的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面向三农的数字金融服务两个参赛案例，从数据基础设施赛道与综合赛道的众多参赛队伍中成功突围，斩获优异成绩。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农技专家来到北镇市，针对部分植株出现的叶片缺镁症状开展专题授课。农技专家们先后前往北镇市长兴宏远葡萄生产专业合作社、杨汇葡萄生态家庭农场等核心种植基地，实地查看妮娜皇后、辽峰等当地主栽葡萄品种的长势、管护情况等，同时细致了解种植模式及产业发展现状，并进行针对性讲解，让种植户们受益匪浅。近日，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网点，免费为商户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探测器，并同步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服务，以技防加人防模式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安装现场，消防人员分别在店铺顶棚、车辆及电池堆放重点区域布设安装烟感探测设备，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设备工作原理、日常检查、故障排查及维保要点，保障技防设备常态有效运转。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助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2: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 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1.5亿元，截止6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1: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2: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3.5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0: 近日，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12台15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及全部配套系统顺利中交，标志着这一总投资837亿元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正式由施工建设阶段全面转入。

0: 入投产准备阶段。
1: 作为中沙全面战略合作重大项目，该项目占地 8.97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1500万吨每年炼油、165万吨每年乙烯等32套工艺装置，其中165万吨每年乙烯装置为国内最大单体乙烯装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稳定进口千万吨级沙特原油，年产外销石化产品46种，总量1428万吨，实现年创效1000亿元以上，并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5000亿至8000亿元，直接创造约150000个就业岗位。盘锦建市仅40余年，正以绿色、创新、开放姿态重塑油城面貌。联合油田建成世界首座电热熔岩储能注气试验站，累计注气3.3万吨，替代天然气215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4639吨。2025年技术升级后，电加热功率从15兆瓦提升至45兆瓦。红海滩芦苇荡与抽油机和谐共生，鹤类繁育保护站已成功繁育超过500只丹顶鹤。产业升级方面，盘锦精细化工中试平台2025年12月跻身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已推动12个项目完成中试熟化并实现产业化，带动产业投资超30亿元。依托持续创新，盘锦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800亿元，化工精细化率达46.8%，大盘绿色石化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盘锦已围绕华锦阿美项目谋划下游60个盐炼补炼项目，储备118家目标企业，规划3.57平方公里下游产业集聚区。利安德、巴塞尔、威格斯等国际企业相继落户，盘锦正加速向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目标迈进。
0: 朝阳市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破解群众烦心事，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高标准铺设管网，安装燃气设施，一批小区已经接通管道燃气，居民迎来安全便捷生活。
3: 双塔区辽河街潮柴小区燃气管网改造于今年5月份完成置换并通气。近日，朝阳港华客户服务部民用安检中心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开展工程质量回访，对管道接口、燃气灶具、自闭阀使用状况等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耐心讲解日常用气注意事项，从源头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4: 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工作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确实对我们用气儿安全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也是让我们平时用气儿更安全更方便。
5: 本次老旧小区置换，我们使用了不锈钢波纹管替代老旧镀锌管，减少接口，遏制管道漏气隐患，然后将立管移至室外，消除管道封闭遮挡，实现安检无盲区全覆盖检查。
3: 朝阳港华燃气始终把安全供气和民生服务放在首位，2026年为22万户居民和1000000家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供气，实现了连续39年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6: 我们持续推进老旧管网的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去破解长期未开栓和高层用气这个难题，让市民更早的、更多的用上天然气。我们的安检中心呢，通过数据共享和社区联动这个模式，对长期未入户的以及特殊群体精准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全市的商业用户的不安全胶管已经全部更换到位，人员密集场所的用气安全更有保障。
3: 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自2024年11月15号开工，采取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获得群众广泛支持，目前已基本完工，即将开展验收工作。
7: 此次改造共涉及72个小区，更新改造地下庭院管网40.5公里。

0: 更新改造地上燃气立管21.9公里，同时为居民新安智能燃气表、报警器、自闭阀及金属波纹软管室内设备共惠及居民40000余户。此次改造完成后，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提升居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1: 一条条燃气管道入户，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燃气工程改造项目落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连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开足马力，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奋力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任务。
3: 今年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合力攻坚。上半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20%，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进入三季度，企业持续强化生产组织，全力保障生产计划落地落实。在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新定浇筑各道工序无缝衔接，连续运转。在岗职工紧盯生产细节，精准把控产品成型、码垛转运等关键流程，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电解铜厂生产区域内，职工常态化开展槽面巡检、极板冲洗等作业，全力保障生产链条不中断。面对三季度生产任务，企业精准优化生产排班模式，合理调节作业与休息节奏，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同时，全体一线职工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精益求精，把控生产质量，全力以赴保障阴极铜、热镀锌等产品稳产稳优。
4: 根据公司及分厂统一部署，我们紧盯生产目标，全力冲刺三季度。
2: 日前，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第15届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在阜新市举行。
5: 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旨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大赛专设新材料、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两大赛道，汇聚了36家敢闯敢试、成长潜力突出的优质科创企业。参赛项目集中展示各企业在技术突破与产业转化方面的硬核实力，既有突破行业瓶颈的关键技术，也有紧贴市场需求、具备规模化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经过各团队比拼，各参赛组分别产生1等奖1项、2等奖2项、3等奖3项。
6: 从鸭绿江畔到西河之滨，本次大赛让我们企业收获良多。本次活动啊，给我们的这种创新企业搭建起了项目展示的和交流的平台，与各路科创团队啊同台比拼，在路演答辩中接受了专业的点评，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学习到了先进的思路。我们将把参赛所得的化为前进的动力，为辽宁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7: 今天呢，作为这个辽宁一金电子的这个负责人，我参加咱们这个创新创业大赛，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我们主要的一个想法是拓展我们的产品，宣传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辽宁一金的这个电容器。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其他的一个参赛选手能够在此次比赛中能够获得好的成绩，来实现自己推广企业，树立品牌。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能够取得更加的这个成绩，为阜新和辽宁省的经济建设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5: 阜新市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重点培育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全周期精准赋能与落地保障，推动优质项目落户阜新，做强做优，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阜新力量。
2: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塔沟村百亩观赏菊花竞相盛放，这片今年全新打造的景观花田

0: 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新晋打卡地，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1: 走进塔沟村花田，连片菊花错落盛放，色彩层次丰富，沿田间自然铺展，与周边山野村居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秋景图。随着花田知名度逐步提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览，漫步花间打卡取景，放松身心，感受秋日氛围。
2: 我是通过刷抖音短视频来到这片花海的，我觉得来到这片花海让我很震惊，这里花颜色搭配很均匀，然后感觉一路走一路拍，让我感到身心愉悦。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我觉得这片花海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的。
1: 持续攀升的客流人气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3: 在花海中游客多，我们的农产品在这个位置都可以卖出去，不用赶大集，不用起早贪黑，收入相当的好，回回有来，回回可以销售出去。
1: 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盛花期里，这片花田将持续迎客，成为兴城市乡村旅游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牢记嘱托，推动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民生有温度，日子有奔头。
1: 把产业场景优势转化为高质量数据，辽宁下好数据标注先手棋。
0: 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大连队客场不敌延边队。
1: 一问到底，今天关注如何缓解失能家庭的照护难题。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民生是幸福之基，民心之本。做好民生工作，就要直面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回应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牢记总书记嘱托，辽宁始终将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基层工作首位，关乎群众冷暖的民生实事一件件落地见效，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走进辽阳市太子河区沙岭镇东干河村，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源源不断。可就在几天前，全村近1000口人还在为吃水用水犯难，每天只能提着大小水桶到远处排队接水。
3: 停水那天生活很困难，现在这个天都又炎热，村民呐、到处找水，户人这个实在没有招了，告诉你这个有鱼塘有井，挺远的，我就搞这条三轮那大桶，完事去接去，完推，完回家再倒。
2: 万般无奈之下，村民们向信访部门反映了全村停水的难题。接到群众诉求后，辽阳市信访局工作人员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对接各方，召集供水单位、村民代表集中协商。经核实，此次停水的根源是水表计量数据出现分歧。2026年1月至6月，因供水单位官方水表与村委会自接水表的用水量统计数据差距悬殊，双方对此争议不下。村委

0: 会也因此未缴纳对应水费，供水单位随即暂停了全村供水。
1: 买块表，搁底边上下上面，搁他的下边上一块表，每个月最少差2000吨水，这2000吨水也是不少钱。
2: 为了让他及时供上水，我们采取的是让村上，预存5万块钱水费，先期购买。至于有争议部分问题，我们下一步让双方找一个有权威的鉴定机构对水表进行鉴定，多退少补。
0: 近年来，辽阳市信访系统持续优化工作模式，健全接访集办、多方联动、现场调处的工作机制，对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做到快速响应、精准研判、高效处置，让群众烦心事儿有人接、有人管、有回音。
3: 信访是找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今年我们依托法治化建设，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一站式调处、一站式解决简单问题，当场答复。上半年市县领导接访761件事，当场解决了145件事。
0: 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这只是民生保障的基础，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伏天正午，日头烤得地面发烫，朝阳市建平县万寿街道小平房村的南果梨园里热浪蒸腾。村党委副书记王志祥穿行果树垄间，仔细查看伤情，研判果树长势。
4: 现在这个雨到了缺雨的季节了，然后咱们这树也开始逐渐的旱起来了。你看这树又缺水，有点脱肥了。目前这个季节正是咱们南果梨的一个盆果期，所以说必须得把这个水和肥跟上。
0: 王志祥是土生土长的小平房村人，大学毕业后毅然返乡扎根。多年来，他亲眼见证了昔日的荒山一步步蜕变为如今的丰收果园。
4: 我们这个南果梨园是从2005年开始建设的，就是逐年逐片的去改造我们这个荒山，然后建了我们这个南果梨园。现在大约咱们全村一共5000多亩，将近6000亩的南果梨，老百姓几乎就是一人一亩，1.5亩果，一人均能增收5000块钱以上吧。
5: 以前在家的时候想没想过会还有这样一份？
6: 没有没有，原来从来都不敢想啊，能达到现在这种效果，真是现在相当满意了。
5: 您现在一年这个南果梨的这个收益能有多少？
6: 现在150多亩地，大约能有个30-40万吧。
0: 早年依靠矿产发展集体经济的小平房村，曾面临产业单一、增收狭窄的困境。如今村里深挖山地资源，走出多元发展路子。南果梨深加工制成果汁、果酒，同步发展中草药、有机杂粮种植，依托修复山林，打造国家3A级旅游景区天秀山森林公园。农文旅融合，带动400余名村民家门口稳定就业，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赚。
7: 在外边打工也4-5年来着，然后我们这村后来有企业了吧，然后我就回到我们村的企业上班，离家近，还挺方便，是非常幸福，生活没有压力了，老百姓日子富了，兜里有钱了，就是幸福感自己就上来了。
0: 乡村靠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城市社区里怎样保障一老一小，则检验着基层治理的温度。上午9点，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社区活动室乐声悠扬，退休老人齐聚一堂排练文艺节目，闲事充实。
8: 退休真的一天啥事没有，回家就是消磨这个时光，是吧？完了，我们社区呢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活动场所，对我们老年人特别的关心和关照哈。
0: 中午排练结束，几步路便能走到社区养老食堂，鲜香可口的平价饭菜驱散疲劳，让老人们吃得省心又舒心。
8: 好的，我们有时候排练时间来不及了，中午就上这来吃一口来，干净卫生，而且还丰富多样，100个一桌，我告诉你。
0: 社区盘活闲置空间，搭建起覆盖全年龄段的服务阵地，养老文娱、助餐义诊、少儿公益课堂一应俱全。
9: 你像我们这个活动板呢，这个也是我们居民最关注的一块板子哈。我们去年就做了200多场的活动，但这个假期你能看出来啊，假期还是主打给孩子们，对，因为难得孩子有时间了。然后是从他们的这个口腔的健康啊，然后呢像一些课程啊，扭扭棒啊，英语呀、最后我们还是有一个急救的，因为也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够掌握这些急救的知识。
0: 我省持续补

0: 其养老育幼服务短板。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2983个老旧小区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提档升级老年活动中心、助餐食堂、社区医疗服务点等便民养老设施1455个，累计加装电梯772部，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3135部，家门口15分钟养老服务圈加速成型。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件件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化解，辽宁正以持续加码的民生投入，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本台报道。
1: 人工智能能有多聪明，关键要看数据标注做得有多扎实。我国持续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首批布局7个城市承担数据标注基地建设任务，沈阳就是其中之一。依托沈阳的先行探索，辽宁主动竞逐数据标注新赛道，下好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先手棋。
2: 在辽宁北向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标注员正盯着屏幕逐帧为视频做数据标注，哪里是货车，哪里是障碍物，都要标得清清楚楚。
3: 原来对我们的要求就只需要将画面上该标注的数据标出来就行，现在对我们的要求是还需要将属性完整的赋予上。
4: 嗯，就是它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也要。
3: 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这个是个石堆，比如说这是个树，现在都相应的需要通过拉框的形式拉出来，然后并将属性准确的将它赋予上。
2: 拿无人驾驶来说，要让汽车跑得安全，需要 AI 能识别道路，理解场景，而数据标注就是为给 AI 大量准确的数据。随着 AI 加速落地应用，需要进行数据标注的领域也越来越多。
5: 我们从公司刚开始创立的成立的是20人，到现在我们目前是200人的一个队伍，不到一年的时间，最开始承接的说10个8个项目，到目前的现在我们说我们已经经历了180个项目。
2: 辽宁拥有大量真实的工业场景和行业数据，这些数据经过整理、标注和开发，就能够成为训练各行业人工智能的教材。在中数未来辽宁科技有限公司， AI 训练师正在把融合音频、视频、三维场景等多模态数据变成机器能学习的教材。
6: 比方说这个现在生成的这段视频，那它就可以广泛的应用到我们的 AI 短剧、 AI 慢剧中。后续我们通过不断的优化调整，让它的内容层次更加丰富，可以拓展应用到比方说具身智能、智能工厂的一些应用场景。
2: 为了让人工智能拥有更多真实、准确、专业的数据，从而真正走进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领域，我省日前正式印发《推进数据标注产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动计划》，用3年时间把产业场景优势转化为高质量数据，推动人工智能向生产一线加快迭代优化。我省也将加快培育数据标注企业，力争这一产业规模超过80亿元。
7: 无疑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业务需求啊，也是我们企业可能下一步未来的业务的增长点。
2: 本台报道。
8: 昨晚东北超半决赛第一回合首场比赛打响，大连队客场1-2不敌延边队。
9: 开场仅仅1分40多秒，延边队的任建雄利用大连队门将站位靠前的这样一个失误，打入了一记精彩的吊射，首先破门。
10: 上半场第26分钟，延边队6号王奇浩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本场比赛新增了进球视频现场回放环节，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欣赏到进球的细节。
9: 我们熟悉的明泰与啦啦队又在看台上舞动起来了，为现场的两队加油。今天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表演，
11: 新增了一个绿茵阿里郎的舞蹈，然后这个舞蹈的歌是由我们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的老师作曲的。在这个赛场上都是为这个东北加油，为自己的家乡喝彩。
10: 下半场一边再战，第82分钟，大连队10号高旭门前飞身抢点破门，为大连队扳回一球。全场比赛结束，比分定格为2-1，延边队在主场取得了胜利，这也是大连队首场败绩。

0: 决赛的第二回合将于9月12号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进行。
1: 我们总结了上一场比赛失掉开局的这个错误，今天在防守的同时抢对手的开局。那么对于第二回合的比赛，我相信我的球员们一定会有更好的、更强的必胜的信念，走进蓑衣湾。
2: 现在我们是1-2啊，负了。那么我们不想别的，就是想回到主场啊，全取三分，拿下比赛。
0: 本台记者延边报道。
3: 昨晚，东北超大连队远赴延边客场作战，在大连和沈阳，数百个第二现场仍然与绿茵激情同频共振，剧目亮起来，呐喊响起来。
4: 现在是在位于大商步行街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我身后的高清大屏呢正在同步直播这场赛事，可以看到现场座无虚席，众多球迷聚集在这里，共同为大连队助威呐喊。
5: 在去不了主现场看球的情况下，能来到咱第二现场观看这场东北超赛事，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同时现场的这个气氛也特别好。
3: 在大连港湾奥特莱斯银月广场，沉浸式观赛场景、赛事主题装置、网红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在超高清大屏前，商家更特意准备了动感舞蹈啦啦操，一起为球队加油助威。在东北超第二现场，赛事引流、场景体验、消费转化正形成闭环，激活了体育加商业、自然加社交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4: 让更多的人下楼啊，遛个弯啊，然后就可以看到这种专业的足球赛事，不需要专门的往这个球场去奔赴了。我们也希望东北超越办越好。
6: 我现在是在人民广场，这里也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前来观看这场比赛的球迷朋友们是非常多的，观看比赛的气氛十分火爆。那在场外呢，人民广场的市集摊位也已经准备就绪，锅包肉、烤猪蹄儿、火爆鱿鱼等也已经陆续出锅了，让球迷朋友们在看比赛的同时能够一饱口福。
7: 感觉今天延边队踢得非常好，差不多稳了，延边加油。
8: 以前的话一天就卖200-300，现在一天能卖300-400，还能卖到1000多。
3: 本台报道。
9: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将于明天在本溪举行。连日来，全省各地参赛运动员陆续抵达，赛事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准备就绪。
3: 本届运动会共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竞赛小项、三类表演项目，各市及沈抚示范区15个代表团4000余人参赛，创历史新高。
10: 大连队这次参加运动会的有76个运动员，参加蹴球、狩猎等14个大项的比赛，大家信心满满，争取去夺得好的成绩。
11: 我们通过一个多月的集训，我们力争这次运动会呢赛术风格更主要的是体现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一种团结气象。
3: 场馆内开幕式演出也正在紧锣密鼓彩排，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的文艺展演轮番走台，演员们反复调整动作，磨合流程，力求将一场兼具地域风情与民族韵味的视听盛宴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
12: 这次运动会设置了助停表演项目，这次表演项目是一个全新的项目，给大家带来更加好的视觉盛宴，也祝我们明天的开幕式圆满成功。
3: 本台报道。近日，沈阳的歌德书店被认定为2026年第一批辽宁省特色书店、网红书店。这家百年老建筑里的阅读空间正在探索如何把打卡地变成浸润书香的文化港湾。走进一间网红书店，你最想做点什么？拍照、发朋友圈，还是
13: 看那个网上面介绍然后来的呀？被这个气氛渲染就瞅一眼呗。
14: 啊，这个气氛感染到你了
13: 啊？对呀，
15: 我觉得这个建筑很漂亮，所以就进来看一下。这里的氛围吧，氛围特别好，就是有一种书香的感觉。
16: 我觉得这里面的文创就是很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的款式和质感都特别好，而且像这个里面是有流沙的，我女儿就特别喜欢。
3: 这座已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不少市民心中的网红地标。如何把流量留住，书店可没少花费心思。
17: 我们店里的打卡点随处可见。

0: 比如说这个架子，我们主要陈列的就是本地属地化的一个文创产品。那我们特意呢，把上边陈列一些，也是本地的属地的图书。
1: 嗯，
0: 你看随便拿出来一本，大家翻几页，这就是从流量向读者转化的一个过程。
2: 不仅是打卡拍照，歌德书店把

0: 交流的多元文化空间，让书香真正进入城市的日常。那我身后呢，正在开展的就是一场写作分享会。
1: 生命点染的那么芬芳，那么绚烂。
2: 我们做市集、主题展，承接打卡流量，扩大文化传播，把书店真正打造成一处可以安放心灵的阅读空间。
3: 歌德书店受到读者认可的背后，是实体书店跳出流量思维，守住书香为民的初心，在闹市街巷之间，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每一个人的生活。本台报道。
4: 失能照护是一些家庭绕不开的民生难题，一边是需要悉心照料的家人，一边是工作持家的生活重担，有些家庭深陷两难困境。如何才能缓解失能家庭的照护难题呢？今天我们就来一问到底。
5: 可能我这一天当中，可能下午就要抽时间来看看我妈妈，然后上午的时候可能要在家去辅导孩子或者收拾家务等等一些琐事吧。
6: 杨女士说，她的母亲年轻时勤劳能干，热爱生活，如今却被疾病困住了手脚，而杨女士现在每天更是要一边照顾失能的妈妈，一边辅导正在上高三的孩子。
5: 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生活每天都是这个状态的，让人觉得就是周而复始，没有什么喘息的机会。
6: 久病卧床最懂子女的辛苦，老人看在眼里，深知女儿多年来的付出与疲惫。
7: 姑娘照顾我照顾的多，洗碗也不让我洗，扫地也不让我扫，全是她干活。
8: 您现在有什么愿望或者是想法？
7: 我就挂着我身体好一能好，慢慢锻炼能好点，她能解脱点，对不？
5: 可能我的愿望就是妈妈身体越来越好，然后就是说到这点的话，我觉得孩子可能是我心中最大的一个愿望吧，希望他以后能够像你们一样优秀吧，能够为国家效力，能够活得比我轻松一些。
6: 在无尽的忙碌与疲惫中，杨女士从未抱怨过生活。通过我们的采访发现，很多家庭都和杨女士家一样，面临着赡养老人、养育子女的双重责任。
9: 身体也是每天就觉得吧，昏昏沉沉的，休息不好。
10: 我要是身体允许的话，哈，我就一定就是把我爸照顾到最后。
11: 家人分身乏术，请护工成本又很高，沉重的照护压力压在了很多普通的家庭的身上。那这类困境到底应该怎么破解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也找到了沈阳市医疗保障局。
12: 为破解这个人口老龄化，解决就是失能家庭照护负担这一社会问题，那么我们沈阳市呢，是从2024年年底就开始提前的谋划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设工作。结合我们沈阳市的实际呢，也对我们沈阳市本地的这个养老机构、家政公司和服务机构开展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摸底儿。
11: 今年年初，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终于在沈阳正式实施了。它主要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保障提供服务或者是资金支持，实实在在的为失能家庭卸下照护重担。
12: 参保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护理需求，选择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三种服务方式的任意一种，主要是含住浴、住餐等20项的这个生活的照护的项目，以及吸氧、吸痰等16项的医疗护理项目。
6: 长护险落地实施之后，给家属带来的不仅仅有经济上的帮助，也有精神上的缓解。
13: 每周预约是3次，每个月是12次，那整个是医保报销部分是1200块钱，那我们自己只需要支付300块钱。
14: 我有这个功夫，我这也有小孩也得照顾照顾，腾出来功夫我也可以休息休息，
15: 有一些自己时间，比如说我可以出去洗个澡啊，出去跟朋友聚个会啊。
11: 为了让这项政策惠及更多的家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长护险到底要怎么办理。
16: 我们现在沈阳市医保中心呢，开通的是线上和线下的申请渠道。线上呢，我们可以用参保人本人或者是他的代办人登沈阳智慧医保的 APP， 参保人或者代办人都可以申请。进入这个智慧医保 APP 的首页，我要办。然后点击长护险，点击参保人员端，点击评估申请，然后按需填写就行。线下呢可以到我们沈阳市各区的医保分中心，或者是商业保险公司的第三方长护险经办窗口申请。申请的时候需要携带参保人本人的身份证、代办人的身份证，如果有一些住院诊断也可以随身携带。
11: 今年是沈阳市长护险启动的第一年， 未来长护险将持续完善，惠及到更多的家庭。

0: 目前呢，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平稳，服务供给能力不断提升，失能人员受益面逐步扩大。下一步，省医保局将指导不同条件的地市分部分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到2028年底，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省域内的全覆盖，力争到2030年底，实现人群全覆盖。
1: 现在，杨女士的长护险已经通过了审批，每个月都能节省1000多块钱的护理费用，压力变小了，杨女士也觉得日子更有盼头了。
2: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在变好，包括我们所有的人。
3: 有盼头。
2: 对，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
4: 沈阳市正式落地实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精准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陪护缺、开销大的现实困境。目前，这项暖心政策先将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纳入长护险参保范围，其中包括在职职工、退休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未来失能人员受益面将逐步扩大，让失能人员都能享有体面安心的生活，让失能家庭卸下照护重担。
5: 今早7点，2026沈阳马拉松鸣枪起跑，22000名跑者参与本次马拉松，其中全马10000人、半马12000人均为历史新高。最终，肯尼亚选手获得马拉松男子组冠军，中国选手田虎获得第4名，埃塞俄比亚选手获得马拉松女子组冠军，中国选手朱青获得季军。本台报道。
6: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大屏，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师美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甸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

0: 考工。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1: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0: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2: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万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 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 40.1%， 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3: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15/5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15/5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5: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

0: 一单制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1: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0: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2: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0: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十个物流枢纽、五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3: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5: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 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6: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7: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8: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百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9: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10: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9: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

0: 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1: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0: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2: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0: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

0: 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2: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4: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6: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4: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7: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8: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4: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9: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4: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 2.4 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千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 1.3 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两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0: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 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

0: 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新能源赛道，凯美能源储能产业项目稳步建设；
0: 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升温。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重点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眼下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各项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我市新能源储能产业提质扩容。
3: 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塔吊运转不停，建材运输往来穿梭，建设团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4: 凯美能源二期工程预计建造面积是77000平，从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施工，到目前为止已经施工完成土建项目约55000平左右，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3: 作为锦州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范与工程质量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在保障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待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预计年纳税约1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4: 凯美能源在保留原小产品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储能项目 AI 项目进行大力的拓展市场，该项目主要生产产品是针对上述所说的市场需求啊。未来的话，该厂区将预计投产大容量的超级电容产品和给 AI 配电的LIC 产品，该项目投产以后预计年产100万只以上，用来满足储能市场和 AI 市场的大量需求。
0: 眼下省时轻松亲近自然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记者深入太和区乡村实地走访时发现，田园采摘、农家休闲、山野露营等乡村文旅新业态人气持续高涨，家门口的山水田园逐步成为网红度假打卡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活力。
2: 行走在乡镇田园，满目青翠映入眼帘。在太和区凤彤彤果蔬专业种植合作非遗体验工坊，记者看到非遗老师正为游客讲解本土非遗手作要领，手把手教授技艺。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园区深挖乡土特色，将田园体验与本土非遗巧妙结合，以原生态的乡土风味解锁全新的乡村游玩体验。在这里，游客既能采摘时令

0: 果蔬，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乡土韵味，悠然享受惬意的田园慢生活。
1: 今年乡村休闲游客流量非常的稳定，整体呢人气也是逐年的攀升。我们依托本地田园资源，打造采摘、特色农家体验等多元的业态，丰富乡村游玩内容，同时优先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助力本地果蔬农特产品线下热销，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
0: 随后，记者来到太和区山里涧天然牧场实地探访，置身葱郁山林间，潺潺溪流蜿蜒流淌，清凉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依托原生自然环境，打造露营休闲区、萌宠互动区和网红打卡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不仅可以乘凉避暑、户外聚餐、亲子游玩，还能沉浸式体验山野度假的舒适，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2: 现在出门旅游太热，然后太远的地方呢还特别累，像咱们锦州周边的乡村度假温度就特别适合，这里空气清新，然后温度呢还很凉爽，既有适合孩子玩的手工区，还有萌宠互动，也有适合大人放松有休闲的露营，行程呢也是非常轻松，体验搞好，离我们的家还近，性价比很高，是我们休闲出游的最佳选择。
3: 我们主打原生态轻休闲的山野度假模式，充分利用锦州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划分出了私密小院和公共休闲区域，完善一站式的游玩配套。那么我们秉承打造乡村微度假目的地，让城里人来了安心歇脚，让孩子们来了亲近自然的初心，让市民呢不用远行就能拥抱自然，放松身心，补齐了本地夏日山野休闲的业态空缺。
0: 从清新治愈的田园采摘到松弛惬意的山野露营，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游玩场景更加多元，服务配套日趋完善，火热的乡村微度假模式充分释放乡村文旅潜力。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深挖乡村生态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休闲度假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擦亮乡村文旅品牌，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沃土育新苗，产业兴乡村。位于易县头道河镇李溪沟村的盛丰育苗基地，一座座标准化大棚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个现代化育苗基地正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拉长产业链条，点亮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致富路。
4: 走进基地的育苗大棚，只见棚内翠绿的菜苗长势茁壮，工人们正有序进行种苗、分拣、管护、嫁接等作业。据介绍，易县盛丰育苗基地于2020年10月建设完成，占地 90.62 亩，拥有12栋高效育苗大棚，全年可育苗9至10茬，大幅提升种苗成活率与品质，为本地及周边棚区提供优质种苗保障。更让村民受益的是，基地常年用工需求稳定，让留守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
5: 我们基地专注优质果蔬种苗培育，引进了先进的疫苗技术和智能化设备，根据辽西本地的气候土壤条件改良培育方案，保障种苗抗病性强、存活率高。我们不仅做好种苗培育，还定期开展技能培训，产品采用订单式销售，稳定的产销体系，既保证了基地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农户稳定增收。
4: 基地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成熟发展模式，推行绿色培育技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保障种苗绿色安全。同时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手把手提升农户育苗种植技能，培育本土农业技术人才。
6: 我们头道河政府始终把设施农业提质增效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通过企业运营、基地承载、农户参与、集体增收的利益连结模式，既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科技化转型，又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就业双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育苗产业提质扩容，打响本土品牌，延伸上下游产业链，以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小秧苗孕育大产业，盛丰育苗基地的落地发展不仅优化了本地农业种植结构，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更通过紧密的利益连结机制实现了村集体增效、群众

0: 增收、产业增值的多方共赢，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1: 为精准化解物业行业用工难题，防范劳资风险，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市人社局联合专业律师走进宝地物业集团，开展我市首场物业服务行业劳动保障专项政策宣讲，为企业劳资管理人员精准送政策、解难题、防风险，助力行业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活动中，宣讲人员围绕劳动合同规范化管理开展重点讲解，指导企业完善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全流程规范，从用工源头规避劳资纠纷，同时聚焦企业普遍关心的超龄劳动者用工问题，结合辽宁省超龄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政策，详解参保适用范围、申报材料、办理渠道、缴费规则及各项实操业务流程，明确用工法律边界，针对企业用工实操问题现场答疑解惑，让政策解读落地可行。
2: 今天市人社局普法宣传到基层，讲解政策到协会到企业，细致的讲解工作使与会人员清晰了法律规定，理会了政策精神，为企业化解用工风险带来了更优的解决方案。
1: 此次宣讲有效帮助物业企业厘清用工风险点，让企业明晰参保红利，通过合规参保分散工伤赔偿风险，降低用工成本，实现企业稳健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双向共赢。
3: 这次政策宣讲主要聚焦物业服务行业两类用工主体，一方面指导企业进一步规范用工，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另一方面重点普及超龄劳动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政策，助推行业合规有序发展。
1: 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黑山县民政局、黑山县慈善总会联合黑山县文旅广电局、公安局、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蓝天救援队、社区志愿者团队以及德信医院，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行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仪式上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并免费为过往群众测量血压、血糖，解答各类健康疑问，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4: 这都替老百姓服务，免费的给咱那个测血糖，可是这那啥玩意儿，血压的都挺好。
5: 我们坚持选择，坚持投身公益事业，只为让迷茫的家庭有方向，让困难的孩子有希望，让孤单的老人有温暖。今后我也会继续投身公益。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日前，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10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踏入崭新校园，开启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坐落于黑山县委县政府办公楼东侧的县第一高级中学，校园环境优美，布局疏朗有致。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彻底补齐老校区硬件短板。在太和区，一边是人声鼎沸、市井鲜活的太和夜市，盛满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一边是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的17号大院烧烤，将体育赛事、烧烤美食与文体旅深度融合，撬动夜间消费，让烟火气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太和夜市是本地人偏爱、游客寻味的宝藏集市，满足本地居民夜宵休闲的需求，也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大院烧烤实现体育引流、美食留客、文旅变现，把足球赛事激情、锦州烧烤文化、休闲文旅场景完美结合，为太和夜间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近日，临海市司法局三台子司法所依托乡村集市人流量大、覆盖面广的优势，开展普法宣传进集市主题普法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提升基层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宪法、民法典等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法规进行重点讲解，同时

结合辖区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聚焦土地纠纷调处、生态环境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抵制非法集资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针对性普法，让法律知识接地气、入人心。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

0: 手把手实操的形式，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堂生动的户外安全教育课。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海事工作日常，生动通俗讲解海上航运常识、船舶航行规范、海洋保护等知识，帮助孩子们拓宽视野，直观了解海事工作职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计在芒荡，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

0: 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4: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个度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0: 上什么课呀？
13: 想你的每一刻。
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太稳定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 我一个人活过。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
2: 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2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2: 不知道，
24: 他属于医保局的。
2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6: 哎，
2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6: 好好好，
27: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6: 好好好好好。
28: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师傅。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0: 没法去了，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6: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2: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那天离开。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适应街道的白老户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护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10倍余级、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箭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哦，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0: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嗯，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

0: 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
1: 嗯嗯，
0: 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1: 中州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来，1月83日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1: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中州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0: 是的是的。
1: 嗯，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0: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簧，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儿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儿，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簧。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1: 那是一份荣光。
0: 对，
1: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0: 身体一直不好，
1: 哦，
0: 受过很多伤，
1: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2: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少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

0: 强的决心。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手里头
1: 一次
0: 已经没有弹药了。
2: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0: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边。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暂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2: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3: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2: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3: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是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
2: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3: 他们两位
1: 是
3: 说过，对吧？
1: 对。
3: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2: 但是我们胜利了，
3: 是，
2: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白老护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1: 对了，
2: 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

0: 子。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0: 你好，编大姐。
1: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锋刃玉田尊化。
0: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1: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0: 这是
2: 做下去。
0: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1: 是的，
2: 是
1: 的。是的，
0: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0: 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1: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0: 啊，
1: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1: 对，
2: 姚尚云，
1: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想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0: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

0: 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石英街道，是不是？
1: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石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州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0: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3: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4: 主持人好。
0: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4: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0: 谢谢新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立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5: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3: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3: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5: 我看到这两块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

0: 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自己，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擦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块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它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庆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0: 对。
1: 嗯，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0: 对。
1: 嗯，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从来不缺少热爱生活的动物，他们与邻居共同享受美好的草原生活。在对话萌宠板块，猩猩原本快乐地生活在野外，可现在他们急需人类的帮助。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冰雪对白尾雪鹰十分的不友好，它无法改变方向。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塞伦盖蒂草原上，这只劫后余生的角马正向着梦中最美好的地方前进着，它追赶着同伴的脚步。现在的河流平静无波，可谁又记得刚刚的血雨腥风呢？鳄鱼们都在等待着与角马群的又一次邂逅。鳄鱼们在此悠闲度日，这一顿他们吃到了相当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有河流、湖泊和沼泽的地方，就可能有河马的身影。喜欢在大家庭生活的河马，在旱季甚至会成百上千的聚集在一起。河马以嘴大闻名，但更著名的还是他们的潜水能力。他们能在水下停留5分钟，河马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水中，以免皮肤被烈日灼伤。河马肆意地喷洒粪便，他们并不是

他们看似憨厚可爱，但当领地被侵犯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这两只无知的汤氏邓羚或许下一次会长记性。河马对入侵者绝不会心慈手软，一切来犯之敌都将难逃厄运。河马对入侵者冷血无情，包括人类和狮子，但他们平时一向吃素，而且很好相处。角马在穿越草原时经过一处茂密的树林，长途跋涉并没有消磨掉角马群的热情。短暂休息后，他们开始继续赶路。角马每天最多可以行走16公里，他们成千上万浩浩荡荡的行进，就像一支迁徙大军，有时候队伍可以绵延40公里。在草原的一个角落，一群动物正打造属于自己的巨型城堡。这些洞穴就是他们的城堡。草原土拨鼠是松鼠家族的成员。它们身长大约有30厘米，只是美洲野牛体型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它们确实与这些草原之王分享着同样的青草。在它们洞穴的入口处，它们堆积起一些土，造成一个土墩，这是它们用来瞭望的岗哨。小狗一样的叫声正是它们被称为草原犬鼠的原因。草原土拨鼠起源于树栖的松鼠，但是它们已经适应了草原上的新环境，变成了出色的隧道挖掘工。这个洞穴延伸达20米长，

普通家庭包含有一名成年雄性，几名雌性和他们的幼崽。这些小家伙同样是这个春天出生的。可爱的小家伙们总是要妈妈的抱抱，一刻也不想离开。牢靠的家庭关系让他们对生活充满了渴望。

但是安静祥和的日常生活总是短暂的。吵闹的邻居正大步向着城堡而来。他们是一大群美洲野牛。

毁坏属于他们更小的邻居们的洞穴土墩，虽然不是蓄意破坏，但是土拨鼠们十分生气，美洲野牛们为了洗刷土域，无情地破坏了他们的劳动成果。土拨鼠社区的成员对此束手无策。尤其是当这些巨大的邻居又干出让人更难以接受的事，这些草原土拨鼠很不高兴，但是面对着这些巨大的野兽的自私自利的行为，他们完全无能为力。这只小居民冒险去瞭望了一下，想看看是否野牛已经离开，但是不幸的是，看起来这些野牛现在哪里也不想去。看起来草原土拨鼠的城市对美洲野牛来说也是一个舒服的地方。此时是五月，植物一天比一天更绿，在这些草原上，有一些特定的地方生长着一种特别有营养的植物。它们生长在这里，在草原土拨鼠的城市里。美洲野牛的小邻居同样依靠吃草来生存。像美洲野牛一样，他们最喜欢的是各种窄叶的草。通过不断吃草，并保持它们很短，周围就总会有这种新鲜的供应。

0: 整个家族都加入到了一场盛宴中。这些草茎可能快速地生长起来，但是每当新鲜的嫩芽一出现，它们就立刻被吃掉。这是一个持续的循环。此时即使邻居在讨厌品尝美食的土拨鼠也能将其抛之脑后。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黎明，一群野水牛出现在镜头前。他们此行的目标是来吃大猩猩十分喜爱的水生植物。大猩猩也赶来了，四目相对，通常他们只会吃着各自的食物，但今天不知道怎么了，野牛对于大猩猩的出现显得异常躁动。大猩猩靠得越来越近，这些野牛也越来越警惕。其中一头野牛开始小便，用自己的气味来标注领地。

野牛害怕这只大猩猩，转身跑了。可是这只大猩猩的行为又引发了意外的反应，丛林中的野牛成群结队地涌入了开阔地。这只大猩猩刚才的行为引来了另一群野牛，他们前来查看情况，

面对如此可怕的景象，这只大猩猩只能选择离开，因为这群野牛每头体重都在300公斤，这些家伙是不容小瞧的。尽管很愤愤不平，他也只有暂时回避了。

这天，另一群不速之客出现在开阔的大地之上。这就是大象。非洲丛林象的个头要比草原上的大象略小一些，它们生活在丛林深处。大象来这里的目的不仅仅是啃食茂盛的植物，它们还要饮用浑浊的水。因为沼泽地里的泥土含有大量的钠和其他矿物质，所以大象通过饮用从沼泽地下涌出的水，能为自己补充身体必需的养分。大猩猩正在悠闲地觅食，出什么事了？大猩猩们都停下了嘴。

突然，他们全部冲向丛林。真是不可思议，大猩猩们一改往日从容不迫的样子。原来是大象在沼泽地边缘发威，就连大猩猩也明白，面对大象时除了逃跑他们别无选择。这就是大猩猩生活的地方，尽管时不时会有其他动物

将他们赶走，但是在这里他们生活得十分自由。奥扎拉丛林里点缀着几百处大大小小的空地，有人认为这种地形的形成是受到大象的影响。伊甸园庇护所收留了

0: 助他们恢复健康，学习生存技巧。
1: 好孩子，
2: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等等等等，你要干什么？好了，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一场力量比拼，之前有过一次，这是他第二次了，这很正常。他是这个群体的首领，他这么做是想制服我，捍卫首领的地位。停下来，停下来，停！我必须跟他好好较量，这是他以后必须要做的事情。他咬了我的腿，他应该还没完。
0: 杰西卡表现出了正常的行为，他与尤金对抗，捍卫他的首领地位。如果尤金输了，杰西卡就会认为自己掌握了主导权，尤金应该服从自己，那么尤金以后要教导他会变得非常困难。
2: 放松，握着我的手，放松。他咬得不算重，只是把我的裤子咬了一个洞。我就是想让杰西卡知道我不怕他，他必须听我的话。
3: 苏西，
2: 嗨，停。
3: 苏西，
2: 嘿，别激动，别激动，冷静，冷静。
3: 来了，
2: 停。
4: 哎，
2: 啊，他又咬了我一下，停。
3: 我觉得他对这个群体产生了一种保护欲，不允许任何人威胁那些小黑猩猩，这种表现对他和这个群体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2: 是的，
3: 我感觉他并没有把你当成多大的威胁，他不想伤害你，只是想在他的领地上制服你。好的，他现在过去了。
2: 跑了，
3: 又来了。

0: 哎，快点，赶他走，赶他。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哎，我知道。
0: 下来了。

0: 他要进宿舍了，把他关起来。
1: 好。
2: 你好，玛萨。你好，我的好姑娘。
3: 在杰西卡来这里之前，玛萨是黑猩猩群里年龄最大的，尤金希望她能成为首领，但是争强好胜的杰西卡似乎改变了黑猩猩群的格局，玛萨决定让贤。
2: 好姑娘，好姑娘，过来。玛萨真是好姑娘，你真乖，我想你，好姑娘。你坐到我腿上了，换个姿势怎么样？

0: 来吧，开门了。后退，帽子，后退，帽子，过来，行了，快点，走了，走了，走了，好的，谢谢，谢谢。
1: 尤金和杰西卡之间的强强对峙，最终谁胜谁负，我们只能静观其变了。现在，尤金最重要的目标是进到围栏里，继续推进康复计划。
2: 怎么回事？

0: 还咬了他。
1: 查尔斯，
2: 上几个月的情况已经证明，成年黑猩猩融入庇护所的既有群体非常困难。查尔斯身强体壮，足以统治成年群体，然而他在情感上似乎伤重难愈，不能捍卫自己的地位。查尔斯曾经被首领阿马迪厄斯狠狠咬过，现在他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1: 嘿嘿，吃东西。查尔斯，现在查尔斯的室内接触阶段差不多结束了，所以下一步是放他出去。我们放他出去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会逃跑，翻过栅栏逃出去。如果那样，我们是没有办法把他追回来的，所以我们很小心。我们也希望一切顺利。
2: 刺骨的寒风从北方而来的时候，白尾海雕也开始了他们漫长的飞行之旅。此时他们的腹中空空如也。冷风像利刃一般切割着他们的身体，在这样的天气中他们根本无法捕食。早早离开家庭的白尾海雕并没有完全掌握捕猎技术，

在这样的天气中，他们不占任何优势。拙劣的捕猎技术让他连站都站不稳，但好在他捡到一块腐肉。不远处的野鸭夫妇忙着填饱肚皮。冬季对于鸟类来说都是不易的季节，忙碌半天却只能收获零星的食物。两只成年白尾海雕在寒风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像它这种大型猛禽，体长可达一米，翼展可达2.4米。为了供养庞大的身体，它们每天要消耗大量食物。风雪从不会和它们客气，它们只能默默接受大自然的考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2: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 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 1.5 亿元，截止六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1: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2: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 3.5 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0: 近日，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12台15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及全部配套系统顺利中交，标志着这一总投资837亿元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正式由施工建设阶段全面转入投产准备阶段。
3: 作为中沙全面战略合作重大项目，该项目占地 8.97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1500万吨每年炼油、165万吨每年乙烯等32套工艺装置，其中165万吨每年乙烯装置为国内最大单体乙烯装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稳定进口千万吨级沙特原油，年产外销石化产品46种，总量1428万吨，实现年创效1000亿。

0: 元以上，并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5000亿至8000亿元，直接创造约150000个就业岗位。盘锦建市仅40余年，正以绿色、创新、开放姿态重塑油城面貌。联合油田建成世界首座电热熔岩储能注气试验站，累计注气3.3万吨，替代天然气215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4639吨。2025年技术升级后，电加热功率从15兆瓦提升至45兆瓦。红海滩芦苇荡与抽油机和谐共生，鹤类繁育保护站已成功繁育超过500只丹顶鹤。产业升级方面，盘锦精细化工中试平台2025年12月跻身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已推动12个项目完成中试熟化并实现产业化，带动产业投资超30亿元。依托持续创新，盘锦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800亿元，化工精细化率达46.8%，大盘绿色石化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盘锦已围绕华锦阿美项目谋划下游60个盐链补链项目，储备118家目标企业，规划3.57平方公里下游产业集聚区。利安德、巴塞尔、威格斯等国际企业相继落户，盘锦正加速向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目标迈进。
1: 朝阳市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破解群众烦心事，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高标准铺设管网，安装燃气设施，一批小区已经接通管道燃气，居民迎来安全便捷生活。
3: 双塔区辽河街潮柴小区燃气管网改造于今年5月份完成置换并通气。近日，朝阳港华客户服务部民用安检中心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开展工程质量回访，对管道接口、燃气灶具、自闭阀使用状况等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耐心讲解日常用气注意事项，从源头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4: 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工作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确实对我们用气儿安全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也是让我们平时用气儿更安全更方便。
5: 本次老旧小区置换，我们使用了不锈钢波纹管替代老旧镀锌管，减少接口，遏制管道漏气隐患，然后将立管移至室外，消除管道封闭遮挡，实现安检无盲区全覆盖检查。
3: 朝阳港华燃气始终把安全供气和民生服务放在首位，2026年为22万户居民和上千家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供气，实现了连续39年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6: 我们持续推进老旧管网的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去破解长期未开栓和高层用气这个难题，让市民更早的、更多的用上天然气。我们的安检中心呢，通过数据共享和社区联动这个模式，对长期未入户的以及特殊群体精准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全市的商业用户的不安全胶管已经全部更换到位，人员密集场所的用气安全更有保障。
3: 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自2024年11月15号开工，采取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获得群众广泛支持，目前已基本完工，即将开展验收工作。
7: 此次改造共涉及72个小区，更新改造地下庭院管网40.5公里，更新改造地上燃气立管21.9公里，同时为居民新安智能燃气表、报警器、自闭阀及金属波纹软管室内设备共惠及居民4万余户。此次改造完成后，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提升居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2: 一条条燃气管道入户。

0: 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燃气工程改造项目落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连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开足马力，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奋力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任务。
2: 今年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合力攻坚。上半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 20%， 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进入三季度，企业持续强化生产组织，全力保障生产计划落地落实，在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新定浇筑各道工序无缝衔接，连续运转，在岗职工紧盯生产细节，精准把控产品成型、码垛转运等关键流程，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电解铜厂生产区域内，职工常态化开展槽面巡检、极板冲洗等作业，全力保障生产链条不中断。面对三季度生产任务，企业精准优化生产排班模式，合理调节作业与休息节奏，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同时，全体一线职工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精益求精，把控生产质量，全力以赴保障阴极铜、热镀锌等产品稳产稳优。
3: 根据公司及分厂统一部署，我们紧盯生产目标，全力冲刺三季度。
1: 日前，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第15届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在阜新市举行。
4: 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旨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大赛专设新材料、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两大赛道，汇聚了36家敢闯敢试、成长潜力突出的优质科创企业。参赛项目集中展示各企业在技术突破与产业转化方面的硬核实力，既有突破行业瓶颈的关键技术，也有紧贴市场需求、具备规模化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经过各团队比拼，各参赛组分别产生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三项。
5: 从鸭绿江畔到西河之滨，本次大赛让我们企业收获良多。本次活动啊，给我们的这种创新企业搭建起了项目展示的和交流的平台，与各路科创团队啊同台比拼，在路演答辩中接受了专业的点评，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学习到了先进的思路。我们将把参赛所得的化为前进的动力，为辽宁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6: 今天呢，作为这个辽宁一金电子的这个负责人，我参加咱们这个创新创业大赛，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我们主要的一个想法是拓展我们的产品，宣传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辽宁一金的这个电容器。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其他的一个参赛选手能够在此次比赛中能够获得好的成绩，来实现自己推广企业，树立品牌。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能够取得更加的这个成绩，为阜新和辽宁省的经济建设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4: 阜新市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重点培育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全周期精准赋能与落地保障，推动优质项目落户阜新，做强做优，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阜新力量。
1: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塔沟村百亩观赏菊花竞相盛放，这片今年全新打造的景观花田不仅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新晋打卡地，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2: 走进塔沟村花田，连片菊花错落盛放，色彩层次丰富，沿田间自然铺展，与周边山野村居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秋景图。随着花田知名度逐步提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览，漫步花间打卡取景，放松身心，感受秋日氛围。
7: 我是通过刷抖音短视频来的。

0: 到这片花海的。我觉得来到这片花海让我很震惊，这里花颜色搭配很均匀，然后感觉一路走一路拍，让我感到身心愉悦。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我觉得这片花海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的。
1: 持续攀升的客流人气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 在这花海中游客多，我们这农产品在这个位置都可以卖出去，不用赶大集，不用起早贪黑，收入相当的好，回回有来，回回可以销售出去。
1: 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盛花期里，这片花田将持续迎客，成为兴城市乡村旅游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穿越非洲大陆。有着猫科动物中的法拉利称号的猎豹，面临着怎样的生存困境？在对话萌宠环节，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克里斯汉弗莱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然后再去瞧瞧一只小羊同一只小鹿之间超越物种的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山羊背后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它们是近乎完美的生物，是大自然奇迹进化的结晶。它们是陆地上奔跑最快的生物，同时也是非洲濒危的猫科动物，它们就是猎豹。它有着修长的四肢、强劲的肌肉以及极其柔韧的脊柱，它们是天生的猎手，全身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作为一种以速度著称的猎手，它们奔跑时每秒能跨越出30米的距离。它的尾巴约有身体的一半长，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帮它在急转弯和变向时保持平衡。

在捕猎时，他只有一板斧，要么成功，要么继续挨饿。追击成功后，他筋疲力尽，至少需要休息15分钟。

看似温顺的猫科动物，在某个时候化身为饥饿的刽子手，这是一场野蛮的猎杀，这是一场耗费精力的追逐。在完全恢复之前，他没有力气去享用自己捕获的小羚羊。猎豹是唯一只能缩回一半爪子的猫科动物，永远露出一半的爪子，让它在爬树时得心应手，在捕猎时牢牢抓住地面。除了速度和矫健的身体，视觉是这种大猫的另一个精良装备。它远在4公里外就能发现猎物，他耐心观察，然后选出最易得手的猎物，通常是幼崽。猎豹不喜欢有动物闯入他的领地，但是只会做出威慑的姿态，因为他体型太小，无力对抗大动物。

每只猎豹脸上的黑色斑纹独一无二，既让它们显得凶悍，也可以吸收刺眼的阳光，让视野更加清晰。猎豹经常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捕食，而这些斑纹的作用如同橄榄球运动员脸上的黑色头。

斑马和邓林进入视野，当某只幼崽远离群体时，猎豹就可以行动了。猎豹在攻击时必须出其不意，但是它也冒着风险，因为它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的身体发虚。它悄悄前进，用草丛做遮挡，犹如隐形的幽灵。但此时警报响起，兽群发现了这个可怕的敌人，地球上跑得最快的动物，

他们仓皇逃窜，猎豹没有多少时间，追逐不能超过半分钟，因为猎豹的体核温度升到了40度以上，急速奔跑60秒有可能导致脑损伤。他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今天的猎物太大太狡猾。猎豹的生活极端艰苦，虽然新出生的幼崽给这个濒临灭绝的物种带来了希望，但是它们每天都要面临生死挑战。猫中法拉利未来堪忧，因为每个繁殖季节只有1/3的幼崽能够存活。

母亲悉心照料后代，让他们远离狮子、花豹和猎狗。幼崽会在家里一直待到四周大。1岁半时，他们如果还活着，就要离开群体，自力更生。觅食时间通常在中午，那时其他大猫都在睡觉。猎豹会躲起来进食，但从不为保护食物而战，它们的爪子太弱，牙齿太短，在更大更强壮的偷食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猎豹能存活下去吗？它们体型较小，因此无力对抗更强大的捕食者。食腐动物夺其食，杀其子。它们的免疫系统并不发达，栖息地也日益沦丧，不断遭到人类的破坏。困难如此之多，它们的灭绝似乎近在眼前。

而猎豹作为世界上奔跑最快的猎手，面对猎物时，它的捕猎成功率高达58%，但这依旧改变不了它们濒临灭绝的境况。

像这样奔跑一通后，这只雌豹通常会休息大约20分钟，调整呼吸，降低体温。但一些不怀好意的食腐动物就在附近，它必须尽快吃掉自己的食物。

他只有几分钟时间来摄取两天所需的食物。作为独行动物，猎豹每天的生活可以用提心吊胆来形容。

对这种长得既不像猫也不像狗的动物来说，未来堪忧，猎豹需要广阔的领地才能生存。但是如今它们超过90%的栖息地变成了耕地，胆怯的猎豹逃到了非洲大草原的最偏远之处，最后来到狮子、猎狗和花豹这些危险捕食者的狩猎场。现在吃饱肚子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这只雌性猎豹知道它必须避开这个小山包。因为这里是雌狮们的领地。

他这胎生了六个孩子，但是已经有三个被捕食者吃掉了。剩下的这三只幼崽对这个物种的未来极为重要。他们刚刚两个月大，要想长大成年，他们必须面对无数的挑战，还要有非凡的学习能力。谁也无法保证他们三个都能存活。

猎豹妈妈独自养育幼崽，她会给他们喂奶，清除寄生虫，并教会他们在大草原上生存所需的一切。

0: 虽然现在猎豹宝宝的爪子已经很尖锐了，但它们的骨头还是很脆弱。不过在妈妈的哺育下，早晚它们也会成为能够延续这个种群的优秀捕食者。当然，前提是它们能活到那个时候。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今天又会发现哪些有趣的澳洲野生动物。
2: 很高兴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今天算是这里的热天了，简直酷热难当啊。这里的每个角落和缝隙里都有横纹澳洲水龙，水龙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寒冷，而其他种类的爬行动物难以在这样的低温下生存。水龙似乎拥有超能力，它们需要热量时会让体色变暗，以此来迅速获取热量，保证活动自如。让皮肤变色，就像在给他们身体里的电池充电。这就是他们的住所，他们会为了房产大打出手，只有大块头才能住最好的地方。我只在这儿待了几分钟，但是我觉得这是地球上最棒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横纹澳洲水龙，真的，我没有瞎编，看那就有一只，就在我后面。它长着肥硕的大脑袋，是只雄性。它头上有机关状的鳞裂，像墨西干发型。雄性喜欢让自己显得威武雄壮，时刻准备应战，就像酒吧里的硬汉。它的喉咙下方有橙红色的肉锤，快看呐，快看，太酷了。还有一只，就在那边，看到了吗？好像是一只体型较大的雌性，看看看看看。水龙以虫类为食物，它们吃甲虫、草蜢和蜻蜓等各种被吸引到水边的虫子。它们什么也不用做，就是守株待兔，等待猎物靠近就可以了。它们有时也会吃一点水果之类的。
0: 马萨诸塞州舍伯恩有一个芳草地农场，这是一个美丽的动物天堂。孩子们会来这里骑马，学习动物知识。
3: 在芳草地农场，我们养了各种动物，有小鸡，有兔子、驴子和矮种马。
0: 这个农场家庭的掌舵人是朱莉·米肖和他的母亲帕特丽夏。
3: 我这辈子都是围着动物打转的，我每天都期待一起床就能看到它们，给它们喂食。
0: 这对母女搭档抚养并照料着农场里所有的动物，但是他们最喜爱的是一只名叫露露的小羊羔。露露是一只美国黑腹羊，这一品种的羊会自动褪毛，不会长满一身，所以不需要人来剪羊毛。黑腹羊是著名的剪草鸡，几乎什么都吃。这种动物喜欢群居，警觉性强，而且精力充沛，露露也不例外。来到芳草地农场没

0: 久，露露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个性。
1: 我注意到，当环境让他觉得放松时，他会变得更强横，渴望成为关注的焦点。
0: 但是没过多久，露露堂堂就分走了投射在露露身上的部分目光。
2: 他们建立了非常特殊、独一无二的友谊，他们是不同的物种，但他们却形影不离。
1: 糖糖会在一旁看着露露的一举一动。
0: 当地下动物园询问朱莉和帕特丽夏会不会与新生动物交流后，两个月大的糖糖就来到了这里。
1: 他俩总在一起，糖糖就像是露露的影子，一直跟着露露。
2: 这不是我们安排的，完全是他们自发的。
3: 在生命之初，我们都需要有人照顾。如果我们的父母不在身边，那么我们会去寻找并与其他物种建立深厚的感情，就像羊羔露露和幼鹿糖糖的情况一样。
1: 让我惊讶的是，虽然露露与糖糖年龄相仿，但是露露却承担起了照顾糖糖的重任，教糖糖规则。看到一个宝宝照顾另一个宝宝的感觉真好。
0: 两个孤儿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了慰藉。不在一起时，糖糖总是在寻找露露。
1: 和露露不同，糖糖不能离开围栏，因为露露被驯养过，会自己回到农场。而糖糖是幼鹿，如果受到惊吓，它就会跑进树林，而要抓住一只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每次露露离开围栏，糖糖就会看着，你能感觉到糖糖在犹豫，好像在问我该怎么办，我最好的朋友去哪儿了。
0: 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糖糖和露露分开的日子就要到了。糖糖即将回到他出生的那家动物园，重归鹿群。
2: 不管怎样，糖糖迟早都是要回动物园的，回到天鹿群。他要在那里与工作人员合作，帮助孩子们了解天鹿，这是他的职责，是他的分内之事，是他应该做的。
0: 而露露将被转移到更大的围栏里，与更大的动物待在一起。
1: 当露露进入新群体时，她会遇到各种她没有见过的小动物，包括一只大肚猪、一只小羊驼和几匹矮种马，所以会有许多动物填补糖糖留下的空白。
3: 生命之初这段温暖的友谊给了他们一种心理上的安定感，从而让他们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想念老朋友，但是也会找到新的友谊。
0: 没人想到糖糖和露露会成为朋友。农场里的人都知道，糖糖离开那天大家肯定很伤感。
2: 我相信当他们必须进入新家族，结交新朋友时，他们会有点伤心。
1: 露露会想，她的影子怎么不见了？她可能会不停地看身后，心想小糖糖去哪儿了。
0: 露露开始在农场里结识新朋友，而糖糖则到了动物园，重归鹿群。
2: 糖糖，我们到了。哦，他们正等着呢。
1: 我觉得那是糖糖的妈妈，
2: 因为她是白化变种，是与糖糖最相近的一只鹿。
1: 哦，他们来了。
2: 好，该走了，去吧，去找新朋友吧。好样的，真乖。宝宝要走了。
1: 再见，糖糖，我会想你的。哇，他们过来打招呼了。
2: 你把他养得很好。朱莉和我为糖糖骄傲，他长得很好。
1: 当我看到我抚养的动物宝宝长大，进入一个永久性群体，并在其中立足时，我真的非常高兴。他们感情很深，但是每次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愿露露和糖糖将来都过得很好，用他们学到的新的本领结交新的朋友。
2: 从头到尾看了一个圆满的故事，而且能和我女儿一起分享，无法形容。
0: 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山羊的模样？如果你观察过，那么你很有可能注意到它的眼睛看起来怪怪的。它的瞳孔是矩形的，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猎物型的动物

只让独特的瞳孔结构能够扩大他们的观察范围。他们甚至能够观察到从身后逼近自己的捕食者。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山羊有300多种，但其中最有趣的或许是这一种，它们的名字叫做吓昏羊。这些山羊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强直症。这种病通常是在山羊受了某种刺激的情况下才会发作，但他们并不是晕倒，只是摔倒了而已，因为他们的肌肉不能自控地僵化了。这种僵化不会引发疼痛感，大概不到10秒钟，山羊的肌肉就会重新放松。这时，山羊就会站起来，快快乐乐地跑回去。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新能源赛道、凯美能源、储能产业项目稳步建设；
0: 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升温。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重点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眼下，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各项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我市新能源储能产业提质扩容。
3: 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塔吊运转不停，建材运输往来穿梭，建设团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4: 凯美能源二期工程预计建造面积是77000平，从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施工，到目前为止已经施工完成土建项目约55000平左右，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3: 作为锦州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范与工程质量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在保障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待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预计年纳税约1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4: 凯美能源在保留原小产品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储能项目、AI 项目进行大力的拓展市场。该项目主要生产产品是针对上述所说的市场需求啊。未来的话，该厂区将预计投产大容量的超级电容产品和给 AI 配电的LIC 产品。该项目投产以后，预计年产100万只以上，用来满足储能市场和 AI 市场的大量需求。
0: 眼下，省时轻松、亲近自然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记者深入太和区乡村实地走访时发现，田园采摘、农家休闲、山野露营等乡村文旅新业态人气持续高涨，家门口的山水田园逐步成为网红度假打卡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活力。
2: 行走在乡镇田园，满目青翠映入眼帘。在太和区凤彤彤果蔬专业种植合作非遗体验工坊，记者看到非遗老师正为游客讲解本土非遗手作要领，手把手教授技艺。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园区深挖乡土特色，将田园体验与本土非遗巧妙结合，以原生态的乡土风味解锁全新的乡村游玩体验。在这里，游客既能采摘时令果蔬，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乡土韵味，悠然享受惬意的田园慢生活。
5: 今年乡村休闲游客流量非常的稳定，整体呢人气也是逐年的攀升。我们依托本地田园资源，打造采摘、特色农家体验等多元的业态，丰富乡村游玩。

0: 内容，同时优先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助力本地果蔬、农特产品线下热销，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
1: 随后，记者来到太和区山里涧天然牧场实地探访，置身葱郁山林间，潺潺溪流蜿蜒流淌，清凉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依托原生自然环境，打造露营休闲区、萌宠互动区和网红打卡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不仅可以乘凉避暑、户外聚餐、亲子游玩，还能沉浸式体验山野度假的舒适，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2: 现在出门旅游太热，然后太远的地方呢还特别累，像咱们锦州周边的乡村度假温度就特别适合，这里空气清新，然后温度呢还很凉爽，既有适合孩子玩的手工区，还有萌宠互动，也有适合大人放松有休闲的露营，行程呢也是非常轻松，体验搞好，离我们的家还近，性价比很高，是我们休闲出游的最佳选择。
3: 我们主打原生态轻休闲的山野度假模式，充分利用锦州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划分出了私密小院和公共休闲区域，完善一站式的游玩配套。那么我们秉承打造乡村微度假目的地，让城里人来了安心歇脚，让孩子们来了亲近自然的初心，让市民呢不用远行就能拥抱自然，放松身心，补齐了本地夏日山野休闲的业态空缺。
1: 从清新治愈的田园采摘到松弛惬意的山野露营，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游玩场景更加多元，服务配套日趋完善，火热的乡村微度假模式充分释放乡村文旅潜力。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深挖乡村生态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休闲度假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擦亮乡村文旅品牌，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4: 沃土育新苗，产业兴乡村。位于易县头道河镇李溪沟村的盛丰育苗基地，一座座标准化大棚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个现代化育苗基地正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拉长产业链条，点亮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致富路。
5: 走进基地的育苗大棚，只见棚内翠绿的菜苗长势茁壮，工人们正有序进行种苗、分拣、管护、嫁接等作业。据介绍，易县盛丰育苗基地于2020年10月建设完成，占地 90.62 亩，拥有12栋高效育苗大棚，全年可育苗9至10茬，大幅提升种苗成活率与品质，为本地及周边棚区提供优质种苗保障。更让村民受益的是，基地常年用工需求稳定，让留守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
6: 我们基地专注优质果蔬种苗培育，引进了先进的疫苗技术和智能化设备，根据辽西本地的气候土壤条件改良培育方案，保障种苗抗病强、成活率高。我们不仅做好种苗培育，还定期开展技能培训，产品采用订单式销售，稳定的产销体系，既保证了基地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农户稳定增收。
5: 基地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成熟发展模式，推行绿色培育技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保障种苗绿色安全。同时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手把手提升农户育苗种植技能，培育本土农业技术人才。
7: 我们头道河政府始终把设施农业提质增效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通过企业运营、基地承载、农户参与、集体增收的利益连结模式，既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科技化转型，又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就业双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育苗产业提质扩容，打响本土品牌，延伸上下游产业链，以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小秧苗孕育大产业，盛丰育苗基地的落地发展不仅优化了本地农业种植结构，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更通过紧密的利益连结机制，实现了村集体增效、群众增收、产业增值的多方共赢，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8: 为精准化解物业行业用工难题，防范劳资风险，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市人社局联合专业律师走进宝地物业集团，开展我市首场物业服务行业劳动保障专项政策宣讲，为企业劳资管理人员

0: 精准送政策、解难题、防风险，助力行业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活动中，宣讲人员围绕劳动合同规范化管理开展重点讲解，指导企业完善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全流程规范，从用工源头规避劳资纠纷，同时聚焦企业普遍关心的超龄劳动者用工问题，结合辽宁省超龄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政策，详解参保适用范围、申报材料、办理渠道、缴费规则及各项实操业务流程，明确用工法律边界，针对企业用工实操问题现场答疑解惑，让政策解读落地可行。
1: 今天市人社局普法宣传到基层，讲解政策到协会到企业，细致的讲解工作使与会人员清晰了法律规定，理会了政策精神，为企业化解用工风险带来了更优的解决方案。
0: 此次宣讲有效帮助物业企业厘清用工风险点，让企业明晰参保红利，通过合规参保分散工伤赔偿风险，降低用工成本，实现企业稳健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双向共赢。
2: 这次政策宣讲主要聚焦物业服务行业两类用工主体，一方面指导企业进一步规范用工，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另一方面重点普及超龄劳动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政策，助推行业合规有序发展。
0: 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黑山县民政局、黑山县慈善总会联合黑山县文旅广电局、公安局、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蓝天救援队、社区志愿者团队以及德信医院，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行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仪式上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并免费为过往群众测量血压、血糖，解答各类健康疑问，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这都替老百姓服务，免费的给咱那个测血糖，可是这那啥玩意儿，血压的都挺好。
4: 我们坚持选择，坚持投身公益事业，只为让迷茫的家庭有方向，让困难的孩子有希望，让孤单的老人有温暖。今后我也会继续投身公益。
5: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日前，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10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踏入崭新校园，开启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坐落于黑山县委县政府办公楼东侧的县第一高级中学，校园环境优美，布局疏朗有致。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彻底补齐老校区硬件短板。在太和区，一边是人声鼎沸、市井鲜活的太和夜市，盛满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一边是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的17号大院烧烤，将体育赛事、烧烤美食与文体旅深度融合，撬动夜间消费，让烟火气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太和夜市是本地人偏爱、游客寻味的宝藏集市，满足本地居民夜宵休闲的需求，也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大院烧烤实现体育引流、美食留客、文旅变现，把足球赛事激情、锦州烧烤文化、休闲文旅场景完美结合，为太和夜间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近日，临海市司法局三台子司法所依托乡村集市人流量大、覆盖面广的优势，开展普法宣传进集市主题普法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提升基层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宪法、民法典等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法规进行重点讲解，同时结合辖区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聚焦土地纠纷调处、生态环境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抵制非法集资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针对性普法，让法律知识接地气、入人心。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携手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海洋安全主题实践演

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实景体验中增长本领，筑牢安全防线。本次研学依托专业科普实训资源，以沉浸式参观、近距离观摩、手把手实操的形式，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堂生动的户外安全教育课。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海事工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仔细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2: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 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1.5亿元，截止6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1: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2: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3.5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

0: 场市场发展空间。
1: 近日，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12台15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及全部配套系统顺利中交，标志着这一总投资837亿元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正式由施工建设阶段全面转入投产准备阶段。
2: 作为中沙全面战略合作重大项目，该项目占地 8.97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1500万吨每年炼油、165万吨每年乙烯等32套工艺装置，其中165万吨每年乙烯装置为国内最大单体乙烯装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稳定进口千万吨级沙特原油，年产外销石化产品46种，总量1428万吨，实现年创效1000亿元以上，并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5000亿至8000亿元，直接创造约150000个就业岗位。盘锦建市仅40余年，正以绿色、创新、开放姿态重塑油城面貌。联合油田建成世界首座电热熔岩储能注气试验站，累计注气3.3万吨，替代天然气215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4639吨。2025年技术升级后，电加热功率从15兆瓦提升至45兆瓦。红海滩芦苇荡与抽油机和谐共生，鹤类繁育保护站已成功繁育超过500只丹顶鹤。产业升级方面，盘锦精细化工中试平台2025年12月跻身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已推动12个项目完成中试熟化并实现产业化，带动产业投资超30亿元。依托持续创新，盘锦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800亿元，化工精细化率达46.8%，大盘绿色石化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盘锦已围绕华锦阿美项目谋划下游60个盐炼补炼项目，储备118家目标企业，规划3.57平方公里下游产业集聚区，利安德、巴塞尔、威格斯等国际企业相继落户，盘锦正加速向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目标迈进。
1: 朝阳市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为破解群众烦心事，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高标准铺设管网，安装燃气设施，一批小区已经接通管道燃气，居民迎来安全便捷生活。
4: 双塔区辽河街潮柴小区燃气管网改造于今年5月份完成置换并通气。近日，朝阳港华客户服务部民用安检中心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开展工程质量回访，对管道接口、燃气灶具、自闭阀使用状况等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耐心讲解日常用气注意事项，从源头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5: 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工作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确实对我们用气安全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也是让我们平时用气更安全更方便。
6: 本次老旧小区置换，我们使用了不锈钢波纹管替代老旧镀锌管，减少接口，遏制管道漏气隐患，然后将立管移至室外，消除管道封闭遮挡，实现安检无盲区全覆盖检查。
4: 朝阳港华燃气始终把安全供气和民生服务放在首位，2026年为22万户居民和上千家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供气，实现了连续39年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7: 我们持续推进老旧管网的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去破解长期未开栓和高层用气这个难题，让市民更早的、更多的用上天然气。我们的安检中心呢，通过数据共享和社区联动这个模式，对长期未入户的以及特殊群体精准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全市的商业用户的不安全胶管已经全部更换到位，人员密集场所的用气安全更有保障。
4: 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自2024年11月15号开工，采取分段错峰施工。

0: 方案，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获得群众广泛支持。目前已基本完工，即将开展验收工作。
1: 此次改造共涉及72个小区，更新改造地下庭院管网40.5公里，更新改造地上燃气立管21.9公里，同时为居民新安智能燃气表、报警器、自闭阀及金属波纹软管室内设备，共惠及居民40000余户。此次改造完成后，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提升居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2: 一条条燃气管道入户，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燃气工程改造项目落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连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开足马力，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奋力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任务。
4: 今年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合力攻坚。上半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20%，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进入三季度，企业持续强化生产组织，全力保障生产计划落地落实。在电检新厂新品作业区，新定浇筑各道工序无缝衔接，连续运转，在岗职工紧盯生产细节，精准把控产品成型、码垛转运等关键流程，保障生产线高效有序运行。电检同厂生产区域内，职工常态化开展槽面巡检、极板冲洗等作业，全力保障生产链条不中断。面对三季度生产任务，企业精准优化生产排班模式，合理调节作业与休息节奏，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同时，全体一线职工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精益求精把控生产质量，全力以赴保障阴极铜、热镀锌等产品稳产稳优。
5: 根据公司及分厂统一部署，我们紧盯生产目标，全力冲刺三季度。
3: 日前，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第15届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在阜新市举行。
6: 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旨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大赛专设新材料、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两大赛道，汇聚了36家敢闯敢试、成长潜力突出的优质科创企业。参赛项目集中展示各企业在技术突破与产业转化方面的硬核实力，既有突破行业瓶颈的关键技术，也有紧贴市场需求、具备规模化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经过各团队比拼，各参赛组分别产生1等奖1项、2等奖2项、3等奖3项。
7: 从鸭绿江畔到西河之滨，本次大赛让我们企业收获良多。本次活动啊，给我们的这种创新企业搭建起了项目展示的和交流的平台，与各路科创团队啊同台比拼，在路演答辩中接受了专业的点评，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学习到了先进的思路。我们将把参赛所得的化为前进的动力，为辽宁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8: 今天呢，作为这个辽宁一金电子的这个负责人，我参加咱们这个创新创业大赛，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我们主要的一个想法是拓展我们的产品，宣传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辽宁一金的这个电容器。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其他的一个参赛选手能够在此次比赛中能够获得好的成绩，实现自己推广企业，树立品牌。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能够取得更加的这个成绩，为阜新和辽宁省的经济建设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6: 阜新市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重点培育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全周期精

0: 能与落地保障，推动优质项目落户复兴，做强做优，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复兴力量。
1: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塔沟村百亩观赏菊花竞相盛放，这片今年全新打造的景观花田不仅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新晋打卡地，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2: 走进塔沟村花田，连片菊花错落盛放，色彩层次丰富，沿田间自然铺展，与周边山野村居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秋景图。随着花田知名度逐步提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览，漫步花间打卡取景，放松身心，感受秋日氛围。
3: 我是通过刷抖音短视频来到这片花海的，我觉得来到这片花海让我很震惊，这里花颜色搭配很均匀，然后感觉一路走一路拍，让我感到身心愉悦。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我觉得这片花海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的。
2: 持续攀升的客流人气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4: 在花海中游客多，我们的农产品在这个位置都可以卖出去，不用赶大集，不用起早贪黑，收入相当的好，回回有来，回回可以销售出去。
2: 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盛花期里，这片花田将持续迎客，成为兴城市乡村旅游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

0: 呸！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

0: 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
1: 办理
0: 年
1: 备
0: 都
1: 案。
0: 要办理一次备案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
2: 还
0: 以
2: 要
0: 呢，
2: 追回。
0: 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

0: 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1: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0: 比例也是一样的，
1: 比例是一样
0: 的，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啊、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1: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0: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1: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啊，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一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1: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0: 哎，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1: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0: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0: 这么快？
1: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0: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1: 对，
0: 全国统一的，
1: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0: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1: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0: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1: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0: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1: 对。
0: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

0: 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啊、
0: 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1: 对
0: 啊、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1: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0: 嗯，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1: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0: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1: 不用，
0: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1: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0: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1: 这个不分。
0: 太好了
1: 啊，特别方便。
0: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1: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0: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啊，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0: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
2: 嗯
1: 啊，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1: 对，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啊，也感谢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要去认识一下短吻鳄和他强大的家族。听说他们的咬合力是人类的80倍。在对话萌宠板块，人类对宠物的认定越来越广泛，都有哪些可爱的宠物成为了人类的朋友呢？最后来看奇趣头条，伪装术可不是昆虫的专利，在海洋中也有隐身大师的存在。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几亿年前，在地球每一个角落，只要是气候温暖的地方，比如热带、亚热带或者温带，就有爬行动物存在。它们是恐龙、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祖先。体型最大的如重达860公斤的尼罗鳄，体型最小的如长度不足 1.2 厘米的侏儒壁虎，而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个古老动物家族中的成员之一。他们中有不少独行侠，但也有许多结成大小不一的群体，建立各式各样的社会结构，其中以鳄鱼最为独特。如今的鳄鱼是一个大家族，与一种远古食肉古蜥祖龙关系很近。祖龙生活在2亿年前，是恐龙的远亲，它们生活在热带和部分亚热带地区。在鳄鱼这个大家庭中，因环境而进化的不在少数，这也使得家族成员日益壮大。湿地沼泽、淡水区域或是盐水湖泊都有它们的身影，甚至少部分还生活在海里，比如湾鳄。它们进化出了更加适应环境的身体，短粗有力的腿和强壮的尾巴可减少阻力，尾巴在水下提供主要推动力，甚至还能降低心率，以避免氧气消耗过多。它能在水中停留整整2个小时。鳄鱼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真鳄，标志性特征是V型口鼻部和即使闭着嘴也露在外面的牙齿。它们遍布非洲南部的撒哈拉沙漠、东南亚、澳大利亚北部和中美洲。第二类短吻鳄和凯门鳄，口鼻部为 U 型，牙齿没有那么外露，生活在美洲和中国的淡水里。第三类食鱼鳄和尾食鱼鳄，口鼻部长而窄，有着锋利的针状牙齿，主要以鱼类为食。通过鳄鱼的口鼻部和牙齿的形状，可以辨别它们的食物种类。宽阔的 U 型口鼻部和强悍却不锋利的牙齿，专门用来嚼碎海龟、螃蟹和水下软体动物的保护壳；而 V 型口鼻部和锋利的牙齿，则用来对付更为常见的无脊椎动物、两栖类、鱼类、鸟类、哺乳类和其他爬行类。众所周知，许多鳄鱼都有着惊人的咬合力，其中一些种类更是动物界的最强大力士，其咬合力高达1800公斤，足以嚼碎骨头。大多数鳄鱼捕猎时会将身体潜入水下，只留眼睛和口鼻浮出水面，以免暴露自己。它们迅猛出击，将猎物拖入水下或猛烈撕扯致其死亡。撕扯的方式包括反向旋转拧断猎物的脖子，或咬住猎物在水下快速翻转，将肉块整个撕下然后吞咽。鳄鱼大家庭的成员在特定条件下都会吃腐肉，这通常是因为猎物的皮太厚了，不容易用牙齿撕开，它们只好等着猎物在水中腐烂，便于肢解。鳄鱼属于冷血动物，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岸晒太阳，以保持新陈代谢正常运转。大多数的鳄鱼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一旦有其他鳄鱼入侵，会发起猛烈反击。但是有些鳄鱼，比如尼罗鳄，偶尔会合作捕食较大的猎物，采用多种战术引诱猎物进入伏击圈，

短吻鳄则围着鳄鱼潭，这是短吻鳄清除淤泥后形成的石灰石深水潭。这些地方变成了乌龟、鱼、鸟和昆虫群落的家。在天然水潭和鳄鱼潭里，涉禽享用着自助餐。现在是它们的繁殖季节，因此充足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短吻鳄只有在适合的条件下才进食。它们依赖周围的空气或水来调节体温。一只短吻鳄吃饱了，需将体温升到32摄氏度左右才能消化食物，否则胃里的食物就会腐烂，从而导致它死亡。冬季，日照时间不足12小时，日均气温在25摄氏度，因此鳄鱼吃的较少。当气温降到16摄氏度以下时，它们完全不再进食。夜间的气温可以降到10度以下，所以短吻鳄必须吸收每一缕阳光，否则将会冻死。

短吻鳄用整个身体表面来调节体温。这些隆起的皮肤就像血管的热调节装置，可以快速吸收热量。

挡在短吻鳄面前的是体型更大的美洲鳄，它们的领地意识很强。作为顶级捕食者，短吻鳄追日之路上的唯一障碍是体型更大的鳄鱼，也就是美洲鳄。它的领地感特别强，不停发出低沉的咆哮，让短吻鳄离开。

体型决定了一切，对短吻鳄来说，体型越大，咬合力越大。一组研究数据表明，短吻鳄和美洲鳄的咬合力为人类的80倍。它们的最大咬合力可达2吨。当短吻鳄找到了理想的地点时，他们会选择共享这片地区。年轻的短吻鳄能够包容彼此，他们抱起团了，保证自身安全，因此共享日光浴场，并在危险来临时互相提醒。遇到危险时，他们迅速滑进水里，在水下他们要灵活得多，水中才是他们理想的地方，捕食者根本不敢靠近。全世界只有两种短吻鳄，中国短吻鳄又名扬子鳄，只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及太湖等地，

美洲短吻鳄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到德克萨斯州的美国南部，但是其中大部分约125万只生活在大沼泽地的池塘和沼泽里。

短吻鳄已经存在了大约8000万年，曾与恐龙共同主宰地球，恐龙早已灭绝，而短吻鳄依然生生不息，在漫长的时间内几乎毫无变化。人们经常把短吻鳄与鳄鱼混淆，两者的特征各有不同。短吻鳄的嘴巴扁而圆，鳄鱼的嘴巴窄而尖。短吻鳄体色发黑，而鳄鱼呈灰绿色。当嘴巴闭合时，鳄鱼的下牙会露在嘴唇外面。短吻鳄的寿命长达100年，体长可达5米，体重超过430公斤。它们80颗尖利的牙齿在断裂或受损后可以再生。它们一生可以长出3000颗牙齿。牙齿是短吻鳄的重要生存工具。短吻鳄是食肉动物，以鱼、软体动物、鸟类、其他爬行动物和小型哺乳动物为食。大部分食肉动物只吃肉，但是短吻鳄偶尔也会吃水果。在世界其他地方，秋天到来的征兆是落叶，而这里是雨水绝迹，

水位进一步下降，蓝纹鳄在柔软的沼泽地里挖洞。他们用四肢和尾巴在土里挖掘，形成巨大的深坑。

短吻鳄这么做的原因尚不明确，但是有生物学家认为这是他们在较冷的旱季调节体温的方法。短吻鳄凭一口气能在水下停留大约45分钟，但是因为长期的练习，大型短吻鳄的屏息时间可以长达2个小时。

短吻鳄身体长而笨重，四肢短小，因此在陆地上行动迟缓。在水下，它们笨重的身体变得轻盈。短吻鳄是游泳健将，动作娴实而优雅。它们长而强健的尾部呈波浪状，驱动流线型的身体悠然前进，后肢只用来控制方向，

哺乳动物存活与否，取决于它们每周甚至每天找到的食物是否充足。与此不同，鳄鱼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也能存活很久。如果环境过于寒冷，或者食物匮乏，它们只需让身体停止运转，将能量的消耗降至最低，就能存活几个月，甚至几年。这种让身体停工并保存能量的能力，是进化的奇迹。这也是短吻鳄能存在8000万年之久的关键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短吻鳄能将心率降到每分钟2-3次，

短吻鳄继续适应寒冷的天气，它们白天沐浴温暖的阳光，储存能量。它们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灭绝，这点小困难算不了什么。

0: 短吻鳄一动不动趴着以保存体力，但是仍会留意周围的动静。短吻鳄没有外耳，但是头部两侧分布了充气管，因此它们能听音辨方向。时间进入十月，旱季开始改变大地的景致，但水进一步萎缩，雨水要再过几个月才会到来。短吻鳄是唯一为大沼泽地的旱季做好准备的动物，在这个季节，有的动物茁壮成长，有的则面临生存考验。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为了一场特殊的表演，
2: 我请裁缝帮我的鸭子做衣服。有一个裁缝跟我说，不瑞恩，鸭子可不是人。我说没错，但我希望他们看上去像人。服装能做到这一点，人靠衣服，马靠鞍，所以能不能像人，关键在于他们穿什么。
0: 布莱恩要带鸭子去丹尼尤特皮卡车展，
2: 好看，观众们可以看到我的小鸭子们到底有多么可爱。
0: 今年的表演秀对布瑞恩来说意义非凡。
2: 我要退休了，这也许是我的、
3: 哎、我可不想被你咬，到这儿来。嘘嘘嘘。啊啊啊啊啊，下来下来下来。
4: 他怎么你了？
3: 他狠狠咬了我一口。我能把他带回家吗？今天到此为止吧。
4: 可以。
3: 他情绪好像不太稳定。哦，好疼啊。他已经四年多没有咬我了。咱们回家吧。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咬我了。孩子们快回屋。
0: 茂多的牙齿非常锋利，足以咬穿金属材料。
3: 请站到后边去，拜托。
0: 被他咬一下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没事了，小东西，他刚才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才会
0: 相处，包括他好动的两岁的女儿。
3: 你怎么称呼他？朵朵拉。别靠近他的脸。
0: 莱斯利为朵拉感到骄傲，并且常把他介绍给别人。今天莱斯利将带朵拉去小学进行心灵沟通。
5: 朵拉第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
6: 哦，真大真大。
3: 下午好，小朋友们，我今天来这儿是想给你们介绍我养的一只老鼠，它叫朵拉。摸摸它的尾巴，感受一下是什么。
0: 往往在不经意间就丢掉了性命。

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
2: 无恙。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3: 对了，
4: 不要不提醒我，你已经被骗了。
5: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6: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7: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5: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8: 打了四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9: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0: 哎，我
11: 不信
10: 的话。
11: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的重量不一样了。
12: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音。
13: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4: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5: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4: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6: 上什么课呀？
17: 想你的每一刻。
1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5: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1: 当时探索已经陷下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5: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2: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3: 我一个人活过。
5: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5: 下辈子哦。
5: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5: 别点，别扫，别好奇。
27: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7: 不知道，
29: 他是玉衣国局的。
3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2: 好好好，
31: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2: 好好好好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
3: 太好了，太好
0: 了。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9: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大自然中那些危险生物的独特魅力。草莓剑毒蛙身上致命的毒素究竟来自何方？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那些可爱的动物朋友，同时再去瞧瞧一只黑雁和两匹矮种马如何成为了农场里的三剑客。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你展示一场猪与猪之间的大胃王比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活在哥斯达黎加雨林中的草莓剑毒蛙有着十分醒目的艳丽外表，用来提醒猎食者它所具备的危险性，而它身上自带的剧毒更是绝佳的防身利器。不少人都好奇，小小的草莓剑毒蛙为何有如此致命的毒素，这就和它日常的食物有关了。要知道，雨林中有些植物其实也同样蕴含毒素，只不过在毒性上有大小之分。一些小昆虫能够将植物中的类生物碱储存在体内，白蚁和甲虫就有这种能力。然后草莓剑毒蛙在吃下这样的昆虫之后，昆虫体内的生物碱便被转化成为了特殊的毒素，储藏在剑毒蛙的腺体内，以备不时之需。当它遭受攻击时，这份来自大自然进化的礼物便能够派上用场了。但是这种生存策略代价高昂。与其他蛙类不同，草莓剑毒蛙身形较小，它是用毒素来弥补体型的不足。这只雄蛙鼓起它的声囊，唱着情歌。繁殖后代，传承血脉是蛙类的本能，

捕食者趁着这段时间想用蛙卵大餐，反正蛙类在雨林中产下了无数枚卵，其中至少有一些会存活。雨林中又下起了大雨，雨水翻开了新的篇章，蝌蚪顺着叶片跳到了池塘中。其他动物正等着吃白食，因此越弱小的物种产的卵越多，他们希望至少有一些能够存活。凤梨科植物的叶脉向外生长，中间很容易积水，形成小水洼，这是草莓箭毒蛙进行交配的完美地点。虽然能从食物中获取毒素，但是草莓箭毒蛙体型较小，因此它每次只能产卵3到4枚。雄蛙负责保护卵，这只雄蛙正在查看它的卵有没有被蜘蛛或者其他雄蛙吃掉。从卵中孵化出来的蝌蚪需要更多的保护，

两只配对的蛙在凤梨科植物的叶脉中找到了一个隐蔽点，雌蛙会把卵产在这里。在潮湿的哥斯达黎加雨林中，大部分蛙把卵产在叶片上，雌蛙产卵后，雄蛙会排出精子，它们作为父母的职责告一段落。

当蝌蚪孵出时，雄蛙会向雌蛙发送一个信号，然后雌蛙会接过抚养蝌蚪的重担。他把一只蝌蚪背在背上，雌蛙必须找一个安全的地点抚养它。他无视平时爱吃的昆虫，雌蛙必须背着蝌蚪爬到树上，

把蝌蚪运到树上悬挂的一株凤梨科植物后，他感觉安全多了。但是这附近没有食物，于是雌蛙产下未受精的卵来喂养蝌蚪，

在安全转移这只蝌蚪后，雌蛙还不能休息，下面还有更多的蝌蚪等着它。因此，它必须尽快行动，以保住更多的蝌蚪。

雨林中的生命永远在运动。闷热潮湿的气候是繁衍生息的理想环境。小蝌蚪已经孵化出来两个月了，它已经发育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并像它的父母那样穿上了鲜艳的红衣。未来的日子里，它将会像它的父母那样，在雨林中的叶子上跳跃出优美的弧线，书写自己的生命乐章。

随着夜幕的降临，丛林中的捕食者也纷纷出动寻找自己的食物。这是一只刺猬，背上长满尖刺的刺猬是大胆的猎手，它会迅速吃光遇到的一切食物。

刺猬嗅着地面，这位猎手靠他的鼻子捕食猎物。而这是一只能够爆发出强烈刺激性气味的亚洲射炮步架，它的防御系统能对刺猬起作用吗？

喷射多少次都无济于事。毒气并没有让刺猬吐出甲虫，这只亚洲射炮布甲在劫难逃。

遇到刺猬，他最好还是马上开溜。生态系统通过捕食者吃掉猎物的这个无尽循环来保持平衡，这是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亚洲射炮步甲虽然能战胜两栖动物，但是它的另一位天敌似乎不怕它的喷雾，因此甲虫即使数量众多，还装备了爆炸性武器，照样无法统治森林。即使在用毒高手的世界里，也需要维持平衡。战无不胜只是甲虫的一个仲夏夜之梦，但是亚洲射炮步甲仍然能在这片森林里繁衍生息，毕竟青蛙和蟾蜍威胁不到它。

让我们来到古老的澳洲大陆上，瞧瞧这里又有哪些用毒高手。时间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雕饰出了优美的风景。

动物必须适应各自的环境，风雨、阳光和气温影响植物的生长，进而改变以植物为食的食草动物，不同的气候创造不同的生态系统。大约300年前，第一批欧洲殖民者来到澳大利亚大陆。澳大利亚超过70%的面积为干旱气候，因此城镇主要集中在气候宜人的南部和东部。首都悉尼是一座拥有2000万人口的大城市。夜间，动物自由地在城市里穿梭。这只蜘蛛挡住了这只蜥蜴的去路。

巨大的毒牙。他的腹部有一个喷丝筒。悉尼漏斗网蜘蛛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蜘蛛。不同的蜘蛛织出的网不同，它将织一张与它的栖息地适配的网，用来捕获猎物。这只悉尼漏斗网蜘蛛正在织网，蜘蛛丝比蚕吐出的丝要细。蜘蛛从腹部分泌一种液体，液体遇到空气后硬化，变成细长而极具弹性的丝，很难断裂。

现在，蜘蛛屋会等着一只毫无觉察的动物经过洞口。这种蜘蛛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它会挖出几个入口，通向它的地洞。王毫无动静。网颤动了，这是一个信号。

0: 蟋蟀被网困住了，它越挣扎，被捆得越紧。它在劫难逃，但是谨慎的猎手还是迅速扑过去，以免猎物逃走。他抓住了蟋蟀，但是猎物都会激烈的挣扎，想要逃脱。蜘蛛的毒液开始扩散，面对蜘蛛的二次捕盗，这只可怜的蟋蟀成为蜘蛛的点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我正要给我的山地侏儒附属们称重，这很重要。如果他们的体重低于40克，这可能就熬不过这个冬季的冬眠。所以，我必须时刻关注他们的饮食，让他们尽可能多的摄入油脂。我真心诚挚的祈祷，我可爱的小附属，漂亮的小附属，能够顺利挨过冬天，迎来春天的繁殖期。把它们放到这上面。44克，他们还是小附属，我对这个数字很满意。这种濒临灭绝的附属只有10平方公里的栖息地，这是澳大利亚唯一仅生活在东南部高山和亚高山带的哺乳动物，也是澳大利亚唯一具有冬眠周期的有袋类哺乳动物。45克，还不错，很好。山地侏儒附属已经极度濒危，野生个体仅剩下2000只，多么不幸！所以今年我想人工繁殖它们。

0: 他们把体重增加到46克，那就再好不过了。现在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他们可以熬过短暂的冬眠期了，我非常高兴。但是我真的想人工繁殖他们，他们会在冬眠后的春天醒来进行交配繁殖。这些小家伙在春夏繁殖，但是我担心他们受不了这里夏季的高温，我最好动手清理我的酒窖，夏天把他们放进去躲避高温。
1: 在齐杰斯特广阔无垠的农田中，坐落着一个占地30公顷的动物庇护所——生存与互生农场。庇护所的经营者是特蕾莎、帕拉迪斯以及一群核心志愿者。这个农场最初是马场，拥有60多匹马，但是农场最引人注目的成员也许是这只名叫弯嘴的黑雁。
2: 弯嘴非常特别，他在农场闲逛的时候，你注意观察就会发现，他总是在查看各处，总是会找事情做，总是会找人接触。
3: 弯嘴喜欢多管闲事。
1: 好奇在加拿大黑雁身上是很常见的，它们成群结队的飞行，当其他成员进食时，他们会保持警惕。弯嘴可能对周围环境非常敏感，它要确保没有捕猎者偷偷溜进农场。如果加拿大黑雁是一种极度社会化和一夫一妻制的动物，那它用不了多久就能给自己找到一支民兵队。但在这家农场，弯嘴相中了不止一匹，而是2匹矮种马。这个不可思议的三人组从此形影不离。
3: 弯嘴、维尼、米妮和萨西成了农场的三剑客。
1: 萨西和维尼、米妮是生存与互生农场的2匹矮种马，他们和弯嘴几乎谁都离不开谁。
4: 黑雁不像那种会主动交朋友的动物，当然更不会和其他种类的动物交朋友。如果我们想给黑雁找朋友，我想肯定不会有人提议去找匹马，把马当成黑雁的理想伙伴。
3: 看到那2匹矮种马，我想说这种场面可不是天天能看到的。
2: 弯嘴刚开始只是跟在矮种马身后，远远地看着他们，但慢慢地弯嘴离他们越来越近。
1: 维尼米妮需要他能跟得上的朋友。
3: 维尼米妮能和速度比他慢的动物成为好朋友。当萨西、维尼米妮和弯嘴外出散步时，弯嘴大都落在后面。经过整个夏秋两季，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了。
1: 一个冬天的夜晚，特蕾莎发现农场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
3: 我当时非常担心，我心想，在这种天气情况下，弯嘴知道跟维尼、米妮和萨西在一起取暖吗？他懂吗？弯嘴在吗？我往马厩里面看，维尼、米妮站在后面，萨西站在前面，萨西正对着我。那弯嘴在哪儿呢？我到处都找不到他。
1: 特蕾莎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
3: 萨西对着我稍微挪开了点身子，然后我看到弯嘴躲在萨西的尾巴下面。我不清楚他是在取暖还是想躲避暴风雨。这时我意识到他们的关系真的很奇妙。萨西把弯嘴藏在他的尾巴下面，让弯嘴避开从门口吹进来的风。弯嘴躲在萨西的尾巴下，你根本看不出他藏在那儿。
1: 和加拿大黑雁相似，矮种马以安全意识强而著称，它们具有350度视角，夜视能力超强，是视力敏锐的动物。从传统意义来说，保护弯嘴原本是护卫犬的工作。
3: 这简直太神奇了，直到今天我甚至都不敢相信我那天夜里看到的情景，不敢信。
1: 冬去春来，弯嘴可能会再次让农场居民们大吃一惊。
2: 我一大早上去农场四处查看，看到一群加拿大黑雁从头顶飞过。在那个星期，加拿大黑雁不断地飞过这里，特别是有一群黑雁在农场上面盘旋。弯嘴就远远地看着听着，似乎根本没兴趣跟他们一起飞走。但是有一天，他确实跟着这群黑雁飞走了。当然，我的直觉反应是再见了伙计，但愿他一切都好。但是令人难过的是，不

0: 不知道以后他会碰到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他是否能够活下来。
1: 在流泪和祝福后，安娜继续忙碌着。但接下来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弯嘴又出人意料地回来了。
0: 当他回来时，我很高兴看到他去而复返，他很安全。
2: 弯嘴的举动很有意思。加拿大黑雁在一年中的特定时间是要迁徙的，这与弯嘴看到原来的黑雁群经过的

0: 弯嘴知道他在这里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他的朋友和家人都在这儿，他的家人就是维尼米尼和萨西。
1: 对弯嘴来说，没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没有比这两匹马更好的朋友，他们都很爱他。
0: 我觉得这里就是弯嘴的家，他知道在这里有人爱他，有人欣赏他。
1: 我非常兴奋，这里就是弯嘴最好的归宿。
2: 在今天最新的一届小猪大胃王比赛中，我们有两位参赛选手。第一位，实力超强的大胃王乔纳森斯利波。第二位，一头名叫贝蒂的猪。为了证明自己有大胃王的实力，他们要尽可能快地吃完50个玉米棒。一开始，乔纳森速度惊人，他研发出了一种转圈啃玉米的方法，双手捧着玉米棒，用牙齿横扫玉米粒。至于小猪贝蒂嘛，他一口就能把玉米棒咬成两半。但随着比赛的进行，乔纳森显出颓势。人的胃一次大约只能容纳900克的食物，猪的胃容量明显占据优势，一次可容纳近9公斤的食物。贝蒂一路领先，他挺着鼻子开始吃第50个玉米棒，也就是最后一个玉米棒。他在47分半的时间内吃完了所有的玉米棒。乔纳森望尘莫及。现在我们的节目组就要正式加冕贝蒂为新一届吃玉米大赛的世界冠军。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一只小北极狐因为火狐的入侵而远走他乡，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内心感受，快乐还有担忧。在对话萌宠板块，萨利亚卡草原游牧民试图换一种生活方式，但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白唇清长尾猴为何喜欢吃如此难嚼且难以消化的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落叶林交相掩映，灌木丛围绕着草地，这里才是火狐真正的家乡。火狐喜欢生活在森林边缘，它们会在树木和灌木丛下面建造洞穴。当然，安家的行动要在鸟类、兔子和啮齿类动物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它们会盯着田野寻找它们最爱的美味——田鼠。小狐狸们离开了人来人往的公路，火狐妈妈把家搬回了森林，在那里她更有安全感。在下顿饭开始前，急于了解大千世界的小狐狸们会尽情玩耍。在他们眼里，小木棍、青草还有树皮，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有趣。在附近的草地上，火狐妈妈正在搜寻田鼠，她每天需要60多只田鼠来喂养4个孩子。

人类可能没有意识到，火狐是农作物的守护者。这里要什么有什么，可火狐为什么还要跑到北极来打扰我们呢？三四个月后，这些小狐狸就要离开妈妈去寻找自己的领地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它们的栖息地每年都在往北延伸。因为全球变暖，阔叶林带逐步向北生长，这种红毛动物的领地也就随之逐渐北移。如今，曾经的同胞成了我的敌人。在阔叶林带北移的同时，针叶林带也在逐步向北推进，逐渐占领我的北极家园。

有一个国家火狐从未涉足过。这个国家就是冰岛。嘿，不认识了，还是我，那只雌性北极狐，我换上了夏天的短毛外套。很早以前，我就从格陵兰岛随着冰山漂流而来。冰岛是个岛，冰山并不是从南面漂流过来，而火狐又不知道怎么搭船，因此他们从没来过冰岛，这让我在冰岛的日子好过了些。我穿着轻盈的外套，在豪斯川迪尔自然保护区的山坡上无忧无虑地奔跑着。那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天堂。

北极圈经过冰岛西北部的海湾，我还没有完全脱掉冬装，因此我的样子看起来很滑稽，就像是毛没剃干净的羊。我还是单身，不用钻进洞穴喂养幼崽，所以就没有蹭掉毛发。因为还没生儿育女，所以我处在狐狸社会的最底层，但作为单身贵族，我能进出好几块领地。沙滩是我的最爱，那里是北极狐的肉食贮藏柜。一只绒鸭收获不小。这只鸭子几乎跟我一样大，不过没关系，我咬力不错。我要把它埋进储藏室，再过三个月天气又会冷下来，到那时我只能捕食雪鹑，这只鸭子够我吃一阵子的，所以我得把它保存好。

海滩是个觅食的好地方，但有个地方更棒。海鸟的崖壁，对狐狸来说，那里就像是个超级市场。春天，数以万计的海鸥、管鼻户和海鸠会在那里筑巢，足以让几个狐狸家族衣食无忧。表妹英格丽德把耳朵贡献给了科学事业，这样科学家很容易就能追踪到她。通过观察她的活动，

科学家就能知道他对鸟蛋和雏鸟感兴趣。洗劫鸟巢的确要比捕捉飞鸟容易得多。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英格丽德花了几个小时来寻找容易接近的鸟巢。

要不是气候变暖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这里的一切都很完美。悬崖边的鸟捕食海鱼，它们以小鱼为食，尤其钟爱成群结队的沙鳗。虽说是在北极圈内，但对小鱼来说，这里的水温还不够冷，它们会游向更北的地方，只留下较大的鱼。对雏鸟来说，它们根本无法咽下大鱼，于是有些雏鸟会被活活饿死。更糟糕的是，增加的二氧化碳会使海水的酸度增大，尤其是我所在的北冰洋的寒冷水域。如果海水酸度过大，贝类生物、浮游生物和牡蛎无法产生足够的钙来制造贝壳。一旦这些生物消亡，沙鳗就没有了食物。没有沙鳗，就不会有海鸟；没有海鸟，就不会有鸟蛋和雏鸟供我们北极狐享用。如此一来，处在食物链最顶端的我们也会逐渐走向灭亡。目前我们的处境还没那么糟，我的另一个表妹索尔维格把洞穴建在悬崖边，这样她就能很快把食物带回洞穴。她的幼崽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雏鸟。今年冰岛上大约有8000只北极狐，根据鸟儿的数量来看，北极狐每年的数量波动也非常大。北极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在这里我们从未见过汽车，但是我们可能会成为汽车尾气的受害者。

我和姐姐格丽塔共享这片海滩。姐姐是个寡妇，她独自拉扯几个孩子。按理说，在孩子出生的前几周内，她的丈夫不该撇下他们母子不管。但不幸的是，她的丈夫洛雅死了，因此姐姐只能亲自外出捕猎，抚养孩子。格丽塔骨瘦如柴，饥肠辘辘。潮水把深海里的大鱼卷上了岸，格丽塔运气不错，她开始享受美餐。

在遥远的山里，三张饥饿的小嘴嗷嗷待哺，格丽塔要把大餐带回去，让孩子们美美地吃上一顿。没人能预测这里会有多少食物，只要一有机会，你得立刻抓住，不能有丝毫懈怠。

姐姐已经在考虑如何过冬了。在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下，候鸟会迁往南方过冬，姐姐已在储存冬粮。格丽塔想把最后一块鱼肉放在很冷的地方，虽然这些鱼肉不太可能保存到冬天，但在未来的几天内，如果找不到新鲜的猎物，姐姐还可以回来找这些鱼肉。格丽塔今天的运气不错，一只北极海鹰在捕鱼时折断了脖子，姐姐的储藏柜就要满了。

全球变暖让我很担心，但我真正讨厌的是羊。这些毛茸茸的家伙是最先抵达冰岛的外来客。公元9世纪，他们被维京人从挪威带到了这里。一山不容二虎，战争一触即发。我承认狐狸祖先会吃掉落单的羊。从13世纪开始，法律规定牧羊人每年至少要杀死一只狐狸，或是缴纳税金给专业猎狐人。我冒着很大的危险离开了豪斯川迪尔自然保护区。2年前，猎狐人克里斯蒂安·艾纳森杀了130只狐狸，去年他杀了70只，而今年的夏天还没过完，他就已经杀了50只，太可怕了。我很不幸，我是冰岛唯一的野生食肉哺乳动物，早已声名狼藉。这里只有鸟类，根本就没有熊，没有狼，没有猞猁，来与我分担掠食者的恶名。

21世纪，牧羊人有了另一个敌视我们的原因。冰岛是鸟的王国，有71种鸟在这里筑巢，其中以绒鸭最为著名。50万只绒鸭会聚集在海岸附近的农场上，每公顷土地上有近2000个鸟巢，这是老天对我们的恩赐。达迪·因吉尔森是采鸭绒的农夫。绒鸭这种候鸟在南方过冬，春天又会回到冰岛繁衍。雌鸭会从胸口拔下大约20克的羽毛放进鸟巢。几个世纪以来，这种鸭绒一直被用来制作被褥。这些鸭绒价值不菲，每公斤大概能卖1000欧元，要掏空60个鸟巢才能凑出1公斤鸭绒。

0: 绒鸭是冰岛人眼中的摇钱树，所以从它们下蛋到飞离鸟巢的这三个月里，达迪会一天24小时的悉心照料他眼前的绒鸭。洗劫鸟巢虽然很诱人，但也很危险。夏天的冰岛没有黑夜，所以我们无法趁着夜色攻击鸟巢。
1: 那真是好险！

0: 一群白枕鹤飞进了金黄色的田野。它们在草原的湿地上繁殖，秋天再飞往南方过冬。白枕鹤特别爱吃落在地上的麦粒。小麦替代了牧草，装点着这片平原。草原正在变化，缓慢却坚定。千百年来，这里一直都是放牧牲畜的草场。但是最近几年，大面积的草原被改造成了农田。现代农业设备开进了辽阔的大草原，牧民正在使用大型收割机。牧民们不再逐草而居，他们选择定居下来，当上了农民。仍在放牧的牧民也有了改变。传统的游牧民骑在马背上放牧牲畜，但是今天，一些游牧民骑上了摩托车。他们用摩托车隆隆的马达声驱赶牲畜。摩托车奔驰在草原上已经是一种常见的景象。这里是萨里亚喀草原，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无数游牧民从哈萨克草原涌进城市谋生。现在只有少数游牧民坚守着传统的放牧生活。但是可移动式货箱替代了传统的圆顶帐篷。就连仅剩的游牧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用上了便利的现代化设施。
1: 在过去，我们的祖辈都知道要怎么搭建圆顶帐篷，而且他们一直过着游牧的生活，知道在游牧生活中需要哪些技艺，他们很好地学会了这些技艺，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如何搭建圆顶帐篷了。我也发现货箱确实比圆顶帐篷要方便得多，因为移动货箱比移动圆顶帐篷要容易。在草原上，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习惯住在圆顶帐篷里了，它比不上货箱舒服，很不方便。货箱里有燃气和电，但是圆顶帐篷不可能会有这些，所以货箱更暖和，也更方便。
0: 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煤炭是这里的主要燃料，所以这里的冬天烟雾沉沉。乌兰巴托生活着140万人，几乎占了整个国家总人口的一半。城市里车水马龙，到处都是从草原上来找工作的牧民。

在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渴望在城市里开始新的生活。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游牧民传统的生活已经戛然而止，

0: 每天都是一场战斗。在这里生活的人大都是游牧民，他们选择了城市，结束了草原生活。因为没有相关的职业技能，这些人最后只能靠捡废品勉强维持生计。草原上的生活困难重重，而城市里的生活同样充满了艰辛。
1: 由于冬天的霜冻，我失去了我的牲口，我在草原上找不到工作，所以我觉得来城里也许会不错，于是我就来了。但是我在这里刚能糊口，勉强维持生活。我来到乌兰巴托，以为我可以找到工作，结果我找不到任何工作，生活比以前更艰难了。

0: 这只小小的鬼鸮被人发现时躺在路边。兽医卡伦仔细查看了他的伤势。
1: 我会检查他的头部和眼睛。
0: 鬼鸮在捕猎时喜欢紧盯着地面，所以经常撞伤头部。
1: 哦，那只眼睛的情况还好，这只就伤得很严重了。
0: 经过初步的检查表明，它很可能在飞行时撞上了汽车或建筑。
1: 好了，
0: 撞击可能导致了一些脑损伤。通常这种野生鬼鸮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不会轻易让人触碰。
1: 我来看看它的活动能力。
0: 但是这只小鬼鸮的反应不正常，
1: 看起来它更喜欢用右侧。
0: 如果它真是被车撞了，能活着是他的运气。作为夜行捕食者，鬼鸮经常遭遇车祸，刺眼的灯光照射进他们敏锐的眼睛，会引起暂时性失明。他们的体重较轻，因此容易被车辆行驶时产生的气流卷走。对这只小鬼鸮来说，接下来的几天至关重要，希望它能恢复如初。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0: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

0: 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啊。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啊，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啊，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哦，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一年，但是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一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啊、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的。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一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线，慢病呢有起步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

0: 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
0: 就
1: 州
0: 可以
1: 来，
0: 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
1: 是。
0: 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部分，
1: 太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

0: 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0: 对，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0: 啊，
1: 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要去认识一下短吻鳄和它强大的家族。听说他们的咬合力是人类的80倍。在对话萌宠板块，人类对宠物的认定越来越广泛，都有哪些可爱的宠物成为了人类的朋友呢？最后来看奇趣头条，伪装术可不是昆虫的专利，在海洋中也有隐身大师的存在。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几亿年前，在地球每一个角落，只要是气候温暖的地方，比如热带、亚热带或者温带，就有爬行动物存在。它们是恐龙、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祖先。体型最大的如重达860公斤的尼罗鳄，体型最小的如长度不足1.2厘米的侏儒壁虎，而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个古老动物家族中的成员之一。他们中有不少独行侠，但也有许多结成大小不一的群体，建立各式各样的社会结构，其中以鳄鱼最为独特。如今的鳄鱼是一个大家族，与一种远古食肉古蜥祖龙关系很近。祖龙生活在2亿年前，是恐龙的远亲，它们生活在热带和部分亚热带地区。在鳄鱼这个大家庭中，因环境而进化的不在少数，这也使得家族成员日益壮大。湿地沼泽、淡水区域或是盐水湖泊都有它们的身影，甚至少部分还生活在海里，比如湾鳄。它们进化出了更加适应环境的身体，短粗有力的腿和强壮的尾巴可减少阻力，尾巴在水下提供主要推动力，甚至还能降低心率，以避免氧气消耗过多。它能在水中停留整整2个小时。鳄鱼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真鳄，标志性特征是微型口鼻部和即使闭着嘴也露在外面的牙齿。它们遍布非洲南部的撒哈拉沙漠、东南亚、澳大利亚北部和中美洲。第二类短吻鳄和凯门鳄，口鼻部为 U 型，牙齿没有那么外露，生活在美洲和中国的淡水里。第三类食鱼鳄和尾食鱼鳄。

口鼻不长而窄，有着锋利的针状牙齿，主要以鱼类为食。通过鳄鱼的口鼻部和牙齿的形状，可以辨别它们的食物种类。宽阔的 U 型口鼻部和强悍却不锋利的牙齿，专门用来嚼碎海龟、螃蟹和水下软体动物的保护壳。而 V 型口鼻部和锋利的牙齿，则用来对付更为常见的无脊椎动物、两栖类、鱼类、鸟类、哺乳类和其他爬行类。众所周知，许多鳄鱼都有着惊人的咬合力，其中一些种类更是动物界的最强大力士，其咬合力高达1800公斤，足以嚼碎骨头。大多数鳄鱼捕猎时会将身体潜入水下，只留眼睛和口鼻浮出水面，以免暴露自己。它们迅猛出击，将猎物拖入水下或猛烈撕扯致其死亡。撕扯的方式包括反向旋转拧断猎物的脖子，或咬住猎物在水下快速翻转，将肉块整个撕下然后吞咽。鳄鱼大家庭的成员在特定条件下都会吃腐肉，这通常是因为猎物的皮太厚了，不容易用牙齿撕开，它们只好等着猎物在水中腐烂，便于肢解。鳄鱼属于冷血动物，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岸晒太阳，以保持新陈代谢正常运转。大多数的鳄鱼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一旦有其他鳄鱼入侵，会发起猛烈反击。但是有些鳄鱼，比如尼泊鳄，偶尔会合作捕食较大的猎物，采用多种战术引诱猎物进入伏击圈。短吻鳄还经常共享阳光浴场，十几只为一小组聚在一起，

短吻鳄则围着鳄鱼潭，这是短吻鳄清除淤泥后形成的石灰石深水潭。这些地方变成了乌龟、鱼、鸟和昆虫群落的家。在天然水潭和鳄鱼潭里，涉禽享用着自助餐。现在是它们的繁殖季节，因此充足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短吻鳄只有在适合的条件下才进食，它们依赖周围的空气或水来调节体温。一只短吻鳄吃饱了，需将体温升到32摄氏度左右才能消化食物，否则胃里的食物就会腐烂，从而导致它死亡。冬季日照时间不足12小时，日均气温在25摄氏度，因此鳄鱼吃的较少。当气温降到16摄氏度以下时，它们完全不再进食。夜间的气温可以降到10度以下，所以短吻鳄必须吸收每一缕阳光，否则将会冻死。短吻鳄用整个身体表面来调节体温。这些隆起的皮肤就像血管的热调节装置，可以快速吸收热量。

挡在短吻鳄面前的是体型更大的美洲鳄，它们的领地意识很强。作为顶级捕食者，短吻鳄追日之路上的唯一障碍是体型更大的鳄鱼，也就是美洲鳄。它的领地感特别强，不停发出低沉的咆哮，让短吻鳄离开。

体型决定了一切，对短吻鳄来说，体型越大，咬合力越大。一组研究数据表明，短吻鳄和美洲鳄的咬合力为人类的80倍。它们的最大咬合力可达2吨。当短吻鳄找到了理想的地点时，他们会选择共享这片地区。年轻的短吻鳄能够包容彼此，他们抱起团了，保证自身安全，因此共享日光浴场，并在危险来临时互相提醒。遇到危险时，他们迅速滑进水里，在水下他们要灵活得多，水中才是他们理想的地方，捕食者根本不敢靠近。全世界只有两种短吻鳄，中国短吻鳄又名扬子鳄，只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及太湖等地。

美洲短吻鳄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到德克萨斯州的美国南部，但是其中大部分约125万只生活在大沼泽地的池塘和沼泽里。短吻鳄已经存在了大约8000万年，曾与恐龙共同主宰地球，恐龙早已灭绝，而短吻鳄依然生生不息，在漫长的时间内几乎毫无变化。人们经常把短吻鳄与鳄鱼混淆，两者的特征各有不同。短吻鳄的嘴巴扁而圆，鳄鱼的嘴巴窄而尖。短吻鳄体色发黑，而鳄鱼呈灰绿色。当嘴巴闭合时，鳄鱼的下牙会露在嘴唇外面。短吻鳄的寿命长达100年，体长可达5米，体重超过430公斤。它们80颗尖利的牙齿在断裂或受损后可以再生。它们一生可以长出3000颗牙齿。牙齿是短吻鳄的重要生存工具。短吻鳄是食肉动物，以鱼、软体动物、鸟类、其他爬行动物和小型哺乳动物为食。大部分食肉动物只吃肉，但是短吻鳄偶尔也会吃水果。在世界其他地方，秋天到来的征兆是落叶，而这里是雨水绝迹。

水位进一步下降，短吻鳄在柔软的沼泽地里挖洞。他们用四肢和尾巴在土里挖掘，形成巨大的深坑。

短吻鳄这么做的原因尚不明确，但是有生物学家认为这是他们在较冷的旱季调节体温的方法。短吻鳄凭一口气能在水下停留大约45分钟，

短吻鳄身体长而笨重，四肢短小，因此在陆地上行动迟缓。在水下，它们笨重的身体变得轻盈。短吻鳄是游泳健将，动作娴实而优雅。它们长而强健的尾部呈波浪状，驱动流线型的身体悠然前进，后肢只用来控制方向，

乳动物存活与否，取决于它们每周甚至每天找到的食物是否充足。与此不同，鳄鱼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也能存活很久。如果环境过于寒冷，或者食物匮乏，它们只需让身体停止运转，将能量的消耗降至最低，就能存活几个月，甚至几年。这种让身体停工并保存能量的能力，是进化的奇迹。这也是短吻鳄能存在8000万年之久的关键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短吻鳄能将心率降到每分钟2-3次。

短吻鳄继续适应寒冷的天气，它们白天沐浴温暖的阳光，储存能量。它们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灭绝，这点小困难算不了什么。

0: 玩玩鳄一动不动趴着以保存体力，但是仍会留意周围的动静。玩玩鳄没有外耳，但是头部两侧分布了充气管，因此它们能听音辨方向。时间进入十月，旱季开始改变大地的景致，但水进一步萎缩，雨水要再过几个月才会到来。短吻鳄是唯一为大沼泽地的旱季做好准备的动物，在这个季节，有的动物茁壮成长，有的则面临生存考验。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住在澳大利亚小镇德尼利昆郊外的布瑞恩·哈林顿对养宠物颇有心得，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2: 我特别爱我的鸭子，它们能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0: 布瑞恩的鸭子可不是凡种，每只鸭身上都充满了艺术细胞。
2: 今天我的鸭子会穿一些让人惊叫的衣服，整整一个衣柜的衣服。如果我说要穿100件漂亮服装，那绝对是100件，绝不含糊。
0: 盛装出场的鸭子们迎来布瑞恩为他们精心准备的一场特殊的表演。
2: 我请裁缝帮我的鸭子做衣服，有一个裁缝跟我说，布瑞恩，鸭子可不是人。我说没错，但我希望他们看上去像人。服装能做到这一点，人靠衣服，马靠鞍，所以能不能像人，关键在于他们穿什么。
0: 布莱恩要带鸭子去丹尼尤特皮卡车展，

0: 这是一场为期两天的集会，澳洲私家车主将炫耀他们的尤特皮卡汽车。这场集会始于1999年，由于在同一地点聚集了大批尤特皮卡汽车，该活动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参加活动的人很多，人们会听音乐、喝酒，上演澳洲版本的红箭飞行表演。布瑞恩的小鸭子能在这里做些什么呢？
1: 到时候我会安排我的小鸭子做些可爱的猫步表演，我们会把小鸭子的表演弄得像人类的时装表演那样好看，观众们可以看到我的小鸭子们到底有多么可爱。
0: 今年的表演秀对布瑞恩来说意义非凡。
1: 我要退休了，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场表演，我干这个干了38年。欢迎收看今天的表演，接下来身穿粉色衣服的小鸭子即将粉墨登场，谢谢大家。
0: 观众很喜欢这场表演，因为这些鸭子棒极了。遗憾的是，这是布瑞恩的最后一场表演。
2: 这些鸭子真的是棒极了。
3: 我最喜欢那只扮新娘的鸭子。
1: 我没见过这样的鸭子，简直难以置信。
0: 好样的，布莱恩，你可以了无遗憾地退休了。很显然，他们是最受宠的鸭子。接下来，在威尔特郡的特罗布里奇，有位女士的宠物让人大吃一惊。
4: 和我最亲密的就是我养的那些老鼠了，快来吃饭了，我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0: 冈比亚巨鼠，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老鼠，莱斯利的最爱。
4: 这是奥多，他5岁了，是这帮老鼠里最大的。过来，他刚来那会儿不很温顺，我用2年时间才驯服他。他和猫差不多大，我怎么弄他，他都不会咬我的。
0: 奥多的体长有0.6米，是一般老鼠的3倍，而他的体重是一般家鼠的7倍。莱斯利每天都要带着奥多外出散步。
4: 过来，你不能去那边。你想去哪儿？我惊奇地发现，这些宠物鼠是那么的活泼，那么的可爱。过来，这种动物尚未被完全驯化，但是它的表现已经证明它们是值得信赖的。矮胖子，到这儿来。这边，他有点紧张，不太开心。到这儿来，我可不想被你咬。到这儿来。嘘。下来，下来，下来！
5: 他怎么你了？
4: 他狠狠咬了我一口，我能把他带回家吗？今天到此为止吧。
5: 可以。
4: 他情绪好像不太稳定。哦，好疼啊！他已经4年多没有咬我了。咱们回家吧。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咬我了。孩子们，快回屋！
0: 奥多的牙齿非常锋利，足以咬穿金属材料。
4: 请站到后边去，拜托。
0: 被他咬一下可不是闹着玩的。
4: 没事了，小东西，他刚才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才会有一点焦虑。我被咬出了3个口子，我已经习惯性的太信任他了，或许我应该更谨慎些。
0: 被收养后，奥多从没有像莱斯利希望的那样温顺。那么到底有没有能和主人相处融洽的大老鼠呢？
4: 吃饭了，这是朵拉，她是我自己饲养的，她的父母是奥多和贝拉。她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小甜心之一了。
0: 莱斯利是看着

0: 朵拉长大的。
1: 哦，别舔我鼻子。
0: 莱斯利深信朵拉可以和任何人和平相处，包括她好动的两岁的女儿。
1: 你怎么称呼她？朵朵拉。别靠近她的脸。
0: 莱斯利为朵拉感到骄傲，并且常把她介绍给别人。今天莱斯利将带朵拉去小学进行心灵沟通。
1: 好了，真乖。孩子们更容易和老鼠成为朋友，因为他们和老鼠接触的时候不会感到害怕。成年人则恰恰相反，因此孩子更容易接受老鼠。
2: 但莱斯利还是有些担心，毕竟这是朵拉第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
3: 哦，真大，真大。
1: 下午好，小朋友们。我今天来这儿是想给你们介绍我养的一只老鼠，它叫朵拉。摸摸它的尾巴，感受一下是什么感觉。轻轻地摸，能模仿一下它的声音吗？它在哪儿？哦，它跑哪儿去了？哦，在我后边。现在有人想养宠物鼠吗？哦，好的。太棒了，气氛非常的轻松自在，孩子们非常容易沟通，他们看起来很快乐。
4: 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老鼠。
5: 我也想养一只老鼠。
1: 朵拉，他第一次公演就表演得这么好，我真是爱死他了。
0: 无论身处何地，自然界中始终不变的是生灵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非只有昆虫和鸟类热衷于伪装术，鱼类在这方面也尽可能让自己的外观形态与周围的环境相一致。快看这条毒鱿像极了海底的岩石，独特的身形和颜色让它与自然合二为一，以至于很多时候，猎物往往在不经意间就丢掉了性命。

从捕食者的视线中彻底消失，是大多数生灵迫切渴望实现的事情。二虚缺其年已经迈进了这个门槛，他学会了隐身的秘籍。他的伪装术绝对可以夺得动物伪装界的头奖。观察一条二虚缺其年就像是在看一张 X 光片。二虚缺其年的心脏、胃部以及其他所有的重要器官都集中在距离头部很近的一个狭小空间内，而他的身体则完全透明，就像海水一样纯净清凉。他或许才是真正的海洋伪装大师。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界。
12: 我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就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7: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8: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9: 最后我的女儿真没得呀。
1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1: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3: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3: 不知道。
15: 他是御医保局的，
1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8: 好好好，
17: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8: 好好好好好。快去，快去，
3: 快去，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8: 没法，太好了，真的。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9: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啊？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新能源赛道，凯美能源储能产业项目稳步建设；
0: 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升温。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重点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眼下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各项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我市新能源储能产业提质扩容。
3: 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塔吊运转不停，建材运输往来穿梭，建设团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4: 凯美能源二期工程预计建造面积是77000平，从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施工，到目前为止已经施工完成土建项目约55000平左右，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3: 作为锦州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范与工程质量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在保障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待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预计年纳税约1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4: 凯美能源在保留原小产品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储能项目、AI 项目进行大力的拓展市场。该项目主要生产产品是针对上述所说的市场需求啊。未来的话，该厂区将预计投产大容量的超级电容产品和给 AI 配电的LIC 产品。该项目投产以后，预计年产100万只以上，用来满足储能市场和 AI 市场的大量需求。
0: 眼下，省时轻松、亲近自然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记者深入太和区乡村实地走访时发现，田园采摘、农家休闲、山野露营等乡村文旅新业态人气持续高涨，家门口的山水田园逐步成为网红度假打卡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活力。
2: 行走在乡镇田园，满目青翠映入眼帘。在太和区凤彤彤果蔬专业种植合作非遗体验工坊，记者看到非遗老师正为游客讲解本土非遗手作要领，手把手教授技艺。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园区深挖乡土特色，将田园体验与本土非遗巧妙结合，以原生态的乡土风味解锁全新的乡村游玩体验。在这里，游客既能采摘时令果蔬，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乡土韵味，悠然享受惬意的田园慢生活。
5: 今年乡村休闲游客流量非常的稳定，整体呢人气也是逐年的攀升。我们依托本地田园资源，打造采摘、特色农家体验等多元的业态，丰富乡村游玩内容，同时优先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助力本地果蔬农特产品线下热销，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
2: 随后，记者来到太和区山里涧天然牧场实地探访，置身葱郁山林间，潺潺溪流蜿蜒流淌，清凉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依托原生自然环境，打造露营休闲区、萌宠互动区和网红打卡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不仅可以乘凉避暑、户外聚餐、亲子游玩，还能沉浸式体验山野度假的舒适，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6: 现在出门旅游太热，然后太远的地方呢还特别累，像咱们锦州周边的乡村度假温度就特别适合，这里空气清新，然后温度呢还很凉爽，既有适合孩子玩的手工区，还有萌宠互动，也有适合大人放松有休闲的露营行程呢，也是非

0: 常轻松，体验感好，离我们的家还近，性价比很高，是我们休闲出游的最佳选择。
1: 我们主打原生态轻休闲的山野度假模式，充分利用锦州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划分出了私密小院和公共休闲区域，完善一站式的游玩配套。那么我们秉承打造乡村微度假目的地，让城里人来了安心歇脚，让孩子们来了亲近自然的初心，让市民呢不用远行就能拥抱自然，放松身心，补齐了本地夏日山野休闲的业态空缺。
2: 从清新治愈的田园采摘到松弛惬意的山野露营，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游玩场景更加多元，服务配套日趋完善，火热的乡村微度假模式充分释放乡村文旅潜力。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深挖乡村生态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休闲度假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擦亮乡村文旅品牌，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3: 沃土育新苗，产业兴乡村。位于易县头道河镇李溪沟村的盛丰育苗基地，一座座标准化大棚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个现代化育苗基地正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拉长产业链条，点亮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致富路。
4: 走进基地的育苗大棚，只见棚内翠绿的菜苗长势茁壮，工人们正有序进行种苗、分拣、管护、嫁接等作业。据介绍，易县盛丰育苗基地于2020年10月建设完成，占地 90.62 亩，拥有12栋高效育苗大棚，全年可育苗9至10茬，大幅提升种苗成活率与品质，为本地及周边棚区提供优质种苗保障。更让村民受益的是，基地常年用工需求稳定，让留守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
5: 我们基地专注优质果蔬种苗培育，引进了先进的疫苗技术和智能化设备，根据辽西本地的气候土壤条件改良培育方案，保障种苗抗病强、成活率高。我们不仅做好种苗培育，还定期开展技能培训，产品采用订单式销售，稳定的产销体系，既保证了基地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农户稳定增收。
4: 基地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成熟发展模式，推行绿色培育技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保障种苗绿色安全。同时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手把手提升农户育苗种植技能，培育本土农业技术人才。
6: 我们头道河政府始终把设施农业提质增效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通过企业运营、基地承载、农户参与、集体增收的利益连结模式，既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科技化转型，又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就业双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育苗产业提质扩容，打响本土品牌，延伸上下游产业链，以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小秧苗孕育大产业，盛丰育苗基地的落地发展，不仅优化了本地农业种植结构，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更通过紧密的利益连结机制，实现了村集体增效、群众增收、产业增值的多方共赢，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7: 为精准化解物业行业用工难题，防范劳资风险，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市人社局联合专业律师走进宝地物业集团，开展我市首场物业服务行业劳动保障专项政策宣讲，为企业劳资管理人员精准送政策、解难题、防风险，助力行业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活动中，宣讲人员围绕劳动合同规范化管理开展重点讲解，指导企业完善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全流程规范，从用工源头规避劳资纠纷，同时聚焦企业普遍关心的超龄劳动者用工问题，结合辽宁省超龄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政策，详解参保适用范围、申报材料、办理渠道、缴费规则及各项实操业务流程，明确用工法律边界，针对企业用工实操问题现场答疑解惑，让政策解读落地可行。
8: 今天市人社局普法宣传到基层，讲解政策到协会到企业，细致的讲解工作使与会人员清晰了法律规定，理会了政策精神，为企业化解用工风险带来了更

0: 优的解决方案。
1: 此次宣讲有效帮助物业企业厘清用工风险点，让企业明晰参保红利，通过合规参保分散工伤赔偿风险，降低用工成本，实现企业稳健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双向共赢。
2: 这次政策宣讲主要聚焦物业服务行业两类用工主体，一方面指导企业进一步规范用工，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另一方面重点普及超龄劳动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政策，助推行业合规有序发展。
1: 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黑山县民政局、黑山县慈善总会联合黑山县文旅广电局、公安局、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蓝天救援队、社区志愿者团队以及德信医院，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行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仪式上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并免费为过往群众测量血压、血糖，解答各类健康疑问，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这都替老百姓服务，免费的给咱那个测血糖，可是这那啥吧，血啊这些都挺好。
4: 我们坚持选择，坚持投身公益事业，只为让迷茫的家庭有方向，让困难的孩子有希望，让孤单的老人有温暖。今后我也会继续投身公益。
5: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日前，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10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踏入崭新校园，开启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坐落于黑山县委县政府办公楼东侧的县第一高级中学，校园环境优美，布局疏朗有致。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彻底补齐老校区硬件短板。在太和区，一边是人声鼎沸、市井鲜活的太和夜市，盛满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一边是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的17号大院烧烤，将体育赛事、烧烤美食与文体旅深度融合，撬动夜间消费，让烟火气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太和夜市是本地人偏爱、游客寻味的宝藏集市，满足本地居民夜宵休闲的需求，也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大院烧烤实现体育引流、美食留客、文旅变现，把足球赛事激情、锦州烧烤文化、休闲文旅场景完美结合，为太和夜间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近日，临海市司法局三台子司法所依托乡村集市人流量大、覆盖面广的优势，开展普法宣传进集市主题普法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提升基层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宪法、民法典等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法规进行重点讲解，同时结合辖区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聚焦土地纠纷调处、生态环境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抵制非法集资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针对性普法，让法律知识接地气、入人心。近日，临河区景铁街道新华社区携手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海洋安全主题实践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实景体验中增长本领，筑牢安全防线。本次研学依托专业科普实训资源，以沉浸式参观、近距离观摩、手把手实操的形式，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堂生动的户外安全教育课。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海事工作日常，生动通俗讲解海上航运常识、船舶航行规范、海洋保护等知识，帮助孩子们拓宽视野，直观了解海事工作职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
1: 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2: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与市场占有率。
1: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3.5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全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0: 近日，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12台15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及全部配套系统顺利中交，标志着这一总投资837亿元的
3: 1.97平方公里规划建设1500万吨每年炼油、165万吨每年乙烯等32套工艺装置，其中165万坦外销石化产品46种，总量1428万吨，实现年创效1000亿元以上，并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5000亿至8000亿元，直接创造约150000个就业岗位。盘锦建市仅40余年，正以绿色、创新、开放姿态重塑油城面貌。联合油田建成世界首座电热熔岩储能注气试验站，累计注气3.3万吨，替代天然气215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4639吨。2025年技术升级后，电加热功率超过500只丹顶鹤。产业升级方面，盘锦精细化工中试平台2025年12月跻身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已推动12个项目完成中试熟化并实现产业化，带动产业投资超30亿元。依托五链项目，储备118家目标企业，规划3.57平方公里下游产业集聚区，利安德、巴塞尔、威格斯等国际企业相继落户。盘锦正加速向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目标迈进。
0: 朝阳市

0: 双塔区聚力实施燃
1: 具自闭阀使用状况等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耐心讲解日常用气注意事项，从源头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2: 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工作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确实对我们用气安全
3: 更早的更多的用上天然气。我们的安检中心呢，通过数据共享和社区联动这个模式，对长期未入户的以及特殊群体精准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全市的商业用户的不安全胶管已经全部更换到位，人员
0: 运行，奋力冲刺三季度生产目标任务。
4: 今年以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压奋进，合力攻坚。上半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20亿元，同比增长 20%， 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
5: 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旨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大赛专设新材料节能
6: 先进的思路，我们将把参赛所得的化为前进的动力，为辽宁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7: 今天呢，作为这个辽宁易经电子的这个负责人，我参加咱们这个创新创业大赛，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
0: 塔沟村百亩观赏菊花竞相盛放，这片今年全新打造的景观花田，不仅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新晋打卡地，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4: 走进塔沟村花田，连片菊花错落盛放，色彩层次丰富，沿田间自然铺展与周边。
8: 我觉得来到这块让我很震惊，这里花颜色搭配很均匀，然后感觉一路走一路拍，让我感到身心愉悦。我作为一个本地，
9: 我们的农产品在这个位置都可以卖出去，不用赶大集，不用起早贪黑，周又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

0: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哎呦，这回又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儿，就得换了。
2: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3: 行，来，我给你放。
4: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5: 有时
1: 啊，谢了
6: 啊，回来了。
2: 呵，你看看，
3: 又买东西回来了
6: 啊！
1: 是啊，都是他孝顺的，
3: 买再多东西
7: 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

在街角或在深山里，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

0: 要是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 我一个人不够。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 是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4: 啊、不知道，
5: 他是御医国局的，
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7: 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8: 是我。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9: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0: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0: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个百分点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个百分点，不一样。
9: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0: 是。
9: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 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地。